0: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1: 黑怪幻想成为超人，可现实中却根本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黑怪被黑金入侵，变成了妄想机械兽。他命令黑士兵疯狂搞破坏，好实现自己的超人梦，甚至用超人的招式将战队全部打倒。
2: 第十集，勇敢守护，你就是超人。
3: 黑怪，快醒醒！机械兽变不成超人。
4: 黑怪就是超人。妄想超人，你是我们的大英雄。
5: 你很有眼光啊。
6: 你是谁？
7: 这可是混元帝心腹爱将艾城大人。
8: 神兽战队你们惨了。
6: 哼，谁惨还说不定呢。
2: 黑怪，他们不是好人，别被利用了。
4: 别听神兽战队的，他们就是不想你也变成超人，抢了他们的风头。
6: 胡说。
4: 黑怪，你变超人是为了帮别人，是好事。那神兽战队为什么要阻止你呢？因为他们也是超人，是你的竞争对手。
5: 竞争对手？哎，没错，神兽战队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才是最厉害的超人，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召唤神兽，我也会。要召唤妄想金刚。召唤妄想金刚。

0: 怎么和想象中不一样啊？
1: 真是太帅了，比神兽金刚帅多了。现在去打败神兽战队。

0: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黑怪，超人是要保护弱小的，你这样成不了超人。
0: 谁说我不会保护弱小？明明是你们抢了我的表现机会。
2: 啊！

0: 这跟想象的不一样啊，我才是爸爸，救人的应该是我。
1: 神兽战队，你们要抢我风头？
2: 没错，他们不仅抢你的风头，还要抢走你最亲的人。
1: 你们，
2: 黑怪，干掉神兽战队，你就是唯一能保护小鸡皮的超人了。
1: 对，干掉神兽战队，我就是唯一的英雄了，小鸡皮也会有我守护。

0: 原来黑怪真的想保护小鸡皮。
1: 也许他想当超人，也是为了小鸡皮。
2: 黑哥，哎呀！
3: 小鸡皮装不清风的样子，能保护谁？
4: 想当超人，下辈子吧。
5: 黑怪应该是沉迷在虚拟世界的强大幻想里，无法接受保护不了小鸡皮的现实，才被黑鲸趁虚而入。
2: 神兽战队，你们一定要把黑哥救回来，
6: 包在我们身上。
5: 大家召唤神兽金刚。

0: 别想阻止我！来，
1: 危险！
2: 宿舍，群雄逐鹿！
3: 尝尝我的能量炮！
0: 我的护盾可比灵犀金刚的厉害多了，你们打不破的。
4: 看来只能从后方突袭了。飞虎扑击！呀！快攻击！寒霜吐息！陈鹏，干得漂亮！
5: 什么？

0: 快醒醒！
1: 李贵，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想伤害你。
2: 谁和你们是朋友？我要打败你们，成为唯一的超人！黑怪烈焰斩！
3: 你们怎么样？
2: 哈哈哈！我才是最厉害的！
4: 黑怪还不彻底消灭神兽战队？啊，哎。
1: 黑怪，你够了！真正的超人应该心怀正义，守护弱小，而不是四处破坏，沉迷妄想，伤害朋友。
5: 我拖住他，你们快合体了结他！幻魔锁。

0: 神兽金刚合体。
1: 黑怪，我们当年是朋友，一直让着你，但现在我们要认真了。
0: 必杀！神兽金刚兽神功！
2: 黑哥，你总算变回来了！
3: 我沉迷妄想，差点害了大家，对不起啊！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4: 你以后。

0: 要照顾好小鸡皮哟。
1: 小鸡皮呢？
2: 小鸡皮在这儿。
3: 小鸡皮，
1: 小鸡皮，我来教你。由我来守护，
4: 那个好帅！
5: 哼！哎，长大人，等等我们！
1: 哎，我的小皮皮！
0: 黑怪，其实你已经是超人了。
1: 哎，我是超人，
6: 只要勇敢守护别人，就是超人。
1: 啊，没错，我就是小鸡皮的专属超人。哎，哎呀，我的鼻子，这和想象中根本不一样啊！
6: 爱弹钢琴的小男孩在比赛前竟然变成了机械兽，战队及时赶到，看来又是一场恶战。喂，不对，机械兽怎么一动不动啊？爱虫在一旁急得面目狰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请看下集，坚不可摧的红壁堡垒。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

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呐、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

0: 出去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戏。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惊蛰的父亲，单字惊蛰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

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钹，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没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立体化协同攻坚战继续进行。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介绍抢险救灾总体情况。受灾区形成第三个堰塞湖，应急管理部研判风险影响及处置措施。山高路远挡不住牵挂，志愿者江晓东和李涛千里驰援吉隆，用一座暖心驿站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下面来看

0: 详细内容。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抢通道路，保障通信，输送电力，严防次生灾害。今天抢险救灾最前沿立体化协同攻坚战继续进行，救援力量正以抢一秒多一分希望的节奏与时间赛跑。
1: 连日来，消防救援人员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搜救工作，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继续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今天，救援力量继续突击挺进最前沿。本台记者也再次深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2: 8月30号10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救援一线。在我左手方，仍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转弯的路口的道路情况。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3辆挖掘机在现场作业，还有压路机在持续的平整路面。昨天原本这条道路很多地方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现在基本上这个道路能够拓宽了2倍，能够保证大型车辆往前。此外，由于昨天吉隆镇有持续的降雨，我们在现场可以发现河道的流水明显更加的湍急，这样的流量和流速对于前方的道路抢险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成为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止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目前正在抢通剩余约1公里的救援通道。道路抢通推进到哪里，通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为全力配合生命通道拓进施工，消除盲区信号隐患，移动通信应急基站搭建调试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当中。
2: 我们现在在主要在做什么工作呀？
3: 要往口岸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1: 记者最新收到的消息，通过道路抢通最前端的新建基站，已与前凸口岸国门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救援现场。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目前我们已抢修恢复了受灾区域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同时通过调用照明方舱和无人机照明，对道路抢险保通提供了照明保障。我们将持续加强恢复电力保障，努力做到道路抢通到哪里，电力保障就到哪里。
0: 今天上午，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
5: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0: 目前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善后处置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加紧全面推进。
5: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央有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切实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

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

0: 至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套，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外籍游客，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2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成立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下一步，在全力开展抢险搜救行动的同时，建议重点加强上游冰岩崩源头次生灾害监测，特别是防范左岸残留的大量松散冰碣物转化为泥石流，这个主要是在尼泊尔一侧的这个岸坡上，对下游地区造成威胁。同时呢，建议中高风险作业区科学设置观察哨，规划好疏散通道与安全区，制定精细化的避灾预案，最大限度降低次生灾害风险。
2: 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一个是从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并通过索降的方式将74名消防救援人员投送到了国盟核心区域。第二个方向呢，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向山体和水面进行搜救，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消防救援力量利用橡皮艇和绳索等，沿着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水面上扩大搜索面积。第三个方向呢，是从空中，西藏军区2架直升机飞抵国盟核心区，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转运遇难者遗体。我们还在空中部署了3架翼龙无人机，在救援区域提供通讯保障。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盟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
3: 做到2个抓紧：一、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重点做好群众情绪疏导和善后工作；二、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前，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下，安置点群众总体稳定。这里呢，我也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这2个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
4: 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借此呢，我公布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 165

0: 0086-183-0802-6705，这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
1: 今天凌晨，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新的堰塞湖有哪些风险？如何处置？来看应急管理部的研判分析。
2: 目前呢，有三个堰塞湖，其中我们编号为一号的堰塞湖，也就是上部堰塞湖，位于冰川的下游，就是上次冰岩体崩塌时候巨大冲击力造成的。二号堰塞湖呢为沟底的堰塞湖，是冰岩崩从沟道汇入主沟的时候，高能的冲击掏蚀了左岸的这个坡角，裹挟大量的泥石流形成的滑坡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呢是我们过去两天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来说，这个堰塞湖的库水已经开始排泄，差不多也快排泄完了。三号堰塞湖呢是位于二号湖的下游2.8公里处，它的形成呢是受冰岩体的冲击以及这两天二号湖排泄洪水时侵蚀山体，在于今天早上凌晨3点左右诱发了大概200万方的滑坡形成的新的堰塞体以及堰塞湖。
3: 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那我们首先呢，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新堰塞湖产生后目前的风险和影响情况如何。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
2: 我们要加强在前线冰岩体以及堰塞湖的定点观测，增加前线的观测哨，针对堰塞湖持续观测它的流量过程，对冰岩崩区我们要持续观测它是否会发生次生的崩塌风险。我们同时要加大无人机的巡检频率，观测这个堰塞湖溢流过程的一个稳定性和流量的变化情况，并同时都要观测河道两边潜在的滑坡变形情况。
3: 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比如说，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左边看哈，这就是一处边坡雷达，而在另一侧呢，还有一个这个更高级别的这个边坡雷达车。在这个边坡雷达车上呢，还有这样一个滑轨的装置，它的这个最远的监测范围啊，能够达到5公里。那监测的精度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那专家告诉我是说是亚毫米级，也就是说，这个山体位移它一旦发生了哪怕就是亚毫米级的这种位移之后呢，它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从而产生一个预警，来提前的帮助我们这个做好这个防范。
4: 由于吉隆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一起通过一段动画演示来了解具体有哪些难点。
5: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弯。

0: 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在停泊救援大车的停靠场，一辆房车格外醒目。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四川人李涛千里驰援来到吉隆，无法直接参与抢险，他们就在路边搭起一座流动的暖心驿站，用一碗热面、一杯热茶抚慰逆行奔波的救援人。
2: 傍晚，救援车辆集中停靠的空地上，一辆房车静静矗立，一张手写的硬纸刻牌上写着免费供应开水、泡面、热姜茶、冷冻水。江晓东和李涛就在这里守着这一方小小的温情角落。
3: 我是自驾318，还没到林芝，我们简短的沟通估计就10来分钟吧，去年我们就直接赶过来了。他从成都坐飞机飞拉萨，我从林芝那边直接开车到拉萨，我先到就先开始采购东西，采购好东西以后我就去机场接他，就直接连夜就赶过来了。
2: 川渝与西藏地缘相近，情谊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朴素情怀驱使着他们主动奔赴灾情现场。两人抵达吉隆镇后发现，为统筹救援力量、守护人员安全，社会力量暂不能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他们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把房车化作营地，在路边撑起一间暖心驿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救援。
4: 管理必须他都是要遵守的，这边退下来的一些救援人员他们也会在这个地方经过，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
2: 房车停靠之处正是工程机械救援大车集结待命的地方，一台台满载抢险设备的拖车静静排列，许多司机和作业人员吃住都在车上，日夜坚守，随时等候指挥部的号令。
5: 就是挖掘设备准备送到一线去的，前面不太好进，进不了那么多设备，一直在这等着，来了已经2天多了，我们吃住就在车上，24小时待命，随时都可以下去。
2: 满身尘土的救援队员，随时待命的大车司机，昼夜劳作的环卫工人轮番来到这个小小的驿站，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暂时洗去满身疲惫，在风雨笼罩的边境小镇流淌着默默温情。
6: 我一直在清理垃圾，下到有些2点左右，连加班大家都在互相帮助，大家都团结起来。
7: 昨天下午就到这里来，睡的大车里面带了挖掘机，
8: 明天要他们要下。
2: 为了赶赴救灾，江晓东搁置了期盼已久的拉萨之行。在江晓东和李涛心中，山河美景来日方长，眼前哪怕只为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们都不愿再等待片刻。山高路远挡不住危难时刻的这份牵挂与奔赴，而这样的暖意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吉隆汇流。
3: 预约好了周三的布劳拉宫门票，但是现在估计去不了，这个比那个会更重要，最后有机会还会再去的。
4: 虽然说没有冲在最前面，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水还有方便面，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需要了。
9: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在拉萨、山南、林芝、日喀则、昌都5个城市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办法共8章89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作出系统规定， 聚焦群众反映的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设施维护滞后等问题，厘清各方权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转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8: 办法填补了本地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空白，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既能够常态化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杜绝行业乱象，也可健全基层物业治理。

0: 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治理效能。
1: 办法规范了新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从源头把控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办法明令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强化日常监管与追责问责。下一步，住建部门将监督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办法，持续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我们将全力推进物业费共管试点破面提质，开展政策全覆盖宣传解读，指导各地市精准落实政策，建立动态修订机制和行业实际，及时优化完善本地政策条款，探索物业费共管新模式，切实以规范化治理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2: 近年来，阿里地区改革县通过搭建三级物流站点、稳岗补新、多级降费惠民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补齐寄地短板。如今，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寄地物流网正越织越密。
3: 早上八点，改革县快递分拣点已经是一片忙碌，投递员强九和同事们忙着扫码分拣整理包裹，十点准时装车出发，沿着既定线路前往城区和各个村组派送快递。
4: 那这是前年你家老子接的接了，但那个可能没去在家里担心，其实人都去接了，那但没去，让你给干的这都给那个拿来休假。
3: 近年来，改革县按照县域集散、乡镇中转、村级末端的建设思路，整合邮政、快递、交通等多方面行业资源，逐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寄地服务站点。全县28个村居全部实现快递进村，县域整体配送时间压缩至2天，下行快件日均处理量增长33.1%。
5: 中国特色运动的中东的公司搞的时候呢，你们那些呢乡村干这些呢家老的时候呢达到了200百米是个大的程度，您他把那个这些的东西也是有原因。
3: 此外，改革县在严格落实自治区相关岗位补贴的基础上，追加了县级财政配套补贴，还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下行快件邮费偏高问题，叠加多项补贴政策，让惠民便民的春风切实拂过高原大地。
6: 为每个末端服务岗位人员每人每月增发1000元专项岗位补贴，同时积极争取村级服务站工作人员享受包裹柜邮件入库佣金，拓宽增收渠道。
7: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每件补贴1.8元，自治区每件补贴1.2元的基础上，我县配套每件补贴0.8元，形成单件合计3.8元的下行补贴合力。农牧民网购邮费较政策实施前平均下降10元，切实做到了上级有部署，下级有续补，群众有实惠。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余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余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洁净。
8: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专门开设未分化疾病专科门诊，出诊时间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为症状原因不明的群众提供一站式综合健康评估与诊疗指引。
2: 近年来，尼木县深耕藏乡特色产业，依托非遗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今年一至七月，全县藏乡总产值达2431.94万元，销售额1720.83万元，累计带动1919户4077人，总增收805.98万元。
8: 近日，贡觉县泽巴乡果龙村巩固提质美丽乡村项目首期务工工资发放，76名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陆续核对信息，签字确认，足额领取务工报酬，共计58.5万多元。
2: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林海源管林青少年主题研学交流活动在巴宜区圆满落幕。活动中，30名东莞青少年在巴宜开启为期7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本次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内涵深厚，有机融合人文探秘、红色教育、生态实践、非

0: 以体验乡村观摩等多元内容。近日，波密县首届冰川杯篮球邀请赛开赛，本次赛事立足深化区域体育协作，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打通地域壁垒，搭建起多层次跨区域的体育交流联动平台。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出巡江南，体察民情吏治，十五日驻跸江宁，各官勤俭办理，无需繁华铺张，按例接驾，并着侍郎和珅为钦差大臣查验。钦此。
1: 领旨。
2: 各位快快请起。
1: 谢何大人。
2: 啊，请起来，请起来。各位，何某此次深蒙圣恩，前来江宁督导恭迎皇上南巡一切有关事宜，还望各位大力顶住啊。
1: 何大人放心。
2: 有劳各位了。
3: 何大人，您辛苦了。
2: 没有，年兄别来无恙。
3: 下官在楼外楼摆下了宴席，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多谢，不过一切千万从简，不可过分铺张。
3: 客气，何大人您请。
2: 各位各位请啊。哎呦，这不是刘罗锅吗？
4: 何大人，
2: 怎么样，上次皇上赐的那双靴子还经常穿一穿吗？
4: 穿，常常穿。
2: 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奏明圣上再赐给你一双啊。
4: 岂敢，有劳何大人，岂敢岂敢。
5: 皇上爷圣德端方，三令五申，明令进昌，而我江宁却置若罔闻，仅秦淮河两岸就有昌院72家，污秽不堪。这次圣上驻跸江宁，查访民情，如果让皇上看在眼里，岂不是有伤龙颜？而且我等是有旨不遵，如何？

对得起圣上？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恩惠，皇上的俸禄？现在，本官奉命整肃风化，这首要的一条啊，就是要绝对的禁止娼妓的泛滥。

0: 这个大人，皇上很快就驾临了，您说我干点什么呀？
1: 你能干什么呀？
0: 大人，我不挑，听您的吩咐，跑跑腿什么的，总可以吧？
2: 老爷，刘墉觐见。
1: 让他进来吧。
2: 是，有请刘大人。
3: 哦，下官刘墉禀见巡捕大人。
1: 刘大人，圣上就要驻跸江宁了，这整肃地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回禀大人，为了恭迎圣驾，绥靖地方，下官已将秦淮河两岸72家昌楼妓馆全查封了。
0: 什么？
3: 怎么了，大人？
0: 大人，大人，
1: 辫子！
0: 大人在这儿。辫子，辫子在这儿呢。这是辫子给您。
3: 请问大人，下官有什么地方办得不妥吗？我只是依旨而行啊。
1: 好，
3: 谢大人。
1: 办得好！
3: 哎，谢大人夸奖。
1: 下去。
3: 是。
1: 嘿，怎么搞的你？哎，
4: 请进。
1: 哦，好。
4: 这是我们家夫人。
1: 夫人好，听说王爷要随御驾南巡，王爷是饮酒的名人。王爷饮的酒又是格格您亲自酿造的，我们洋河酒坊特意送来美人泉的泉水。这是酒药和酿酒的方子。
4: 多谢您了，那酒放这儿吧。
1: 啊，不不不，抬进去，抬进去。
5: 恭喜恭喜呀！
6: 啊，谢谢。从今天起，我们楼里这些姑娘们不再接客了，专是精工刺绣了。
5: 巡抚大人提的这个匾可是有新意呀！您这是新瓶装旧酒。
6: 你这个老东西还挺明白的。
1: 您请。
7: 哎呀，府台大人那间客厅布置得倒十分雅致啊！
1: 请茶。
7: 多谢。二位，听说江淮名妓搞了一个花榜。
0: 对，对。
7: 烦你们二位把那些状元、榜眼、探花都一一列上名单，待圣上驾临，好供皇上钦点呢。啊，
0: 江。

0: 京知府刘墉把妓院都给封了。
1: 什么？
2: 我又把青楼改为绣楼了。
1: 还是年轻有办法呀。
2: 多谢何大人。
1: 因为何某终日陪伴皇上，深知自古君王多寂寞呀。
0: 是。
1: 皇上此次南巡，当然主要是为国际政务。
0: 对，
1: 但是我们做臣下的应该为皇上着想啊。让皇上这次江南之行多多开心啊，多多解闷儿。那么何以解闷儿啊？风花雪月。
0: 对，说的对。
2: 此次圣上临幸江南，此乃江南百姓的福气呀。
0: 是的。
1: 江南富裕啊，素有天堂之说。
0: 对，
1: 我想此次节假之事，理应办得热闹非凡，不同凡响才是啊。
2: 何大人，还有什么不周详的，望您多多指教。
1: 好说。江南名山大刹颇多，而皇上又喜欢礼佛参禅，我想如果能想出什么新点子，比方说办一个祈福皇上的百遮法会，如何？
3: 百遮法？
0: 可是实在难以找到那么多和尚啊。
2: 哎，这有什么难的，多出点银子不就行了，找些懂佛理的落地学子，把头剃了，念几日经，食几日素，待皇上一驾之后，蓄发还俗，凭空得一笔银子，量那些穷酸没有不干的。
0: 对，
1: 实在是高。
2: 谢谢大人夸奖。
0: 福台大人高见，可是皇上让一切从简，要真是怪罪下来，这个
1: 这些都是说给那些百姓们听的。何某整日伴随皇上左右，深知皇上最喜欢热闹。我还记得去年圣上西巡礼佛，山西大事操办，龙颜大喜呀。我当时奏明圣上，操办此事的官员立刻连升三级呀。
2: 感谢何大人点拨。
0: 谢大人，
2: 小人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1: 好，一切你们看着办吧。
2: 万斯
0: 在
2: 选和尚的事儿就交给你办理了。
0: 卑职遵命。
4: 李公子。
5: 秀红姑娘，哎，银红姑娘在吗？
4: 在。银红姐姐天天思念着你，茶饭不思，都病了，快跟我去看她吧。
5: 妈妈在吗？
4: 妈妈现在不在，快跟我来。
5: 走。
4: 银红姐，你看谁来了？
6: 李公子。
5: 银红姑娘。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自从公子在京城不辞而别，我只身南下寻访公子，不想落入风尘。
5: 姑娘切莫悲伤，容我来慢慢想办法啊。来，想想办法啊。
6: 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妈妈已经让我赎身了。
5: 真的？
6: 是她亲口说的。
5: 家道衰落，我囊中如洗，我到哪儿去筹这赎银呢？
6: 这是我私下积蓄的几十两银子，你先拿去吧。
5: 这
6: 只要凑足了几百两银子，我们就可以朝朝暮暮，永不分离了。
5: 好，我就是做牛做马，卖身为奴，我也

0: 你胡说！别这样，我等待着公子的好消息。
1: 落轿，张成啊！
2: 哎，老爷，
1: 李靖住哪儿？你打听到了吗？
2: 打听到了。
1: 哪儿啊？
3: 布衣巷。
1: 布衣巷。
3: 哎，
1: 好吧，咱们去布衣巷。
2: 好嘞，伙计们，起轿走。
4: 哟，这怎么了？
3: 这面罩没给人留下，
4: 那怎么办？
2: 赶紧回去吧。
4: 对。

0: 到了，赶紧干活吧。我来记，我来记。
1: 夫人，我忘了一件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念阳河大区初见酒气必须戴上个面具，不然的话闻香自醉。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哎呦，夫人您也醉了。
0: 还不赶紧打开。
1: 对，小人该死，小人有罪。
0: 丫头们快过来，过来戴上，戴上。
2: 什么呀？
0: 这是面罩，让他戴上。
2: 给你一个。
0: 怎么酸溜溜的呀？
1: 面罩里放的是醋，醋可以解酒气。
0: 果然好多了，多谢。
1: 小人告辞，小人走了。
0: 不送了，不送了。怎么了？我来给你戴上。你怎么那么笨呢？哎呀，哎呦，别笑了，先戴上。
3: 都看看啊，400两，不少了。你们哪个像他这样？怎么样啊？啊，快来看看。愿意来的话，赶紧的，啊，快点。机会难得。
4: 大人，请问为何要招募僧人呢？
3: 我先问你，你是何人呢？
4: 我是江宁共生李靖，京城秋事落地，赋闲在家。
3: 你懂佛典吗？
4: 不只是懂，而且还非常精通。
3: 那我问你，你缺钱吗？
4: 小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
3: 你这书呆子，缺钱就是什么都缺。我这儿招募僧人，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啊。
4: 哦，
3: 你知道吗？皇上南巡，不日就要驾临江陵。
4: 皇上南巡，告示满街都是，小生哪能不知道啊。
3: 皇上每到一处都要备香礼佛，还跟高僧谈论佛典，吟诗弹禅。江宁这地方就是缺这样的高僧。
4: 小生明白了。可小生这样如何能充当和尚呢？
3: 看见没有啊，那儿。
4: 哦，这使不得，使不得。
3: 你别走啊，你不是缺钱吗？
4: 小生缺钱是为了成婚呢。小生剃了头成了秃瓢，每日晨钟暮鼓的，如何能成婚呢？
3: 哎，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待会儿啊，经这位师傅一试，便能入选，可得400两银子呀。等皇上驾临，你陪皇上谈经论典，这也是为了博取龙颜大悦呀。待皇上走后，你呀可以蓄发还俗，还当你的新郎官去，这何乐而不为呀？啊，
4: 果真如此？
3: 当然如此。
4: 真是纹银400两，
3: 400两一子儿不少。
4: 好，大师傅，你问吧。

0: 请问吧。
1: 阿弥陀佛，老衲问你，苦海无边，欲脱离苦海，应有八道，何为八道？
0: 八道为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即为脱离苦海八道也。
1: 何为十戒？
0: 十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不涂抹香水、不视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大床、不非持食、不恤金银财宝。
1: 阿弥陀佛，老衲提问无一难倒施主。
2: 好，你立下字据，便去剃度，明儿一早到金山寺领取400两银子。
0: 是大人。
2: 好，备水备刀。
0: 打听到了，
3: 打听到了，
0: 打听到了。
3: 在哪儿？
0: 您瞧见没有？往前走一拐弯就到。嘿，
3: 好。好嘞，张成啊，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
0: 老爷，老爷，您快点啊！
3: 好嘞。

0: 老婆婆，这里是布衣巷吗？
1: 是布衣巷，没错呀。
0: 哦，有个叫李静的李贡生住在附近吗？
1: 那里边就是嘛。
0: 哦，这里呀、啊。
1: 我的眼睛不好使，你自己看看嘛。
0: 哦，好，谢谢啦，谢谢老婆婆啦。上锁了。哦，白跑了。哦，吓我一跳。哎，这位师傅面壁念经啊，这墙上有佛陀啊，佛陀在心中啊。

0: 停轿。张成啊，
1: 哎，
0: 这青楼夜已查封，怎么几天不见又改成绣楼了？
1: 哎，老爷，您这就有所不知了，这绣楼二字乃巡抚大人亲题。
0: 哦，这黄毛巡捕人头不怎么样，这俩字还凑合啊。
1: 您还夸他呢。
0: 哎，我跟你说，这妓女从良改为女工刺绣，这也算是正当营生啊。
1: 老爷，您可有所不知了。
0: 我不知什么呀？
1: 这醉春楼改为绣楼，这就是换个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掩人耳目，躲避大人查禁罢了。
0: 哦，这么说他们是瞒天过海改招牌。
1: 哎，
0: 张成啊，来带人去把那老鸨给我拘押起来。
1: 哎，您更有所不
0: 知
1: 了。
0: 不知什么？
1: 人家开绣楼并不违纪犯律啊。再说了，您爷们儿也没抓着人家真格的，您就给人家扣押了，咱爷们儿不是丢人吗？
0: 那这么说，老爷我倒是不懂法了。
1: 老爷，张成有个妙主意，
0: 说给我听听。
1: 您不妨啊，伪装一个逛妓院的嫖客，只要他收了您的嫖银，不就抓住他的证据了？
0: 放屁！老爷，我是朝廷命官，怎么能扮成嫖客去私访这绣楼啊？
1: 哎，这不是张成也是没有办法的急办法吗？
0: 急办法？
1: 哎呀，
0: 让我想想。
1: 起轿。

0: 夫人呢？
1: 夫人在屋里酿酒呢。
0: 哦，好香啊。哎，夫人呢？夫人在哪儿呢？我说夫人呢？夫人呢？哎呦，
2: 你是谁呀？
0: 怎么这个模样啊？
2: 老爷呀，
0: 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酿造洋河大曲。
0: 哦，
2: 你知道吗？当初康熙老佛爷五次南巡，就有两次在洋河镇停马下车，这叫做闻香停车。闻香下马。这次啊，我爹半家南巡，我一定要让他尝一尝这个洋河大曲。
0: 哦，夫人呐，您是不是有点醉？
2: 老爷，我没醉，我没醉。
0: 没醉。好，
2: 老爷，我看你好像有点醉了，你醉了。
0: 夫人呐，走。哎，夫人呐，慢点，
2: 把这个带上。
0: 好，
2: 刚才我就没带。
0: 好，我带。
2: 带上。
0: 我带你扶着我，别摔倒了。扶着我。哎，我带给你看。
3: 带上了。像不像个猪八戒呀？来，夫人，我背着你，就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2: 去你的！
3: 慢点。夫人呐，夫人你醉了。
2: 没有，
3: 肯定醉了。
2: 没醉，真的没醉。
3: 没醉啊？
2: 不信，我给你背那个《爱莲记》。
3: 不用背《爱莲记》，不用背《爱莲记》，我知道你会背《爱莲记》。
0: 哎呀，我说夫人呐，我扶你到里屋歇息去吧。
2: 干嘛老赶我走？烦我是不是？
0: 哎呀，哪里呀？
2: 那你刚才回到府中，那眉头就皱着，闷闷不乐的，满脸的不高兴。
0: 夫人呐，我是在为进昌之事烦恼啊。
2: 那肯定是你们，怕你们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场所，故而烦恼。是不是
0: 夫人呐？
2: 是不是
0: 夫人？你错怪我了。我生气的是那些朝廷命官，表面上查封妓院酒楼，暗地里把那些昌楼妓馆改换名目，他又死灰复燃了呀。
2: 这有什么难的呀？找人把他们拿来。按律治罪就是了。
0: 我是想抓呀，可我没证据，我不能唐突办事啊，夫人。
2: 这好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带我去。
0: 哎呦，夫人，
2: 我把妓院给他们砸了，看他们把我这个格格怎么样。
0: 夫人，你醉了。
2: 我没醉。
0: 夫人呐，哎呦，
2: 我去。
0: 夫人呐，你醉了，醉得不轻啊。哎，夫人。
4: 老爷。
0: 哎，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你？火上房了。死小子，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从山东老家跟我来，你得学会点规矩。
4: 是，
0: 在咱们这个家里用不着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4: 知道。
0: 什么事儿？
4: 你赶紧换衣服啊！
0: 换衣裳干嘛？
4: 哎，不是说好了吗？
0: 说好什么了？
4: 插窑子去啊！
0: 哎，张成啊，带脏字儿。

0: 以后可得记住了，夫人跟前可不能用脏字儿，你得说老爷，快换衣服，咱们去便服茶坊。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就好。
1: 老爷，快换衣服，咱们便服茶坊去啊。
0: 好，前边带路。
1: 哎。
2: 好啊，你刘罗锅，来人呐，来人呐。哎，夫人，被叫去绣花楼。
3: 去绣花楼？
2: 好啊，你胆敢到绣花楼去诉娼？
3: 谁呀？
2: 哎，夫人，夫人。
4: 哟，两位在这儿呢。
1: 哎呦，刘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忙着，忙着。
1: 好，
4: 好，好，好，哎，回见了您呢。
1: 哎，回见，回见，
4: 回见。
3: 妈妈，妈妈，有新客来了。
4: 走，走，哎，
5: 到这儿，
6: 再见面吧。
7: 哟，二位老爷是绣马褂还是绣袍服啊？
8: 都不绣，我们家老爷想请一位姐姐陪着我们喝杯茶。
7: 哟，老爷，我们这儿可是正正经经的绣楼啊，怎么能陪客人喝茶呢？
8: 哎，妈妈，我们家老爷啊是诚心诚意来的，你给帮帮忙吧。
7: 这十里秦淮，您怕是找不到干那个勾当的人了。啊，哎，哎，啊，皇上难寻，如今官府管得严，不得不小心才是啊。你等着啊。哎，
2: 荷花儿，
8: 哎呦，
5: 混蛋，看我不找你们算账。
2: 来啦，
7: 二位老爷，你们这是？
8: 妈妈，我们老爷他哑巴。
7: 哎，刚才不是还说话了？
8: 啊，不不不，刚才是你们堂上那个八哥在说话呢。
7: 莫非他又学了新话？
2: 嗯，哟，是哪位老爷呀？
9: 五位
8: 老爷。哎，老爷，别走！
7: 哎呦，
2: 老爷，
8: 老爷，
7: 老爷，你别冒昧进人，可温柔呀！
8: 老爷，
2: 老爷，
8: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妈妈，你长得漂亮点儿的呀，你。
7: 哦，对了，快把老爷扶到里面去，快去到里面去呀，快点儿。哦，哎，银红有客。
2: 老爷，咱们走吧，咱们上楼去吧。
5: 回去找你算账。
2: 哎，
5: 混蛋，放下我，混蛋，混蛋。
10: 银红，你以后就不要再借客了。四百两银子，我明天就送来。
3: 李公子，我怕。
10: 怕什么？
3: 我怕公子一旦出家，不能还俗。
11: 哎，您跟我来。
5: 放下我！
10: 哎呀，混蛋！
11: 哎，这儿，过来跟我来。
12: 银红，银红
3: 啊！
12: 银红，妈妈叫你接客。
3: 荷花，我这已经有客了。
10: 啊，刘兄，刘兄，啊，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3: 是李靖吗？
0: 李靖啊，李靖啊，你可叫我好找啊！哎，你叫我好找，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
10: 刘兄，
0: 你跑到这儿来了。真是有辱斯文呐。
10: 看什么走。刘兄，一言难尽呐。你看看他还认识吗？
0: 我看他干什么？我又不认识。
10: 你再想想，在鲤鱼客栈。
0: 鲤鱼客栈，我没见过他。
10: 你再好好想想。
0: 楼上那位，
10: 对呀、啊。

0: 苏起，本官是江宁知府刘墉。张成，张成，把他带到府衙候审。
1: 是，
0: 尔等在此等候。
2: 冤枉！
0: 走！
3: 巡捕大人，
4: 刘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巡捕大人，此处乃伪装青楼，下官正在拘拿，查缉。
4: 胡说，这明明是绣楼，怎么是妓馆？
3: 大人，刚才老鸨收了嫖银，要荷花，带下官到楼上苟且，这人赃俱在。
2: 大人，冤枉啊！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4: 有什么冤枉啊？
2: 大人，
4: 如实讲来，本官为你做主。
2: 哦，谢大人。刚才这位大爷闯进绣楼，调戏民女不成，故而恼了，要将我们拘拿见官呢。
3: 大胆刁妇，你竟敢诬陷本官！
4: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身着微服潜行于内室，岂不闻私入民宅非淫即盗吗？
3: 巡捕大人呢，您这身装扮私入内宅，不是也有点非淫即盗之嫌吗？
4: 大胆！
3: 卑职不敢。
4: 圣上即日铸币，本官是为采办绣品而来。
3: 是大人是为采办绣品而来。但下官可是有家人张成为我作证啊。
4: 家人作证岂可算数？你看你满嘴酒气，何能执行公务？分明想乘醉寻花问柳，还不赶快退下！
3: 是，
4: 要不是看到老王爷面上，定将你按律严办。下去，
3: 卑职告辞了。走。
5: 拿着，一人一根，记住。待会儿老爷回来，都给我狠狠的打。
6: 是夫人。
5: 夫人，老爷的官轿已经来了，快去吧。

0: 是这他，哎，是这他，哼，好歹我也是王府格格，也是金枝玉叶，嫁给你刘罗锅，图的是你为人正直，没想到你竟敢趁着酒醉，跑到绣花楼去拈花宿柳，给我打！给我打！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然儿，我是你爹。
0: 爹，是你。

0: 鸾历久华兮，真龙出金阁，降龙驾彩绘兮，思迁江南泽。青雀一条龙兮，全湖满贯喽。
1: 什么？青雀一条龙？
2: 你敢说大清朝缺一条真龙？你放肆！
0: 我不说，我不坠若朝阳兮。
2: 炸！
0: 金龙行天河，此生若雨露兮。九州圣山，我还没念完呢。
2: 住嘴！发配伊犁。
0: 发配？你说谁？
2: 你。
0: 我万岁万岁万岁，守无疆兮，万岁守无疆兮。
2: 起轿。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Nimchi。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县太爷是真他妈的疯了，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县事。那县太爷还说亲自来迎接呢。您说咱出的这叫什么差？他。
1: 自己怎么不来？等县太爷一到，咱就如实禀报。没有，你找死呢？咱这趟差出的就是死差哟。
2: 蒙皇上可斩立决呀！谁蒙皇上？是吴县令的王八蛋，敢跟皇上谎报说麒麟县事，青猪牌呀！
3: 启亭，
2: 好牌，好牌，这么好的牌。
4: 我没有这个福分呐！今天何大人手气壮，抓牌，白板。
5: 何大人，这可是600里加急从广州给您运来的呀！
2: 是啊，快吃吧。四姑娘，该你出牌了。何大人。
6: 给您7万吧！嗯，疯了！何大人，禀老爷，镇江县令吴保安求见。哼，三番五次打扰，哼，讨厌！去去去！
7: 哎，叶大人要善待下属吗？
6: 是，进来吧。哎，怎么样，小兄弟？下官确实有要事相报啊！
7: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家老爷忙着呢。
6: 兄弟，拿着，多费心啊！好吧。哎，好。大人，麒麟呢？大人，哎呦！大人，麒麟，麒麟呢？大人，麒麟。
7: 嗯，他说什么？
6: 麒麟。
7: 什么？
6: 圣上南巡，本县麒麟县事，这可是千载少有的麒麟呐，大人！
7: 麒麟县事啊，何大人！何大人，你再说一遍，
6: 千载少有的祥瑞呀，大人！
7: 麒麟县事啊，何大人！
6: 是啊，是啊。
7: 太好了，太好了！
6: 麒麟啊！
8: 赶快奏明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位爱卿平身，
9: 谢万岁！
8: 启奏万岁，紫金山中麒麟再现。哦。
9: 这麒麟。

0: 乃史书虚载，并无此物。在京城时，朕也听人禀报，麒麟将士皆言亲眼目睹，实查却缥缈无据。料想此次又是谬传邀功喽？
1: 吾皇圣明，以往确实如此，但是此次绝非妄言目睹，实在是麒麟已得。此刻镇江县令吴保安正在宫外候旨。
0: 哦，莫非这世上真有麒麟？
2: 启禀万岁，圣上所言极是，这世上有麒麟之说，实在是穿作臆造之想。
1: 麒麟现世，史书广有记载，难道史家所书皆是穿作臆造？
3: 臣启万岁，麒麟自古有之，三分五点均有备录。
4: 圣上恩布四方，德感上天，麒麟现世乃在情理之中，已是太平盛世之吉兆。
5: 麒麟有几条腿？
0: 既然众爱卿皆言有麒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麒麟已得，不妨送来一睹。
1: 启奏万岁，这麒麟乃千年一现的祥瑞，奴才以为应派人恭迎才是啊。
0: 哦，既然如此，传旨赐锦缎龙绸，着镇江县令迎麒麟入宫。
1: 遵旨。

0: 真要是吓走了祥瑞麒麟，你们谁敢承担呢？啊！
1: 小人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哎，
0: 快起，快起，快起！哎，快带本官去迎接祥瑞麒麟吧！啊，
2: 赵福，老爷接麒麟来了。
1: 哎，老爷，他在床上睡觉呢。
0: 在床上？
1: 是老爷，
0: 睡觉呢。
1: 是老爷。
0: 哎，他还挺乖啊。
1: 是老爷。
0: 哎，你们也挺乖啊。
1: 是
0: 啊。哎，走走走走走走。
3: 哎，老爷，麒麟到了。
0: 这就是祥瑞麒麟？
1: 老爷，这正是祥瑞麒麟呐。
0: 哦。嗯。怎么这么小啊？
1: 哎，回大人，小人按老爷所指的方向前去寻找，果然见一麒麟从天而降，进一山洞，其大如牛，金光灿烂啊！小人追至山洞，只见麒麟从洞内出来，腾云而去呀、啊！再看洞内啊，留下一小麒麟，想必是麒麟所产，留下伺候皇上用的。
0: 哦，这麒麟降世乃是百年罕见呐。
1: 哎，是是。
0: 这麒麟又产子，这可真是千古未有啊。啊，
1: 是老爷。
0: 来来来来来。
4: 皇上，这麒麟显示百姓轰动，家家烧香庆贺太平盛世，祝愿吾皇万寿无疆啊。
5: 万岁，麒麟现世，微臣激动的一夜未睡，写成太平赋。

0: 十三章，请龙木预览。啊，
1: 收下。所以，朕观史书，看来祥瑞之说，并非全是胡言呐、
2: 啊。皇上圣明啊，
0: 先祖之言，字字记诸，绝不会错的。
3: 启奏万岁，臣闻治天下之道，在礼优贤良，而不在祥瑞精华。啊，
1: 你是说，朕不礼优贤良
3: 啊？臣不敢。正因为圣上礼优贤良，才有着麒麟现世。
0: 何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圣德，四方来贺，麒麟乃物经天华，即民心所至而成，故现身已是吉兆啊。啊，
1: 那麒麟什么时候到啊？
4: 回皇上，算来明日便可迎到。奴才以为麒麟现世乃千古难逢之盛世，必得盛典相迎啊。
1: 爱卿所言有理啊。柳庸，
3: 臣在。
1: 朕找你与大学士们查查典籍，看看朕用何种典礼迎接麒麟才是啊。
3: 臣遵旨。

0: 有了有了。圣上须斋戒沐浴燃香跪拜，行三跪九叩之礼，亲读祝文，而后。
1: 大人呐、啊，大人呐、啊，大人、啊，你看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啊？那是祭先祖先宗之礼。麒麟是祖宗啊？糊涂了不是？
0: 秦时鳌鱼出于东海，始皇帝亲临海滨，行的便是这等礼典。
1: 那是说的大鳖，大鳖是海中之物，那麒麟是山中之生灵，不可同日而语呀、啊。
0: 麒麟即将入宫，如查不到，如何复旨啊？
1: 哎呀，我说大人呐、啊，糊涂了不是？记得吗？皇上说查找，可并没说非查找到不可呀。
2: 哎，大人，你看来了，接来了，来了，你看看。
3: 啊啊！巡抚大人，
4: 麒麟迎到了
3: 啊，迎到了。就在轿子里
4: 哦，好，我去看看。
3: 哎，他正在睡觉。
4: 哦，吴贤良，
3: 哎，
4: 把麒麟就交给我吧。嗯，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邀功请赏的。
3: 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这麒麟既是我迎到的，理应由我送到宫内。哎，大人，再者说。他可认生了啊！
4: 胡说！
3: 哎，起轿，起轿，起轿！这走走走走，我
5: 这快快起轿！
4: 岂有此理！
2: 你这混蛋！你
4: 气死我了！
2: 起轿！
4: 你这个混蛋！
2: 哎呀，这就是你！
4: 我一定制裁他，我就不信竟敢不听我的话。快追
6: 追追追追追，
4: 哎，这
3: 媳妇大人，你干什么呀？你
4: 麒麟就交出来吧。
3: 哎，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行不行，这这是我的，
4: 哪
3: 我的，给你们呀，谁也不能给，这是我的，我的。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
4: 你就
3: 拿来，你给我，给我。
4: 启奏万岁，祥瑞麒麟迎到。
7: 众爱卿，随朕前去迎接着祥。

0: 瑞麒麟。
1: 是啊。
2: 祥瑞麒麟。
3: 这麒麟为何这般小巧啊？啊？
2: 启禀圣上，这麒麟可是卑职我亲自迎来的。本府差人前去紫金山寻访，见一麒麟从天而降，其大如牛啊，全身金光灿烂。只见麒麟向山洞走去，差人寻迹而去，见麒麟进洞并又出洞，在洞内产出一小麒麟，大麒麟便腾空驾云而去呀。啊，
4: 是
5: 麒麟产子了，
6: 千古罕有啊。
7: 我怎么也看瑞山堂狗啊。
8: 老泰山，大早上起又喝多了吧？
7: 是啊。
8: 别说了。
7: 啊，兴许
8: 不说了。
7: 老糊涂又喝醉了。
8: 言多必失啊，老爷子。
9: 恭贺圣上，圣上文治武功，孝感天下，德布四方，乃至麒麟将士，这祥瑞献朝啊。
7: 哦，祥瑞献朝。
0: 圣上
6: 是啊。
0: 三皇五帝之时，每逢圣帝继位，便有麒麟出现。昔日文王于渭河之滨遇麒麟现身于芒砀山，随后天下大统。今麒麟现世，贡献于朝，此乃皇甫永坐，社稷永固之象。臣等恭贺皇上。
6: 皇上万岁！万
10: 岁！万岁！万万岁！
11: 万万岁！
12: 万岁！万万岁！
13: 麒麟现世，的确是千古罕事啊！哎，祝爱卿平身，爱卿平身
14: 啊！
15: 谢皇上。
13: 哎，朕卓尔等赋诗以咏其事。啊！哎呦，
9: 圣上学贯经史，诗文书画无人可比，臣等可是不敢献丑啊！
16: 对，
17: 是
16: 啊，
17: 不敢献丑。
13: 袁爱卿啊，
8: 臣在。
13: 你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你随朕一起作诗唱和。
8: 臣遵旨。
13: 祥云出幽秀，
6: 好诗。
13: 刘爱卿如何？
6: 好，
13: 金光射斗牛，
6: 妙。
17: 好
13: 啊，麒麟朝天子，
6: 好，
18: 千古绝唱，千古绝唱，
13: 千古石罕告，
6: 好极了。
7: 皇上，皇上，这麒麟他跑了。
13: 什么？哎，
19: 哎呀，跑了！
13: 对呀，怎么让他跑了？快追呀！
19: 追！哎呦喂！
2: 青年，
19: 青
5: 年，
19: 小麒麟
5: 呐！站住，
19: 小麒麟！
5: 在这儿呢！
19: 哎，快点，快点！
2: 麒麟，
19: 在这儿呢！快点，
2: 抓住！
19: 抓住！
2: 青年，
19: 快点！
2: 快点！
19: 快点！
2: 哎，
19: 快点！快
2: 点！
19: 快
2: 点！快点！
19: 皇上，小麒麟他跑不了了。
12: 哎呀，你躲在哪儿呢？

0: 跑那儿去了，那边去，
1: 我跑这儿来，
0: 皇上，麒麟虽小，上知恋母，他想随他的母亲飞上天去
2: 啊！他是要飞了
0: 啊！是啊，
1: 皇上，
3: 不要抓了，
4: 别抓了
1: ，不用抓了。
5: 麒麟既要飞，就让他飞吧。
0: 皇上圣明啊！
4: 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0: 这怎么回事啊？麒麟之子见了真龙天子，自然鸣叫，以致扶贫之意啊！皇上，
1: 麒麟是这等鸣叫法？啊，皇上，麒麟青年一线鸣叫更属罕见。
0: 奴才跟皇上一样，也是头一回听到，奴才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鸣叫，他怎么会？爱妃，听见没有？我说是条狗吗？既是千年难见的祥瑞，君保贤良，不保异物，和爱卿啊，朕就把他赐予你，领回家中，好生供养吧。
2: 奴才不敢呐，皇上，皇上您听我说，皇上奴才怎么敢养这祥瑞？不是养狗，不是皇上赐奴才这狗，奴才怎么敢不？还不领旨谢恩？奴才领旨谢恩，传镇江县令，
3: 扎镇江县令吴保安觐见。
2: 参见万岁！镇江县令吴保安欺君罔上，拉出去斩首！
3: 扎！
2: 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万岁！我找的真是麒麟呐！
0: 启禀万岁，臣的诗做好了。刘墉，
2: 臣在。你也敢戏弄朕？
0: 微臣不敢。
2: 哼，
0: 好，那就把你所做的诗给朕读来。
2: 遵旨。 这个麒麟是条狗，大胆刘墉，此时此刻你还敢嘲弄皇上？玉皇传旨下神州，现得朝中服第一，游遍天宫，观福渠。
0: 好你个刘墉啊！既然你早知道不是麒麟。

0: 为何不早与朕禀报啊？
1: 皇上圣明，料早知真相，且内涵深意，臣不敢越阻。
0: 啊！你不妨说来。
1: 皇上啊，天下以农为本，此物列六畜之内，如若是天下皆以此物为麒麟，那么麒麟则是遍地都是，岂不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兆啊？
0: 啊啊！刘爱卿所言正合我意。哎呀，朕所以不即刻道破，就为不能鄙视六畜五谷。若天下人同心同德，虽没有齐凤之类祥瑞，也能呈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太平景象啊！
2: 皇上圣明！
0: 啊！诸位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子爷，
1: 嗯，
0: 看，
1: 胡生，
0: 奴才在。
1: 朕在京城的时候，早就听说，这江宁城，玄武秦淮是美女笙歌，是热闹非凡呢。可现在变得是如此的冷落，啊，
0: 万子爷，
1: 嗯嗯，
0: 听何大人说，自打刘墉接任以后，他以接驾为由，把秦淮72家青楼都封禁了。
1: 哦，嗯，嗯，哎，你看，那有一条船。
0: 啊，是。
1: 歌声如此美妙。
0: 圣上
1: 啊，哎，别叫圣上，

0: 二位
1: 啊，
0: 请问这船上唱歌的女子是谁呀？
1: 哦，二位想必不是本地人是吧？
0: 啊，是。
1: 此乃赫赫有名的花榜状元，花枝王冠
2: 呐。这乃月中嫦娥，人间仙乐也。

0: 是李公子啊。
1: 哦，荷花姑娘，殷红在吗？
0: 殷红他急得什么似的，快跟我来，哎，快来呀，
1: 走，
0: 哎，快点。

0: 皇上。
1: 爱卿有事吗？
0: 皇上，奴才听胡公公讲，皇上在玄武湖畔见到一个绝色女子。奴才已经打听到了，这个女子叫银红，乃江南名妓，名列花榜第一呀。
1: 是吗？
0: 她现在在绣花楼，名为绣花，实则奴才已经让人把一切安排妥了。

0: 这钱呢，全在这儿。
1: 真的，这回我们可以一起走了。
0: 对，
1: 啊，太好了！
0: 哎呦，
1: 你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这是怎么了？
0: 我四处告诫，妈妈又催得急，我只好出此下策了。
1: 哎呀！
0: 不过没关系，只当几日和尚，等百折大会后皇上一驾，就可以还俗团圆了。
1: 真能这样吗？
0: 那当然了。
2: 谁在屋里呀？
1: 妈妈来了。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子啊。
1: 妈妈请坐。
3: 人家石公子想见你一面，你推三推四的，躲在这里偷偷会情人。我把丑话说前头，今儿可是最后一天了，拿不出赎银呐，别怪妈妈绝情啊。
0: 妈妈，我今天就是来送这赎银的。
3: 这可是400两银子？
0: 400两全在这儿。妈妈不信，曲天平睡准好了。
3: 不行。
1: 这赎银之术可是妈妈亲口定的，若妈妈失信，儿就用这把剑自尽，那时候妈妈可是人财两空，悔之不及。
3: 哎，我看你是铁了心要跟这位李公子了。算了算了，我就成全你了，成全你了。哎，不过离开这绣花楼不准带一件衣服和一个首饰。
0: 多谢妈妈。妈妈，这几日我还有些事情，殷红就要在你这儿多住几日了。这20两银子全做他食宿之用。
3: 好说。好坏我们还母女一场嘛。你忙你的啊。

0: 会儿。
1: 爹，你就别喝了，省得让皇上整天都闻着您身上的酒味儿。
2: 燕儿，你啊，不要为我操心啊，不要为我操心啊。我呀，倒是为我这女婿，我们这担心呐，他初来乍到，初出茅庐，这接驾这事儿啊，要非常非常小心啊，这一不慎呐，你啊，你就回头就，
3: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我作为江宁知府，岳丈大人，接驾之事，我是处处小心呐，不敢有半点差错。
2: 这麻烦就出在这儿了，啊，这皇上的旨意呀，未必，他老人家要你办这事，就一定想叫你办成。
3: 那是为何呀？
2: 皇上，今天让你这样办了，你办了，有功。明天让您那样办了，你办。

0: 啊，败了，有罪。
1: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啊。
0: 皇上，就是皇上。
1: 叫他说，
0: 你要我谁都愿意
2: 当皇上。你就别喝了好不好？
0: 妈，
2: 别喝了啊！
0: 让你跪下。
2: 对，
0: 你就
2: 对，
0: 跪下。
2: 跪下。
0: 朕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
3: 这位大爷别无所求，只是想让姑娘赏光唱一曲。
4: 李郎不是已经把淑银交齐，我只是在这儿暂住而已。
3: 这我知道，可是这是巡抚大人的旧故好友，巡抚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看来是颇有些来头的。
4: 就是皇上来了，儿也不从命。
3: 看在我们母女一场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再说了，你不替我想，也得替楼里的姑娘们想一想啊。你是要走的人了，可他们还要混碗饭吃呢。要是得罪了巡抚大人，可这些姑娘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4: 为了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那么就依妈妈这一次，也算是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
3: 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
4: 那可就一次。
3: 好，就一次。
5: 到这儿没错。老爷请进去吧，走。
3: 哟，二位老爷，你们是买绣品吧？
5: 正是。
3: 你们那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个绣楼啊。这位大爷，一看你就不老成，买绣品就买绣品吧，你朝里面看什么呀？
6: 不知道是哪位女子在抚琴吟唱。
3: 哼，我看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就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什么青楼。
5: 休得无礼。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可是巡抚叶大人的故交好友。
3: 你怎么不早说呀？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
5: 不要张罗了啊！我们老爷雅好琴艺，只是想听听那云红姑娘弹唱一曲，别无他意啊。
3: 这云红姑娘嘛。
5: 这是一点小意思啊，帮妈妈成全。
3: 好说。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大爷
5: 请。
4: 你们照顾好这位大爷啊。
7: 是，您这手相啊，财气兴旺，官运亨通啊。
4: 奴婢已经按老爷的吩咐奏完一曲了。
8: 姑娘，你来，坐这儿，让老爷我好好看看你。
4: 老爷，还是请您放尊重些。时候不早了，老爷还是请回吧。
8: 不，老爷我没事儿，没事儿。姑娘，有劳姑娘再弹一曲如何呀？
4: 好吧。
8: 多谢姑娘。

0: 老爷，
1: 嗯，
0: 可是最后一曲了。
1: 啊，多谢姑娘。大哥，大哥，
2: 嗯，
1: 我看见一个大个子进了银红的绣房。
2: 哎，
1: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2: 妈的，这个妖婆子竟敢耍我！
1: 走走，
2: 砸了他的绣楼！
1: 走走走
2: 走走。

0: 走走。嗯，司令相出来。
1: 出来。
2: 大爷怎么了？
1: 出来，少废话。
3: 你们是什么人呢？啊，什么人？这去的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你给我滚开。
0: 你们先走。
4: 孩子，
3: 呀，混账东西，他竟敢找死。上
1: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你可知你该当何罪？还不快滚，免你一死！
3: 哈哈，小嘴巴还挺硬啊，叫你知道知道小霸王的厉害，到底谁免谁一死？
5: 嘿，哎呀，还不快滚！
3: 哎，他妈的！你敢打我啊！哎呀，
5: 快给我滚蛋。
1: 哎呀，这摔死人了吧，
3: 这都怨了，这都痛了，
2: 天哪，哎呀，哎呀，出人命了，快来人啊，
6: 这个怎么
1: 弄，快跑快跑，
3: 站住，凶手呢？
6: 楼上呢？
3: 上，
1: 上，
2: 你别走！
6: 上，
2: 哎，
5: 你听我说，我保你没事。
2: 你别走！
1: 上，
2: 哎，你是，
1: 干什么？你们
3: 走，走，
1: 走，
3: 走，
2: 你不能走！
3: 哎，
5: 你
2: 就是他，
5: 哎，
2: 就是他，就是他，
5: 是你吗？
1: 我拿下！
2: 是他，
1: 走，走，
5: 干什么？你们
1: 快走！
5: 你干什么？废话！
3: 那个泼皮无赖！
2: 走，
1: 哎，你们，走啊！
5: 你们干什么？
1: 你不能跑！带走，躲开躲开躲开，
5: 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让开让开，说你呀，闪开。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了扛了没有？哎，
4: 哦，扛了没有？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好好走。走。快走。
1: 紧赶走，
2: 燕儿，燕儿啊，哎呀，燕儿，哎呀，怎么让我给看见了？
3: 爹怎么了？
2: 这个是燕儿。
3: 哎，爹，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坐下，坐下，坐下。
2: 哎呦，怎么让我给看见了？我真不知道了。
3: 看见什么了？爹，
2: 这是不是不咋的？
3: 这怎么了，爹？
2: 这个，快把枪给我叫来！
3: 爹，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别着急啊。
4: 夫人，你看见老爷了吗？
3: 没有啊。
5: 你这儿在干嘛？
4: 我找有事儿禀报啊。
5: 你禀报什么？
4: 有俩小子，嘿，绣花楼闹事儿，还打死了巡捕大人的小舅子石敬虎。
3: 哎，爹呀，爹，怎么了？
2: 张成啊，张成啊，
4: 我怎么了？
2: 你知道
4: 啊，
2: 你抓住那个命犯是谁吗？
4: 我管他是谁呢，三拳两脚把他给打趴下了，抹肩头拢二背，我把他送进大牢。
2: 强儿啊，我这强儿啊，
3: 怎么了，爹？
2: 他还闯下了大祸了。
4: 我怎么了？我
3: 怎么了你？
6: 岳丈大人，您来了。
2: 家长，快去进口棺材！
4: 哎呀，那石敬虎的尸首早就捡走了，订棺材干嘛呀？
6: 是，
2: 张长啊，
6: 嗯，
2: 你叫那棺材铺掌柜的，嗯，叫那掌柜的。在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啊，挖一个凹槽。
4: 挖凹槽干嘛？
2: 你怎么这么笨呢？啊，你要是不挖一个凹槽啊，你们家老爷他能当得平吗？
4: 哎呀，您又喝多了，真是的。
6: 说我呢，老爷子。
2: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啊！好吧，爹呀，张成啊，
4: 哎，
2: 你呀，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啊？你是把你们家老爷打入大牢了。
4: 张成，过来。
3: 爹。
7: 来，绣花楼的人命案我听说了，你们当差当得好，老王爷喝醉了。
2: 哎呀，
7: 没事，
2: 张成，
4: 哎，
2: 你还不快去买棺材？

0: 快去，按老太爷说的。
1: 哎，是，
0: 快去，
1: 我就去了。
0: 哎，
1: 是。
2: 岳丈大人，不知是什么事儿惹得岳丈大人如此之生气。
3: 元帅啊，我是你的。
2: 哎呦，老爷子，老爷子，我给你跪下了，你有话您说。
3: 你赶紧去看看，你赶紧去看看呐！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4: 谁呀？
3: 哎呀，
4: 什么人呢？
3: 哎呀，
4: 是什么人呢？
2: 不就是罪犯吗？
3: 死罪，死罪无疑了。
4: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哎呀，不就是打死石敬虎的那两个人吗？
4: 爹，
3: 你赶紧快去看看！
4: 哎，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2: 好，好，好，好，好，我这就去看看。
3: 哎呀，死罪无疑了。

0: 咱们俩待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1: 皇上您想啊，江宁治安自然归江宁知府署理。
0: 哦，这么说你我是让刘墉给抓起来了？
1: 不是他，还有谁呀？
0: 这大胆的刘墉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1: 皇上，皇上千万不要声张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您想啊，您是从何处而来啊？
0: 殷红姑娘处啊。
1: 您打死的又是何人呢？
0: 泼皮无赖。
1: 就是啊，那这种事岂不成了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为了一个娼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致人死命？
0: 哎呀，你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啊？
1: 皇上恕罪，不是奴才说的难听，他刘罗锅就是要这样断案的。
0: 哼，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只是此事传扬开去，圣上的名声
0: 都是你。
1: 奴才知罪了，不过事已至此，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奴才以为刘罗锅审案子的时候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那奴才就第一个上去，堂上刘罗锅认出了奴才，必然下堂相迎，等进了客厅屏退左右，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0: 这不一样吗？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1: 哎呀，皇上圣明啊，其一奴才令他守口如瓶，其二皇上等过些日子这阵风过了，找个茬治他个罪，他脑袋掉了还跟谁说去啊？
0: 行了行了行
2: 了，成了，还是王爷说的对，快进给我定个棺材来。
3: 老爷当真要定啊？
2: 是，那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来，好装我这个驼驼背呀。
3: 上城该死，上城该死，上城该死，上城该死，
2: 站住！王爷您有什么主意吗？王爷
4: 你再想想，也许还有救。
2: 我现在就见驾写罪去，我现在就去。
5: 哎呀，万万使不得。

0: 你若去牢中接驾，岂不等于把这桩丑事给张扬了出去？
1: 是，
0: 皇上岂能饶过你？
1: 是。哎
0: 呀，即便是守口如瓶，也总是皇上的一块心病啊！万一稍有流言，你必死无疑。
1: 那我就找人偷偷把皇上
0: 给……哎呀，这也不行。你想想，你无端把皇上给放了，非但不念你好，反而认为你是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竟然杀人命犯，问也不问，便开牢放人了。
1: 这见不得，这赢不得，我这放又不得，这如何是好啊，岳丈大人？哎呀，老泰山呐！
0: 哎爷，爹，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喝呀？
2: 伯爷，咱们爷俩再喝一杯。
1: 哎，好。
2: 天师，你不敬我一盅？
1: 哦，对，我敬您老太太，老太上一杯，敬老太上。我敬院长大人一杯。我敬院长大人一杯。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院长。
3: 伴君如伴虎啊！
0: 别烦人了。
3: 伴君伴虎，咱们还是先想想办法。
1: 是，想想办法。
0: 有了。
3: 哎，你先别说，咱们呢，把各自想的高招都写在手上，看看呢，谁的招高。
1: 好。
3: 张成，拿笔来。
4: 是嘞。

0: 是。
1: 哎，点上几个蜡烛啊，哎，弄得迷迷糊糊的，千万不要看清楚脸啊。
2: 到时候啊，让家人再来。
3: 大兄饭，
4: 大兄饭。

0: 敢刁民，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放肆！
0: 你敢藐视本官，来呀！

0: 出去重打50。
1: 你们，
2: 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0: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
3: 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0: 哼哼，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甚名谁？
4: 我乃过路客商，姓何，名申，和珅。
0: 和珅？
4: 哎，对对对，
0: 哎呵，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3: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0: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3: 那是圣
0: 圣什么？
3: 圣全友。
0: 圣全友，带圣全友。
5: 带圣全友。
3: 走走走，快跪跪。混蛋，
0: 圣全友，你可知罪？圣全友，本府问你话呢。
3: 皇上，圣全友就是您呐。
6: 像这种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人皆可诛。
3: 对，
0: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6: 王法？哼，为民除害，天地共济，这顺天济民之事，哎，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呢？
0: 一派胡言！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杀人偿命，自古如此，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岂能容你这奸商刁民胡作非为？
6: 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
3: 哎，
0: 住口！当今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新究天下，日理万机，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为争议割据与一泼皮无赖大打出手，置人死地？你竟敢拿这种秽行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这分明是诽谤圣上，大逆不道！来呀，
7: 有
0: 大刑伺候！
7: 是。
3: 哎，
7: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0: 哎，郑成郎，哎，你先守住这俩歹徒。官带人救完火再来审讯啊！
8: 是是，
0: 哎呀，来呀来呀，跟我快去救火！
3: 哎，我不能。
8: 站住！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3: 狗毒贼，这是。快请，这堂上如此昏暗，刘龙辉竟然没有认出朕来，这可怎么办？看来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啊。那只好让刘墉下堂接驾。我这万万使不得呀，皇上。
8: 那是万一要是动起刑来，那你我……
3: 皇上，朕现在堂上无人，不如趁早溜走。怎么个溜法？皇上放心，奴才最善于此道。皇上命厚着。小兄弟辛苦了，
8: 都是你们找的事儿。
3: 快点，你这小意思，
8: 去，
3: 收下，收下，
8: 没你的事儿啊。
3: 放我们一马啊！
8: 放你？
3: 对，
8: 我这个没了。

0: 可是价值连城啊啊！
1: 我这个人呐，心眼软，看不得这个。帮你们走，行？
0: 哎，好好。
1: 哎，回来，你得把我捆起来。
0: 为什么？
1: 等我们老爷回来，我好交差呀。
0: 哎呀，那快快快，拿条绳子来啊！快呀！哎呀，你快点啊！
2: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
3: 哦，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啊！别再哆嗦了。
4: 哎，别犯着嘛！哎呀，瞧你吓
1: 大人啊！大人，皇上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3: 张成，
1: 哎，
3: 带上几个人
1: 啊，
3: 去追一追，
1: 啊，
2: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您别再吓我了，好吗，岳长大人？刚把他们给放了，您再让我不去追他们去，这岳丈大人您饶了我吧，岳丈大人，饶了。
4: 哎，谁让你真追呀？做做样子嘛，让你做做样子，罪犯逃走，还有不追的道理呀？
2: 对，
1: 张成，
2: 哎，
1: 跟我带人去追。

0: 皇上万岁！
1: 哎，你怎么打了？皇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
2: 这我，
1: 哎，
3: 嗯。
4: 刘墉，
5: 哦，是巡抚大人呐。
4: 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凶手已经抓获，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
5: 大人呐，您冤枉我了。我昨个正在审问，突然后院起火，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4: 本官命你，从速将凶犯绘成肖像，张贴于各城门要道，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5: 大人呐、啊，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啊。
4: 站住，你

0: 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1: 是。
0: 你是当代书画名家，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
2: 大人呐，我是夜晚审问，只点了一根蜡烛，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啊？
0: 哼，站住！嗯，待会儿我禀明圣上，看你怎么说。
2: 禀明圣上嘛，下官倒是不怕。
0: 你敢藐视圣上？
2: 不不不不不不，大人误会了。您要是禀明圣上嘛，我想啊，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呢。
0: 嗯，咱们走着瞧。
2: 哎，大人您先过桥，
0: 我就不信揍不倒你。
2: 哎，您过桥，我再过。

0: 臣刘国泰参见皇上，
1: 万
0: 皇万岁，
1: 万
0: 万
1: 岁。
2: 平身
0: 谢万岁。
2: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
0: 臣有一本，
2: 且奏来。
0: 臣要参江宁知府刘墉一本。
2: 爱卿如实道来。
0: 启禀皇上，臣之七弟为迎圣上出力不少，臣正备下一份奏章，想在圣上面前替他讨个封邑。
2: 你七弟姓神名谁啊？
0: 他叫石敬虎。
2: 你要替他讨个封邑？
0: 皇上圣命，臣正要启奏万岁，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刘墉他明明将犯人抓获，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又将凶犯放跑了。
2: 刘墉，
1: 臣在。
2: 是你放走凶犯的吗？
1: 启禀皇上，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只是臣赶去救火，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0: 我让他把凶犯绘成图像，广为张贴，限他3日之内捉拿归案。
1: 皇上，臣是秉烛夜审，无法确认凶犯模样，所以难以绘成图像。
2: 江苏巡抚，
0: 臣在。
2: 依你这么说，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呢。
0: 臣以为是。
2: 那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你知道吗？
0: 启禀万岁，七弟因何缘由被人打死，臣不甚明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圣驾降临之日，竟敢将人打死，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抓住这两个贼人，臣以为非凌迟处死，否则不足以平万民之怒。
3: 贺大人，您着凉了吧？
4: 请坐，皇上。江苏巡抚和江宁知府此来是为了办驾去视察何物的，请皇上起驾吧。
2: 摆驾。
5: 扎。圣上有旨，摆驾江边。

0: 这河堤固若金汤，已然已成砥柱之势。焕然，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可以高枕无忧喽。燕青，
1: 臣在。
0: 尔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啊？
1: 启奏万岁，江南皆是这等河堤，微臣牢记圣训。

0: 年年奋战，修堤不止。今年闻讯，皇上南下，万民沸腾，又新造河堤1300里，较去年多了800里。
1: 这江南，滨河临海，河务事关重大。朕在京师也常常惦念。燕青，办事得力，功绩斐然，足可以堪称巡抚楷模啊。
2: 皇上圣明，此言极是啊。
0: 圣上励精图治，夙夜勤念河务大事，躬身亲礼，此乃圣上的功德。
1: 如此经营，江南便可年年丰登，永无水患之虑了。
2: 皇上圣明，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圣上此功亘古皆无，令天地失色呀。
1: 华爱卿言过了，朕不过是敬天孝祖，请求治理罢了。
3: 启奏万岁，叶大人所报不实，请圣上明察。
0: 启奏万岁，刘墉治河不力，臣多次斥责，他怀恨在心，见机中伤，请圣上明察。
3: 万岁，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均以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例。若按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恐怕已连绵到京城了。
0: 启奏万岁，臣现有各府县报的数册为证，据实上报，绝无丝毫妄言。
4: 刘墉，
3: 臣在。
4: 你此言可有实据？
3: 臣只是按理推断而已。
4: 哼，若按常理推言，先祖甲锦十三人不满百，却收拾金瓯一统寰宇，岂不是神话一般呢？
1: 天下万事，只要上承天意，下应民心，断无办不成之理。再者，先帝南巡治河以来，百姓踊跃，一一当时，岂能按常理推论呢？
3: 臣罪该万死。
4: 朕问你，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3: 仅20里。
4: 身为知府，上任数月毫无建树，却自恃聪明，妄加断言，本当重办。朕念你初犯，罚你1岁俸禄，以示惩戒。
3: 臣谢主隆恩。
5: 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6: 你这人呐，实在。
3: 岳丈大人，实在不好吗？
6: 太实在。
3: 岳丈大人，地方官员为迎驾之事贪图虚华的比比皆是。明儿个皇上爷在金山寺说经，据说地方官给弄了一批假和尚，这可怎么得了啊？
6: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多了。
3: 我一定得探他个明白，查他个清楚，否则这虚华之风日甚呢。
5: 老爷，我看呐，你就省省心吧。
3: 不行，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否则是空口无凭。

0: 纯粹吃饱了撑的。
1: 圣上驻跸江宁，原定道场法会明日便要举行。圣上亲续礼佛参禅，此乃皇恩厚加，山门殊荣。无奈我年岁已迈，耳聋眼花，万般无奈，只好设坛辩经说法，则取通晓内典，审通公案者，代老衲接驾，以解燃眉之急。
2: 哎，先生，请回吧。
3: 我是来进香的呀。
4: 明日皇上驾临，香客一律免进。
3: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吗？
2: 那先生，请进吧，请啊。

0: 你呀、啊，就听他吩咐吧啊！
1: 哎，好，谢了。
2: 这边家伙，
1: 干什么呢？
2: 坐下，剃头。
1: 什么？
2: 先把辫子绞了。
3: 哎，这位师傅，这位师傅，我到这儿来是找朋友的，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2: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你情愿先入空门，明日迎候圣上。
3: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2: 那两位已立了字据，400两银子都拿走了。
1: 400两银子？
2: 对，这400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你就是当几天假和尚也行
3: 啊。不，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我全都不当。再见吧您。
2: 来呀、啊，给我揪住。
3: 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哎，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是江宁知府。
2: 你是江宁知府，我还是当朝国师呢。替。
3: 哎哎。
4: 啊，你天性聪慧，既知经史，又通内典，无人可敌。替老衲接驾参禅，非你莫属。
5: 哦，这万万使不得，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啊。
4: 你既已剃度，便是与佛门有缘，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

0: 我说李靖啊，李靖啊，李靖！
1: 阿弥陀佛，哎，你怎么也缺银子花呀？
0: 缺什么银子呀？我在那山门口碰见那俩泼皮无赖，把我摁在那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脑袋给剃成这样的。哎，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啊？
1: 刘兄，来到禅房一叙。
0: 好，钱都带路。
2: 咬的这个斧头大人，
3: 咬的，
2: 咬的这个斧头大人，咬的斧头大人，奴婢给老爷叩头了。
3: 起来吧，
2: 谢老爷。老爷怎么那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4: 屁话，你怎么会见过我呀？
2: 哎呀，想起来了，那天你领着小白脸儿杀了那个小霸王。哎呀，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
4: 我会杀人吗？
2: 该死该死，奴才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大人恕罪恕罪。
4: 好了好了，你准备准备，那天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让她当面给皇上弹唱。
2: 哎呀，我的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天大的福分呐。
4: 不过此事干系重大啊，不可泄露，否则小心你的脑袋。

0: 老爷，就是那银红姑娘不知好歹，放着天大的福不享，偏一心惦记着那个李靖。我磨破了嘴皮子，他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
1: 李靖，李靖是什么人呢？
0: 那是个穷酸的贡生，为了筹集赎银，在金山寺当了和尚。
1: 真是，
0: 老爷，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等圣上一驾之后啊，他还要还魂的。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回去好生看好你们的银红姑娘，我自会让你这个银红绝了此念。嗯。
0: 哎呀，谢谢老爷了。
1: 走吧走吧，快点走，走快点走走。
0: 啊，是是是是是。
1: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框，
1: 和尚错了，你的头不是法庆，法庆不是你，为何出生啊？
2: 他是逗皇上高兴。
3: 和尚没有错，是扇子错了。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没扇子便是头。
1: 哦，
0: 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没扇子的和尚也是法庆，这不关扇子的事儿。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
3: 既然和尚的头是法庆，扇子让他出生，他便出生，这不是扇子的错，还是法庆的错？
1: 啊，和尚的确没错。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予你吧。
3: 光光
0: 劲儿。
1: 法庆怎么不守法了？
3: 和尚错了。
1: 啊，
3: 皇上请。
1: 啊。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

0: 你看看这江中有多少只船往来啊？
1: 只有两只。
2: 哎，和尚错了，这江面上至少有十来只船呢。
1: 和尚只看见两只，一只叫争鸣，一只叫夺利。
0: 禅师道行甚高，业已成佛呀。
2: 皇上所言极是啊，法清和尚的确是一位高僧，奴才以为应该赐他个法名才是啊。
3: 万岁，佛门乃四大皆空，和尚只见江中船只非名则利，足见六根不净乃平庸之辈。
2: 哎，这
1: 和尚不见名利，只见江中两只船是名利，正因为船中之人是在名利之中，所以不是名利。
0: 嗯，和尚真乃活佛降世。朕封你法号为道济。
2: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3: 夫人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可气死我了。这个李靖啊，李靖啊，事前我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靖啊，李靖，你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恃才自傲，才华毕露啊。啊，可是临了临了，他就是秉性难移，把我说的话全忘在脑后。这下可好，皇上给赐了法号，假和尚变真和尚了，气死我了。书呆子，傻蛋。
4: 怎么回事？
3: 嗯。

0: 你头发是怎么回事？什么头发怎么回事？你头发是怎么回事？哦，夫人呐！
1: 好啊，你一夜不回家，你出去当了和尚了你！
0: 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夫人呐，我一宿没回家，我是去金山寺打探消息去了。
1: 你出去打探消息，就把头发给打探没了？
0: 哎，夫。

0: 剃发，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1: 是，知道。我是被金山寺那几个歹徒强按着把头发剃去了啊。
0: 那你就那么窝囊？
1: 我是不想窝囊啊。你看我身小力薄，我能斗得过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啊？
0: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
1: 夫人呐，当着皇上的面，我应该是奏明皇上。可皇上那会儿正参禅拜佛，那我答不上话。
2: 哎，何爱卿啊，
3: 皇上，
2: 你说说，刘墉这个人，他怎么样？
3: 奴才以为。
2: 朕一直在想啊，那天江宁府的差人将朕和爱卿捉拿而去，哎，若是没有那场大火，这刘墉他会怎么样呢？
3: 皇上圣明啊，奴才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过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哎，朕在问你，你就说嘛。
3: 这那天回来之后啊，奴才就琢磨来琢磨去，回过味儿来了。
2: 哦，
3: 皇上您想啊，如果那天刘墉当堂认出皇上来，那他一定难逃死罪呀。所以奴才觉得他是设了个计谋，先放了一把火，然后让皇上和奴才自己逃走，您说是不是？
2: 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既如此，他还要派人假意追赶，
3: 说的是
2: 还要把朕赶入押棚。
3: 皇上从未这样狼狈过呀，
2: 真是太可恶了。朕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
4: 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5: 皇上来了。
2: 胡生
6: 在，
2: 劝他进来。
6: 扎，
4: 圣上有旨，传刘墉觐见。
2: 何爱卿，
3: 哎，皇上，
2: 坐。
3: 哎，谢皇上。
1: 臣刘墉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2: 刘墉啊，
1: 臣在。
2: 朕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1: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成了。
2: 好，哈哈，嘿，刘墉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
1: 皇上，您是说写大个的呢，还是写小个的？
2: 哦，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的你能写多大呀？
1: 万岁，大个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20里只写一个字。
2: 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1: 那万岁，您得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
2: 这好，那这小个的你能写多小啊？
1: 小个的嘛，启奏万岁，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7749个字。
2: 刘墉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如若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逮只苍蝇，是不是？
1: 哎，不敢。
2: 啊，你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1万个字。
1: 臣遵旨。
2: 写啊。何爱卿，
3: 皇上，
2: 你也写一个。
3: 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不了10000个字，就是写不了10000个字，奴才不逞那个能。你就是让奴才点10000个点，奴才也点不了。
1: 臣写好了。
2: 啊，写好了。何爱卿，
3: 皇上，
2: 拿来给朕看看。
3: 这

0: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哼，好你个一万！
1: 臣谢主隆恩。
0: 啊，你谢的可真快呀。柳用，
1: 臣在。
0: 朕送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上、下、轻、重、缓、急。这六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三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什么？
1: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2: 皇上，这回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0: 对王爷母亲啊。
1: 哎呀，免礼免礼，你们怎么不陪皇上啊？啊
2: 啊！
1: 哎呦，来了！
3: 啊啊！
1: 还见皇上
3: 啊？好了，免礼。哎，怎么没看见刘墉啊？
4: 是啊，他怎么不来陪王伴驾呀？
3: 啊，
1: 启奏皇上，刘墉奉旨修堤治河去了。
3: 奉旨
1: 啊？
3: 哎，朕什么时候让他修河造堤呀？
1: 皇上，
3: 啊，
1: 刘墉说，是您亲口跟他说的。
3: 朕只是对他说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
1: 是啊，刘墉说，您的旨意就在其中了。
3: 哦，那朕倒要去看看，他怎么奉旨修河造堤呀？
1: 皇上您圣命！
3: 来来来，诸位爱卿，快来随朕一同看戏。
1: 皇上请。

0: 娘，你大喜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嘛？
0: 哎，皇上要听你弹琴唱曲呢。
1: 妈妈，你疯了。
0: 哎，妈妈是一点也没疯。妈妈告诉你呀，这是刚才何大人亲口对我说的。你知道那何大人是谁呀？就是那天陪着杀小霸王的小白脸来的那个人呐。我估摸皇上十有八九是相中你了。
1: 皇上，
0: 你想想，他见了那个小白脸，一口一个大爷，眼睛都不敢往上瞅，那模样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何大人可是当今的红人儿啊，官至二品，能让他这样的？哎，不是皇上是谁呀？
1: 皇上乃一国之主，怎么会到咱们这下贱的地方来？
0: 哎，皇上怎么了？天下的臭男人都一个样，皇上照样想偷腥。
1: 莫非他自己却执法犯法？
0: 哎呦，你可真是。

0: 那圣旨啊，是对天下百姓的，哪有皇上给自己下旨管自己的？再说了，就算是有圣旨，百姓犯了，那叫嫖娼蹲大牢。那王公大臣们犯了，叫自律不严罚银。哎，那皇上呢，叫龙戏凤，不但不犯法，说不定啊还要记到史书里千古留名呢。哎，
1: 皇上爱吃花酒也好，爱听曲儿也好，我管不着。现在我已经赎了身了，已经是良家妇女了。
0: 哎呀，你别死心眼了，那李郎有什么好的？一个穷酸书生。哎，要是皇上选你当上娘娘什么的，那
1: 要当娘娘你自个儿去。我银狐生是李郎的人，死是李郎的鬼。
0: 哼，这回呀，可由不得你了。皇上召你进宫，你若是不从，这叫做抗旨不遵，灭门九族的。
1: 如果真要是这样，我此刻便死个明白，让天下人知道，当今皇上强霸民女，荒淫无耻。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你别这样！哎呦，哎呀，哎，哎呦，你要是不愿意呀，哎，我禀报何大人就是了啊！别这样啊！
2: 万岁爷，您看。那红的，哎，你看那多大，哎，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
4: 啊，爱卿见朕何事啊？
3: 皇上，适才奴才从绣花楼购得美女锦绣一幅。
4: 哦，现在何处啊？
3: 奴才恐朝野非议，故今晚承皇上亲来。
4: 执政者
3: 爱卿也。
1: 李公子别这么说，
5: 从此以后姑娘还是把小生我忘了吧。
1: 李兰莫非真想青灯佛经了此一生？
5: 皇帝已经赐了法号，我看也只能如此了。
1: 李郎胸怀为民济世之志，乃国家栋梁之才，奴家就是舍此剑去，也要让李郎还俗，一遂平生之愿。
5: 此事比登天还难呢。
1: 今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好好陪陪我吧。

0: 银红姑娘，
1: 不好了，妈妈来了！哎呀，快躲起来，别带了！
2: 躲哪儿啊？
1: 躲那箱子里，快点，藏这里。
2: 好，就这儿。
1: 妈妈，有事儿。
3: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妈妈给你送莲子汤来了。
1: 妈妈，我正有事找你呢。
3: 哎，有话慢慢说嘛。来，把这碗莲子汤啊给喝了。
1: 妈妈，
3: 哎呀，快喝吧，不然就凉了啊！来来来来来，快喝快喝啊！来喝吧，哎，喝呀！
1: 不想喝。
3: 哎，我喂你，来喝喝。

0: 英红，你千万别怪我，做妈妈的一个心眼是为了你好。妈妈，我已经想通了，愿意进宫，为皇上抚琴唱曲。
1: 哎，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哎，我这是怎么？
1: 哎呦，早知道你回心转意呀，何必费这份手脚呢？
0: 妈妈，知府刘大人来了。
1: 刘大人？
0: 啊，是来接银红姑娘的。
1: 啊！哎，快快快，帮我把她藏起来。藏哪儿啊？藏这个箱子里。
0: 来来来，
1: 来人呐！ 来，帮他呀，把他藏到箱子里去，快点啊！
0: 快快快，就藏这里。

0: 哎，小民拜见大人。何大人到。啊，何大人。
1: 刘墉迎接何大人。嗯，还真是刘墉啊。哎呀，你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来了？朋友之妻在此借住。
0: 受有之托，我要把朋友的妻子接回我们刘府去。哦，何大人，不知您到此有何贵干呢？
1: 我买了几副苏绣，顺路把它捎回去。哦，怎么样？
0: 准备好了吗？
1: 哎，
0: 准备好了。嗯，好，马上带人上楼取下来。
1: 哎，
2: 是，
1: 走。
0: 该小心仔细才是。
2: 是，
1: 何大人您请坐。

0: 就是这个。来来来。
1: 哦，来来，进。
2: 哎，等等，等等，何大人，不知您的箱子里采买的是何绣品下官想？
3: 岂有此理！
2: 好
3: 你个刘墉啊，你还想开箱查验吗？
2: 不敢不敢，下官不敢，
3: 谅你也不敢。快走，
2: 宋何大人。
4: 哼，小心，小心，轻点。
5: 老鸨，过来。
0: 在。
5: 你把殷红姑娘藏在哪儿了？你说实话。
0: 哎呀，小人确实不知啊，她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找亲戚去了。
5: 我可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和珅能给你撑腰，他过不了几天就回京城了。我还是这儿的父母官，我整死你个老鸨子。
6: 妈妈。
5: 闪开，闪开！
7: 是。
6: 我房中的那只木箱呢？
8: 你房中的木箱？
0: 完了，完了！哎呀，这一下我可惹下天下的乱子了！
6: 不知道是谁把我放进木箱里，
8: 把你放进木箱子里，
0: 这一下可完
6: 了！你莫非是何大人？接我进宫伺候皇上？
5: 别说傻话了。我是刘墉，怎么会接你进宫呢？来来来来来，扶姑娘回府。来来来来来，
7: 是
5: 你等着，我回来找你算账。

0: 姑娘，让你受委屈喽。啊，这
1: 阿弥陀佛，
0: 怎么是你啊？
1: 和尚是姑娘，姑娘便是和尚。
2: 你从哪里来？
1: 我从来处来。
2: 你从哪儿来？还给我回哪儿去？
3: 殷红姑娘，别难过了啊，别哭了。来来，坐。丽郎此去，定遭不测。
4: 别着急，老爷不是已去宫中打探去了吗？你放心吧。
5: 小姐，请喝茶。夫人。
6: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不知这美人可否合皇上的意呀？
2: 合意呀！
6: 啊，好，
2: 真是合意。
6: 那就好。
2: 何爱卿啊，朕正要把这美人赐予你，带回府上去吧。啊，
6: 皇上，奴才不敢。
7: 启禀万岁，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2: 让他进来。
8: 扎。传刘墉觐见。
9: 臣刘墉参见皇上。
2: 平身。
9: 谢皇上。臣参见皇上是想禀明皇上，道济和尚此刻正在箱子里练功呢。
2: 哼，这个和尚如此练功吗？
9: 明祖面壁参禅，道济和尚他就爱在箱子里头练功。不巧何大人给皇上选绣品，错把道济和尚给抬来了。
10: 贫僧正纳闷，怎么把我抬到皇上宫里来了？
9: 抬走。遵旨。

0: 滚！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呼！哎呦！
2: 好你个刘墉啊！身为朝廷命官，你竟敢私自削发，这可是杀头的罪呀！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让你露露本相。

0: 叶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1: 大人，救小人一命。
2: 福大大人。

0: 快快请起起来起来起来。这我就纳闷了，圣上要去巡视的是刘罗锅的合物，你怕什么呀？
1: 小人本该在那里修堤筑坝，可是
0: 什么呀？那你那天让圣上看的是？
1: 那是装门面，修来让皇上看的。
0: 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跟我讲，我好事先有个准备呀。现在这个事情可难办喽，我也只能说，道路艰辛，想法儿，别让皇上去就是了啊。
1: 真若如此，大人便是再生父母。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上执意要去的话，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是是，谢何大人。

0: 臣刘墉接驾。
1: 啊，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2: 刘爱卿啊，
0: 臣在
2: 这里，何事平坦？为何要住此十八呀？
0: 启禀万岁，浮丘江水年年暴涨，清口三坝开闸泄水，下游株洲县是年年深受其害。这泥坝呀，是绝对没法抵御洪水，故臣修此十坝以求百年呐。
2: 哦，刘爱卿啊，朕乃忠君爱国之臣呐。
0: 谢万岁。
2: 哎，
0: 万岁，
2: 朕那日对你讲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并没有下旨让你来亲都和睦，你怎么说是受朕旨意来亲都和睦啊？
0: 启禀万岁，您赐的六个字，臣已经想好了。
2: 说吧。
0: 君为上，臣为下，由性轻，社稷重，享乐缓，当然是和睦极啦。
2: 好一个上下轻重缓急呀、啊！刘爱卿，
0: 臣在，
2: 你真是深知朕意呀！啊，
0: 谢万岁夸奖。万岁
2: 啊，
0: 臣想请巡抚叶国泰叶大人带皇上您去看看他所说的800里长堤如何呀？
2: 800里长堤？
3: 皇上，皇上，自南巡以来，皇上日理万
2: 不急嘛。啊，
3: 是。
2: 叶大人，
4: 臣在。
2: 带路，
5: 摆驾。
2: 走。
4: 皇上，皇上。

哎，朕是来视察何物的嘛？何惧艰难？走。

0: 这叶国泰
1: 在
0: 就这儿啊？
1: 是，
0: 这是果园的田埂。
2: 皇上圣明，皇上，您看这万木葱茏，春意盎然，皇上何不即兴作诗一首啊？
0: 别打岔，
2: 你看，
0: 朕今天非要亲眼看看这八百里长堤不可。胡生，
3: 奴才在。
0: 引路。
3: 扎。

0: 慢，总监慢点。
1: 叶国泰
0: 在，
1: 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地方了啊？
0: 是，
1: 这是菜地，这是菜园子。
2: 启禀万岁，过了这菜园子呀，前边就是水，剩下啥也没有了。
1: 叶国泰，
0: 哎呦，臣在，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
1: 说，朕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合银，都到哪儿去了？啊？哼，说呀，你说，朕的白银都到哪儿去了？
2: 怎么了，何大人啊？
3: 行，我看你这个帽子没戴正，我给你戴戴。
2: 有劳何大人
3: 了。
4: 皇上，啊，
0: 这
1: 刘墉，
2: 臣在。
1: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私自削发欺君王上，你可知罪？
2: 臣知罪。
1: 你知你犯的什么罪吗？
2: 启禀万岁，私自削发乃是死罪，可臣这头发是被人强行剃去的。
1: 有谁敢剃你朝廷命官的头发？
2: 叶国泰。
1: 叶国泰，
0: 微臣在，皇上，刘墉血口喷人。
1: 刘墉，
2: 臣在，
1: 将实情如实禀报。
2: 是万岁。臣到金山寺去探望好友道济和尚，一进山门就被几个和尚按住，把头发给剃去了。
1: 这跟叶国泰有什么关系？
2: 和尚说是奉了叶国泰叶大人之命，叶国泰为了讨好皇上，弄了一帮假和尚跟您一块儿论经参禅，说是等皇上您走了，让这些个和尚再蓄发还俗，每个人

1: 个人犯了400两银子，据说是叶国泰、叶大人用的官银呐。皇上，
0: 叶国泰，你可知罪？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呀！
1: 你欺君乱政，罪不可恕。来人，
0: 奴才在，
2: 再去顶戴花翎，凌迟处死。
0: 诈！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何大人，皇上饶命啊！皇上圣明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刘墉，臣在，朕念你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回家蓄发3个月，调回京城，升为三品。
3: 臣谢主隆恩。
1: 平身吧，
3: 谢万岁。
1: 启禀万岁，臣还有一事要讲。
3: 什么事啊？
1: 万岁，臣的一个同窗好友叫李靖的，也被叶国泰剃去了头发。
3: 他也是和你一样被强行剃度的吗？
0: 刘大人，
4: 那倒不是。
3: 你不要得寸进尺。 皇上已经赐了李靖发号道济，你当时也在场，难道你以为君有戏言吗？
4: 何大人呐，
0: 刘墉，
4: 臣在。
1: 朕以为道济和尚就不必还俗了吧？
0: 遵旨。
3: 听到了吗？
0: 起驾。<笑>

0: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和万物一起生息繁衍。

当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3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1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0: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1: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3: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0: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1: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0: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1: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0: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啊，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
2: 这是2号点的，
3: 好的，
2: 就在这踩。
3: 这里啊。
2: 这把是3号点的，踩的时候把桶涮上3次啊，用原味水涮上3次，
3: 好的，
2: 啊，
3: 好，OK，
2: 你们从前面下，啊，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踩的这个踩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踩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踩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3: 有声音，
2: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3: 找到了，
2: 有，
3: 这样。
2: 好。啊，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3号位点，小巷。
3: 太干
2: 啊，
3: 净
2: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3: 对。
2: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1: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2: 涮一下吧。
1: 靠近洞口处，
2: 小
1: 明
2: 巷
1: 显
2: 下面。
1: 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2: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实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儿，它可能像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1: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3: 太空了，太空
2: 了，够了。那边洗一下，
3: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行。
2: 你们踩，我来定个点。
1: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2: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益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

一定的帮助。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

0: 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1: 先生，这就是这个。
2: 小麦。
1: 啊，点了几种。
2: 完了，点了
1: 十几种。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把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0: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2: 啊，我用南
1: 着。啊，我用南着。
0: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2: 好，你蹲下我就光底下蹲动。Hello。
1: Hello。好牛呢。
2: 俺俩穷
1: 的。你看了工作。好呀，要多少工啊？
2: 呀。
1: 啊，别动。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2: 好久不安了，不安这个家。
1: 哦，这边上，这边上。

0: 俺不爱蒙古啊，真是产家子嘛，真是。
1: 哎呀，咱的产业蒙古，我就到我这
0: 儿去。产肉也蒙古，到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产一顿啊。
1: 咱都多热情呢，可俺的去了，我买俩锅嘛，
0: 现在来把产一顿啊。哎呀，
1: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俺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少种，看看我这种过哪里的。新浦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要过天的。新浦上这种看看对象，在新浦上种的都没了。他从说的是那菜菜人，那嘞，但他从那个新浦上早浦上我这来了，功夫差不多这个种菜的我这意思。对没了菜人说的是那钱。
2: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0: 先生啊，那只苦也没这个啊，那就只苦。
2: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1: 俺不给你，
0: 老王说的。
1: 新啊的干嘛新几百？但俺的干嘛新的可能没这儿不得呢。但我这个普洱就的产人家，哎，新干嘛几百上是产没这儿呢？哎，产没这儿。
2: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

0: 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他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1: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他阿的钢铁人，垃圾口铁，他打算住，要么去修三斤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么了人？他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每年工把几个人，打算工把几天呢？他对出毛毛土人，啊，打算电动机给俺那住他呢，打算对出毛毛毛土人，他打冬天来一斤呢，工把几俺那。
0: 最近僵尸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

0: 你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1: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陆松，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0: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1: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

一起生息繁衍。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分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紧张开展，首先来了解目前进展情况。
1: 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在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
2: 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措坚湖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措坚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
0: 从深夜至清晨，再从白昼至黄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全天候加力推进。来看记者今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昨夜的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平添了一份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灾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今天上午，本台记者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4: 北京时间8月3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砂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3: 从吉隆镇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只有一条，而这条生命通道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打通到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
5: 红色是飘扬的国旗和党旗，也是救援的颜色。醒目的荧光黄呢，是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明亮的橙色是消防人员和救援的皮划艇的颜色。穿梭不停的蓝色是争分夺秒抢修信号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还有绿色的大卡车，还有明黄色的挖掘机。还有毛茸茸的褐色是现场上蹿下跳，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的小生灵们等等。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我看见的并不只有荒芜，在这片泥泞之上还有许许多多温暖的色彩。这些五彩斑斓的颜色井然有序地穿梭在抢险救灾的现场，它们是一抹色彩，但它们又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它们更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所有人心里的希望。
0: 在吉隆镇，有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搭起了一顶顶蓝色帐篷。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最初2天，这里曾是转移安置群众的一处临时避风港。当受灾群众得到更好安置后，这里又成为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就在这片蓝色帐篷营地间，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了奔赴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的命令。他们踏上战场，用铁臂托起希望，用忠诚践行初心。
3: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片蓝色帐篷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便驻扎于此。在灾情传出的那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驱车奔赴吉隆镇，随时服从抢险救援指挥部通知调度。
6: 我们整个救援队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3: 救援队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结合自己团队特点，研讨自身工作方案。就在昨天，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最新指令，需要队伍携带大型设备，立即赶赴灾害现场投入作业。
7: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了，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8: 那能出一份力，出一份力，我觉得一切都，因为我们参与过几次的抢险，我们又是党员，我们在前面
3: 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进路线，这支救援队迅速行动起来。大家心中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快赶赴一线，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受泥石流损毁影响，大型运输车辆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3公里处，被迫停下。队员们立刻开展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火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
9: 参加过抢险很多次了，像这种大型的这个救援还是第一次。服从现场的管理指挥嘛，这个尽最自己最大的努力。
3: 大型机械只能依靠自身履带开往核心区域，任务紧迫，队员们昼夜不分，已于今天凌晨2点多钟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开启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
10: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啊，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这个灾区啊，尽到一份我们自己的这个作用和力量，也希望的话能够为灾区啊这个做出一份这个应有的这个责任吧。
0: 连日来，在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持续开展搜救工作。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1: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12: 第3天了，
13: 这个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14: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11: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14: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11: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14: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0: 在216国道的抢通现场，由于地面淤泥湿滑松软，很多轮式机械作业困难，大多数施工机械都是履带式的。那么现场作业面的地基基础到底什么样？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5: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瞬间就会下陷。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的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可以想象这种碎屑流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0: 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多个堰塞体，截至目前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2: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16: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0: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12: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18: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2: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2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9: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0: 连日来，抢险救援人员奔忙在最前方，吉隆的个体商户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为大家提供志愿服务。
20: 最想说的就是奋进一线的吧，然后还有一些失联人员，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的能够回到吉隆。我们是那个各司协党支部，就是临时的一个志愿联络点，也是为这些志愿者发放那个免费的物资。目前来说大概有20-30人吧，工商户都听说之后都自愿就是来投入一些，就是捐赠一些物资啊，还有政府给我们就是拨的物资让我们去发放的，包括前期搭帐篷啊、转运物资啊、卸物资啊。
21: 我是法院的，然后单位让我在单位待命，我今天是周末，所以待在家里也不想待，过来给这边帮忙嘛。
0: 灾情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为安置点群众提供心理支撑。
2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23: 那么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24: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25: 你养了可可是你也问过你
24: 啊？对，
25: 睡眠还可以，
24: 睡眠还可以。对，那个你那个比如说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26: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得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
27: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26: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那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的回避这些情绪。
28: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有时候也想

0: 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1: 在安置点，四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葬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
2: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会对他们提供必要的现场心理干预处置之外呢，同时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助和助他的能力。
3: 抢险争分夺秒，救援从未停歇。主播今日说，带我们回看抢险救援一线，一起盼平安，盼奇迹。
4: 湍急的河水裹挟泥沙碎石奔涌而下，昔日通往国门的道路满目疮痍。淤泥深处，一只裹满泥浆的兔子玩偶静静躺着，就像还在等待一双小手把它重新抱进怀里。它曾经陪伴过谁温暖的夜晚，听过谁甜甜的梦话，被一双怎样稚嫩的小手紧紧搂在胸口。他说不出一句话，却让所有看到他的人瞬间红了眼眶。主播今日说，我是罗维。这些天，中国救援队与四川拉萨消防搜救队正克服复杂地形，展开拉网式排查。前往口岸的公路仍在抢修，但救援从未停歇。再难也要挺进。那些在碎石堆上手脚并用的身影，他们冲入的地方可能下一秒就是二次滑坡，但没有人犹豫，一步一步搜寻。废墟之上，搜救队员嘶哑的呼喊让人揪心，一声接一声，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后方的我们时时刻刻牵挂着灾区一线的消息，多么希望那一声有没有人的呼唤能穿透淤泥和碎石，抵达奇迹发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盼平安，盼奇迹，盼每一只兔子都能等到那双拥抱它的小手。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2: 连长，弟兄们都，
3: 交给我。
1: 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3: 我，
1: 连长，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儿，来，痛快点儿。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我们不能光是偷，谁也不偷。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那听见了没有？
2: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3: 出去！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
1: 咱们是冤仇易解，不易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5: 馆长，你们是？哦，你想侦查我们呢？不，不是那意思，回去。 总得向上司有个，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哎呀妈呀！共产党不开走了？我们知道共产党有点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哼，
1: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5: 没那个意思。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可以。
3: 这边，瞄准监视他们。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偷偷你们了。别搅赖。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1: 这是军事秘密，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3: 你敢怎么样？你别糟蹋共产党，扯鸡蛋。
1: 你是哪一部分？共产党的游击队？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5: 是他吗？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就你一个。
6: 一个人？
5: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6: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
5: 走吧，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
6: 可是这帮人，
5: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6: 可以武装解决吗？
5: 这倒简单。

0: 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起来吧。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1: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2: 走，快点拿着，
3: 快点站牌，快点站牌，
2: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
3: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2: 快点快点，
4: 严坤，
5: 哎，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
6: 道，
7: 为什么要当兵？
6: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啊？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7: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6: 怕死还不干呢。
7: 不怕，好大的胆子！
6: 这是干什么？
7: 到后边吃饭去。
8: 愣什么？宴上了。
9: 哎，走吧，走吧。
8: 不错，宴上了。
7: 加一个，
8: 又来打搅你了。
6: 你
8: 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7: 把枪收回。
6: 害怕。
7: 老三，客气点儿。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8: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7: 不，我现在有公事。
8: 那办完了再说。
7: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8: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7: 邱兵，
10: 有。
7: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10: 是。
7: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8: 那我等着你。好，请坐请坐，来坐，
7: 请坐。
8: 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
7: 酒钱不谈。

0: 不行，喝！
1: 我们都干了，
2: 干了，
3: 一人一个，喝吗？
0: 行，
2: 那我少喝一点，行不行？
0: 不行，
2: 每人三杯，
0: 一定得喝，
2: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0: 每人三杯，不行，
2: 喝了。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2: 好，
0: 酒前不谈，饭后也免了。

0: 谁新鲜这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喝。对，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两壶。
2: 对，
3: 两壶，
2: 一定要喝两壶。
4: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秦武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大哥，干掉他！
2: 不，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
1: 为什么？
2: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的。
2: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3: 老总，老总，老总，
4: 哎，快，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啊，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3: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0: 谢谢你，老人家。别动！啊，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
1: 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2: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1: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2: 不，非找马龙不可。
1: 好吧，
0: 你代办你的。
3: 大队长，
0: 放开我。
4: 谁？
0: 我。
4: 又是你，
0: 你怎么不讲信用？
5: 站远一点。
4: 不，给他解开。
0: 对不起呀，
4: 因为要打仗。
0: 哼，借口。
4: 借口？开开眼，刚缴的美国造，
0: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4: 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
0: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4: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给你，干了。酒。
0: 酒。
4: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0: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4: 哪个刘司令？
0: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4: 嗨，你别吓唬我，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0: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4: 他要叫我干什么？
0: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4: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0: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
4: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0: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4: 你想整编我呀？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4: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0: 共产党毛主席。
4: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0: 严肃点儿，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4: 你敢挖苦我？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4: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4: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4: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4: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0: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4: 不编散我的弟兄？
0: 当然不编散。
4: 不掉我的武器。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4: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4: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4: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4: 委任状？
3: 大哥，
5: 接不得，不能接。
4: 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5: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4: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0: 叶有茂。
4: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4: 他还要派多少人来？
0: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4: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4: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5: 这是融化的融。
6: 这是融合的融。
4: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7: 这个是酥油。
4: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
8: 酥油茶。
4: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站在这干什么？干活，好好干。休息啊，快点。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3: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4: 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是你领导的好啊，
0: 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1: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0: 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0: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0: 我认不全呐，邱兵。
2: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
2: 军民团结。
3: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

0: 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
1: 啊
2: 啊！
1: 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
2: 啊！
1: 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1: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2: 高兴啊！你
4: 看，我才不受那个罪。
2: 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
4: 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儿。可是现在啊，来，
2: 别受那个罪了。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
4: 送点东西给你。
2: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4: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0: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
0: 也可以像桃园结义、
1: 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1: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
1: 给你。
0: 这个，我不要。
2: 不要？
1: 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
2: 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
2: 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
0: 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嗯。

0: 大队长，支队命令。
1: 这个人，
0: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1: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2: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1: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3: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1: 武器？
3: 执行吗？
1: 执行。
4: 藏在哪儿？
3: 不说？
4: 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
1: 哎，
5: 可不敢呐，可不敢呐，参谋长，我们是在
4: 明天起来。
3: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4: 地主小老婆。
3: 带下去审问，把地主扣起来。就在这儿审问。
4: 哎，
3: 你在这儿站岗，不准闲人进来。

0: 你要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就是听叶先生的。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真找错了庙了，
0: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了。叫参谋长进来。是。大哥，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
2: 牛骨跑了，牛骨，他舍得逃跑，连机枪都偷跑了。
1: 机枪？
2: 你是怎么带的兵？自从姓叶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1: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2: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1: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2: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

0: 就知道了。
1: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0: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2: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0: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1: 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3: 连乐元，你得问问呢，他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0: 对，问问他，这谁勾引的？
1: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哑巴？你也怀疑我？
4: 叶先生，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不了了。
1: 刘姑，你也是贫苦出身，到底要把枪拖到哪儿去？
5: 跟共产党去。
1: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
0: 你说，
3: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4: 就是你们，
5: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1: 假共产党？
4: 这谁说的？
0: 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4: 快说，
0: 大哥，
3: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4: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0: 谁是土匪？别动！
3: 你他妈算老几？
4: 放开！
3: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4: 都不准说话！
1: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在。
1: 大哥，
2: 参谋长，
1: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2: 谁说你的？
1: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2: 大哥，
0: 不准随便逼人，
2: 不用你管。
3: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你是上级派来的，你看怎么办吧。上级不准随便逼人调人。

0: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同意。
2: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蛋。
3: 是，别打了，
0: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
2: 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3: 对，一定要打。
4: 那牛骨呢？
2: 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枪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3: 听见。

0: 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2: 过去

0: 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1: 林白，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1: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0: 对。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刁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撤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2: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3: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
4: 我这个跟头栽大了，
3: 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
5: 彻底的搞。
4: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6: 造反了？
4: 谁？
6: 他们斗阵老二了。
4: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6: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4: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7: 弟兄们呢，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8: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7: 谁犯错误啊？啊，
8: 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9: 跟他说算是白费。
10: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9: 简直是反动派。
11: 报告大队长去。
7: 你看你那个态度，
11: 打下去。你敢打人？
9: 这太不像话了。
10: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呢，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
1: 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2: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3: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跟他穷人不一心。
4: 叶先生，
3: 对，
4: 他是
3: 和冰雪的搭军房，
1: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3: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1: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
2: 你是来听会来了？
5: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2: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5: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

0: 为什么血口喷人？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毕四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 说这些干什么？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呐。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 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大队长，出事了！啊！回头再说。
3: 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年年，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新一点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新一也得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
4: 今后兄弟一定要报答大哥。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
1: 比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都不是，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0: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0: 你们站住，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叫他们进来。牛谷，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3: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啊？
1: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2: 报告。
0: 进来。
2: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3: 还有事吗？
2: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2: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4: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4: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4: 好，
0: 回来见。
4: 好，
0: 真是些冤家呀。
2: 叶先生，回来见。
4: 好。
5: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2: 马大队长，
5: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5: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5: 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5: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2: 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3: 是，
0: 打队出发，
2: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
0: 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谁？
1: 大队长呢？
2: 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1: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2: 你知道的也好，
3: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
2: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
1: 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2: 谁违抗命令？

0: 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
1: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0: 独立活动？
2: 走，走，快走！
0: 走，站住！
1: 你要干什么？
0: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1: 我不革命，
2: 大哥。大哥，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算数？
1: 你问他。
0: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哼，你撵不走我。
2: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1: 跑步前进。
0: 站住，
2: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3: 好，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
1: 谁的命令？
0: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之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
0: 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1: 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4: 对，
1: 我们盯着。
0: 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是同志们亲的，
2: 大哥，快点吧，大哥呀！
1: 消灭他们！射击！大队长呢？
3: 在后面压阵呢，
4: 冲过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

0: 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快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1: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1: 刘司令同志，
3: 躺下，躺下。
1: 刘姑，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3: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3: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老叶，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0: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1: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公俺们上年迈了，咱们这四个月，俺就拿个农村县里，俺拿村里的钱，俺他把顿他，俺那些的养蛋的也。年个人他身家其实的看人家，年六十的，年六十的人他，俺他婆婆就在前面，俺从农村里个呢，拉个俺们生死的吧，今天俺他拉怕的给人他，种的就便宜了。

0: 我妈俺做农村先生的人，年把二天就是个这个，年把二天就是个人家，俺这年把没事的各县的天天团过的是，这大啥子？二天就可能八，可能就干下面的，他把可能过吧，现在这个人大。到别人不叫人转到来呀，用货买吧。他不就交不好的人的，就在堂屋里讲，你们摸着吧，他怪人的，看不人的米团等着买吧。工作就是人的，他不交不得，要个就是那吃吧买吧。等我俺那三等我的，俺那吃一个的，俺等到人的拿过粮药嘛的，俺那没做一苦劳人的吧，几套人的。天天怀念的，不能干家事都是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杭州书记人呐，每年老九千年的，俺这龙子人他家住呢，他过的高官是不的，他过高住呢，还是就是呢，新纳州官是吧？今年里俺就新那个，俺出去干吧，当年他没进去在就听。那他老蒋一天天拉出单位去的，这蒋巧和开门那么，家里忙活家里人，家伙的工资还得一千呢，工资没巧和也出租，那个垃圾都麻烦钱，家里忙家里人，人一家下面的啊，光亲戚像俺那钱人的，行当住户人，那不都在帮我开住户，你那还来开门都。没看这个呢，到不了停车场，到站停车，新到边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人家俺这一件买了，杭州书记一件买吧。你到杭州书记呢，全部就交给呢。啊，面干没见面呢，啊，那是养点就多余吧。他人呢，啊，那是养活人家几百的，几百把什么？他那是人家几百的，但没收钱的，什么呢？干的。差不多忙到也搞不起不起吃饭了。
1: 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0: 他在俺这给人打，龙子的人打，王家建林。

0: 다 조조 진짜 줘봐. 내 미세기 하과 가둬봐. 아, 그놈 짱을 여봐. 人이 있네. 아, 짬자 친구는 쓴 기부된 데 놀라. 俺最近那拉猪的刚刚弄几多吧，忙到操完呢，压着压着真的气死了。俺最近应该热热热热拉个猪也应该，我呢，俺那呢在没事没事，你说结果的，人家做过有什么，俺那包不起什么。没见那弄这个拉的呢，别没事也不到钱吃，你呢，人家给就小就。秋哥们两个这么大就看前面了，俺就给那些的打拿的送家去啊，啊什么时候的咱们就要了，俺就不会给他拉走领导啊，那些就给他送家去吧，天天加七十七十七呢，俺就可以呢长着长着这些主要吧了。
1: 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仿佛触摸到了聋子人坚韧不拔的灵魂。在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沙棘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聋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聋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聋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聋子人的家国情怀。
0: 人家老家人家老说人家前面拉家出去是来要吧，他那人家老客在里面在老短短的人，他那公里去就是要过的人家应当在没事给那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他因为医生真的多了。

0: 我在拉萨遇见你。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大家好，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水流卷着泥沙从山上下来，新闻里有的时候叫滑坡，有的时候却叫泥石流，难道是新闻错了吗？这二者可大不相同。上期我们说了滑坡，这期咱们就说一说泥石流。泥石流呢，是一种突发的山谷的一个灾害，它通常发生在山区，每当暴雨、冰雪融水或者堰塞湖溃决的时候，大量的水流把山坡上的松散泥沙碎石卷入其中，形成含固体颗粒非常多的高速的洪流。简单来说，泥石流就是会流动的泥和石头的洪水，它的一个速度非常快，冲击力非常强，一旦爆发几乎无法阻挡。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区，比如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这里山高谷深，坡面上松散物质很多，遇到强降雨就会发生泥石流，尤其在夏季的汛期，暴雨来得急来得猛，常常导致泥石流频繁的发生，比如甘肃的舟曲泥石流、四川的映秀沟泥石流，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重大灾害案例。可以说我们国家泥石流有范围广、频率高、破坏大的特点。泥石流的危害非常严重，第一，它会瞬间冲毁村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一场泥石流几分钟就能把整个山谷给覆盖。第二点呢，是它能改变河道、淤积河床，甚至形成临时性的堵塞，导致下游发生洪水。第三点呢，它的发生往往非常突然，留给人们反应和逃生的时间非常短，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往往会很大。不过虽然泥石流来得快，但在它发生前往往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信号，比如在暴雨的过程中，山谷里会传出类似火车轰鸣一样的巨大的声响，沟谷里的水流突然变得浑浊，水里夹带大量的石块和泥沙，道路两侧出现堵塞，或者以前有过大规模泥石流堆积物的地方，在暴雨后很可能再次发生泥石流。这些现象一旦出现，就说明泥石流有可能即将爆发，必须立刻提高警惕。如果身处山区，一旦出现泥石流的险情，要立刻往山谷的两侧的一个高处跑，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往下逃，因为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人绝对跑不过泥石流的速度。同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慌乱，等到安全后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的把相关的情况及时上报，可以先向乡镇政府、社区村委会反映，也可以直接联系自然资源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在上报时要尽量说清楚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情况，最好能有照片或者视频的辅助，这样专业人员才能更快的一个判断险情。泥石流是一种典型的暴雨型地质灾害，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听到异响快往高处跑，牢记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西藏卫视。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特别报道。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紧张开展，首先来了解目前进展情况。
1: 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在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
2: 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湖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
0: 从深夜至清晨，再从白昼至黄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全天候加力推进。来看记者今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昨夜的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平添了一份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灾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今天上午，本台记者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4: 北京时间8月3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砂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3: 从吉隆镇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只有一条，而这条生命通道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打通到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
5: 红色是飘扬的国旗和党旗，也是救援的颜色。醒目的荧光黄呢，是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明亮的橙色是消防人员和救援的皮划艇的颜色。穿梭不停的蓝色是争分夺秒抢修信号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还有绿色的大卡车，还有明黄色的挖掘机。还有毛茸茸的褐色是现场上蹿下跳，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的小生灵们等等。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我看见的并不只有荒芜，

0: 在这片泥泞之上还有许许多多温暖的色彩，这些五彩斑斓的颜色井然有序地穿梭在抢险救灾的现场。它们是一抹色彩，但它们又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它们更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所有人心里的希望。
1: 在吉隆镇有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搭起了一顶顶蓝色帐篷。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最初两天，这里曾是转移安置群众的一处临时避风港。当受灾群众得到更好安置后，这里又成为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就在这片蓝色帐篷营地间，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了奔赴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的命令。他们踏上战场，用铁臂托起希望，用忠诚践行初心。
2: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片蓝色帐篷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便驻扎于此。在灾情传出的那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驱车奔赴吉隆镇，随时服从抢险救援指挥部通知调度。
3: 我们整个救援队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2: 救援队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结合自己团队特点，研讨自身工作方案。就在昨天，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最新指令，需要队伍携带大型设备，立即赶赴灾害现场投入作业。
4: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了，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5: 那能出一份力，出一份力，我觉得一切都，因为我们参与过几次的抢险，我们又是党员，冲在前面。
2: 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进路线，这支救援队迅速行动起来。大家心中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快赶赴一线。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受泥石流损毁影响，大型运输车辆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3公里处被迫停下，队员们立刻开展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火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
6: 参加过抢险很多次了，像这种大型的这个救援还是第一次，服从现场的管理指挥嘛，这个尽最自己最大的努力。
2: 大型机械只能依靠自身履带开往核心区域，任务紧迫，队员们昼夜不分，已于今天凌晨2点多钟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开启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
7: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啊，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这个灾区啊，进来以后我们自己的这个作用和力量，也希望的话能够为灾区啊这个做出一份这个应有的这个责任吧。
1: 连日来，在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持续开展搜救工作。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9: 第3天了，
10: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11: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

0: 经搜寻了两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1: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0: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0000个平方吧。
1: 已经把40000个平方搜寻了两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0: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在216国道的抢通现场，由于地面淤泥湿滑松软，很多轮式机械作业困难，大多数施工机械都是履带式的。那么现场作业面的地基基础到底什么样？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3: 距离口岸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有少数的大型作业机械和人可以进场。我脚下的这片淤泥滩看似也已经凝固成型，但是如果你贸然踩上去的话，看，瞬间就会下陷。我们离近来看一下，抓起把来看一下，看有碎石，然后有草根，有木头。这个淤泥的构成可以直观的反映什么叫做碎屑流，可以想象这种碎屑流破坏力将是何等的恐怖。
2: 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多个堰塞体，截至目前两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5: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6: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2: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4: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7: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

0: 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1: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3: 连日来，抢险救援人员奔忙在最前方，吉隆的个体商户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为大家提供志愿服务。
4: 最想说的就是奋进一线的吧，然后还有一些失联人员，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的能够回到吉隆。我们是那个各司协党支部，就是临时的一个志愿联络点，也是为这些志愿者发放那个免费的物资。目前来说大概有20-30人吧，工商户都听说之后都自愿就是来投入一些，就是捐赠一些物资啊，还有政府给我们就是拨的物资让我们去发放的，包括前期搭帐篷啊、转运物资啊、卸物资啊。
5: 我是法院的，然后单位让我在单位待命，我今天是周末，所以待在家里也不想待，过来给这边帮忙嘛。
3: 灾情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为安置点群众提供心理支撑。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下乐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7: 那么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8: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9: 你养的可以噻，你养我过的。
8: 啊，对，
9: 睡眠还可以，
8: 睡眠还可以。嗯、对，你那个，比如说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0: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的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
11: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10: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那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的回避这些情绪。
12: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

0: 有时候也想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1: 在安置点，四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葬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
2: 一线的

0: 险争分夺秒，救援从未停歇。主播今日说，带我们回看抢险救援一线，一起盼平安，盼奇迹。
1: 湍急的河水裹挟泥沙碎石奔涌而下，昔日通往国门的道路满目疮痍。淤泥深处，一只裹满泥浆的兔子玩偶静静躺着，就像还在等待一双小手把它重新抱进怀里。它曾经陪伴过谁温暖的夜晚，听过谁甜甜的梦话，被一双怎样稚嫩的小手紧紧搂在胸口。他说不出一句话，却让所有看到他的人瞬间红了眼眶。主播今日说，我是罗伟。这些天，中国救援队与四川拉萨消防搜救队正克服复杂地形，展开拉网式排查。前往口岸的公路仍在抢修，但救援从未停歇。再难也要挺进。那些在碎石堆上手脚并用的身影，他们冲入的地方可能下一秒就是二次滑坡，但没有人犹豫，一步一步搜寻。废墟之上，搜救队员嘶哑的呼喊让人揪心，一声接一声，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后方的我们时时刻刻牵挂着灾区一线的消息，多么希望那一声有没有人的呼唤能穿透淤泥和碎石，抵达奇迹发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盼平安，盼奇迹，盼每一只兔子都能等到那双拥抱它的小手。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我是安全小能手安安，为大家科普应急逃生小知识。快下雨了，今天不能再爬山采集标本了。前面有座小房子，我们去躲一下雨吧。
2: 等等，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快回车里。
1: 老师，刚才为什么不能待在那房子里呢？
2: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大暴雨。那房子刚好处于山区沟谷中，两侧土质非常松软，极有可能出现泥石流。
1: 那我们躲在屋里不行吗？
2: 不行，泥石流是指存在于山区沟谷中，由暴雨、冰雪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的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其来势凶猛，在很短时间里，大量泥石伴着洪水横冲直撞，给生命财产和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真的出现泥石流，前面的这房子肯定也会被冲垮。不好，你听一下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类似火车轰鸣声，又像闷雷声。
2: 这就是泥石流的声音，我们必须赶快撤离，等看到泥石流就来不及了。
1: 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往回走呢？
2: 泥石流的速度很快，我们跑。

0: 不过它。逃生路线要沿着泥石流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跑，这是出发前就核实过的通往安全地带的路。
1: 老师，您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吗？
0: 当然啦，暴雨天在山谷中行走，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我已经用手机和这里的抢险救援部门共享了位置，如果我们遭遇险情，抢险应急人员很快就能赶来。
1: 老师，那等泥石流过去了，我们就回家吧。
0: 不行哦，得看地质和天气，注意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啊。
1: 要降低泥石流的危害，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看天气预报，了解逃生路线，仔细听，注意看，就能避免危险。这些知识点记住了吗？

让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

0: 会进京。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1: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0: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1: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0: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0: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1: 我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2: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

0: 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气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
2: 这
1: 是二号点的，
2: 好的，
1: 就在这采。
2: 这里啊。
1: 加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2: 好的。
3: 好。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2: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2: 找到了，
1: 有，
2: 这
1: 好。那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2: 太干净了。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2: 对。
1: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一点深，危险。
0: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1: 涮一下吧。
0: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1: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像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0: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3: 太过吗？太过吗？
1: 够了。这边洗一下，
3: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行。
1: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0: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1: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

0: 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益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2: 先生，这就是这个。
3: 现在。
2: 啊，电热几种？
3: 没了，电热呢？
2: 十几种，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把的那种，菜顶那么种都是。
1: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3: 啊，我用难着。
2: 啊，我用难着。
1: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3: 好，你蹲下我就光底下蹲动。Hello。
2: Hello。好，你呢？
3: 俺俩种的。
2: 你看了工作。好，你要到西风啊？
3: 要。
2: 嗯，啊，蹲动。
1: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3: 我叫不完的，不要紧的家。
2: 哦，那就别说，那别说。

0: 俺不也梦过啊，真是。他家什么形式？我呀，俺的车也梦过，我一到我这儿。车着也梦过，那我这儿过呀。现在来把车一扔了啊。咱都是今天，可俺的骑了，我买了个马车。现在来把车一扔了啊。哎呀，哥。
1: 俺什么也梦过，但我从俺这个新铺上的估计的菜俺对，但没肉装开给我那种锅拉链的，新铺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要锅，但那新铺上我那种黄瓜底下，但新铺上通的没了，但从说的是那钱，菜人，你知道嘞？但从那个新铺上早铺上我那知道嘞了，公务车不这个中餐的我那意思，但没了菜人说的是那钱。

0: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1: 先生，那主库要不就个，那就主库。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2: 俺不给，
1: 老苦的。
2: 新啊的，干嘛新几百？但俺的干嘛新的可能门店不太能。但我这个不是做就的产门家，新干嘛几百让这产门店人呢？产门家。
0: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他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2: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他阿的钢铁人，六级钢铁，他打算住。要么去修山一斤呢，装修了了，俺那打算修么了了。这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每年工把几个，打算工把几天呢？得堆出毛毛土了，啊，打算电动机给俺那煮汤呢，打算堆出毛毛木土了。嗯，这打冬天这一斤呢，工把几俺那切切几扎子土了，打算俺那电动机来煮汤呢。俺那干么讲啊？就煮几天，得至少汤着这。
0: 最近，僵尸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

0: 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松，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吧，这个可以了，差不多。
1: 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次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

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

0: 打107啊？
1: 机灵鬼，
0: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2: 大的？
0: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2: 首长，那我们
0: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2: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2: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呵呵，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0: 个节目，猪舌头。
1: 好。

0: 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3: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4: 好。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大伙，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

0: 唱的。
1: 我这边水拿了，你拿我这酒。
2: 谁去拿点水？
3: 你拿
0: 呀。不能在水
3: 那边，那边，那边。
0: 好，我去。
4: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3: 行了，
4: 你别哭了。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5: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3: 好了，
4: 多加岗哨。

0: 你为什么打枪？
1: 那
0: 大惊小怪。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0: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2: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你为什么打枪？
1: 那谁干什么的？
0: 没八军武师的
2: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
1: 你别想。
0: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

0: 辛苦了。
1: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2: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3: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1: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4: 是，
1: 上快。
5: 走吧，
6: 怎么了？
1: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嘛。好，那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1: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咱们下楼。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走。
4: 走。
5: 走。
0: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4: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4: 哪一部分的？
3: 您是哪一部分的？
4: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4: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4: 不许动！
2: 举手出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4: 举手。
3: 李班长，
5: 有。
3: 唐红，
4: 走，走。阿玛尼，
1: 你
4: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4: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4: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6: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6: 今天。
1: 今天。
6: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6: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6: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6: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7: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7: 好，我走了。
6: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敌人戒备很严呐。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走吧，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你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宝，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对呀，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

0: 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萨，遇见你。

以其生息繁衍。

绘画是一种无声的艺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纪实战争组图。该图卷描绘了清军与西北准噶尔部回部叛乱势力的一场军事较量。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传世之作，除了它的艺术成就之外，更在于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次战事的胜利，使长期以来困扰清廷的西北边疆问题终获解决。从此以后，西藏、青海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清朝一度达到了清建立以来的最大版图。

0: 公元1757年，对于清中央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年份。1757年，乾隆皇帝终于彻底消灭了清帝国自定鼎中原以来最大的强敌准噶尔汗国。大清与准噶尔近70年的战争落下帷幕。同一年，远在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乾隆皇帝又面临着另外一场考验。此时布达拉宫刚刚成为西藏权力的运转中心，这座红山之巅的庞大建筑群看似稳固，却随着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圆寂面临着权力失控的风险。之前噶伦擅权的阴影还挥之不去，乾隆帝深知政教大权不可再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乾隆采纳了张家国师的建议，决定提高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的地位，封他诺门汗的称号，正式将布达拉宫政教的一切事务交付给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掌办。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阿旺降白德勒加措成为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个握有政教大权的摄政忽图克图。在达赖喇嘛空缺和年幼时期，代理达赖喇嘛一切事务。当时清廷称之为掌办商圣事务，这在后来形成了一项制度，就是摄政制度。
1: 摄政制度呢，最早产生1757年，这一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就面临着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力怎么延续的问题。
0: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藏传佛教格鲁派采用由噶玛噶举派创立的活佛转世传承方式来解决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达赖喇嘛圆寂后，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学经、受戒，直到18岁亲政，中间至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若无人主持西藏政教事务，就会形成权力真空。
2: 摄政制度等于是从这个西藏地方层面，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怕出现一个权力真空，所以专门设了一个摄政制度啊，就是来维持这个西藏地方的社会安定。我们说清代管理西藏地方的这一块，一个是从中央层面我们专门设了这个驻藏大臣制度，代表中央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另外呢，就是从西藏地方的角度，实际上这个摄政制度这一块呢，是从西藏内部我们所产生的一种西藏地方政权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是等于是从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央，一个西藏地方，等于能够保证西藏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安定的这个局面。
3: 历史上呢，一共产生的正式摄政大概是有13位，那么包括代理摄政呢有15位。从总体上来说呢，就是代行达赖喇嘛执行政教权力。那无论是他起着这个宗教首领的作用也好，代替达赖喇嘛执行这个宗教首领的这个职责，或者是行使行政职责也好，同时也必须是执行清朝中央政府的政令。
0: 摄政主持政教事务的权力，在达赖喇嘛成年之后，并获得皇帝谕令亲政圣旨之时，即转交给达赖喇嘛。摄政仍可协助达赖喇嘛办理政教事务。
1: 摄政担任了，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教职权的时候，不想放弃这个制度，或者他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政教势力，同时也对达赖喇嘛本身又造成了另外一方面的影响，甚至有人怀疑，就是西藏地方上层的内斗，包括九到十二世达赖喇嘛，就是很小就圆寂，有些人认为这是政教斗争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摄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壁画中，我们可见这样一张图，用形象的图画向人们表达出芸芸众生的生命轮回。它代表了藏传佛教对生命和人生最基本的看法。在较早的时候，这张生死流转图使得生命轮回的概念得以清晰呈现。然而，活佛的转世早已超出了六道轮回的概念，它来自于佛的三身说。十三世纪末，根据佛的化身说，延伸出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3: 政教结合的势力要想进一步巩固或者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要希望呢寻找一个呢有威望有权威，那么能统领这个政教势力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首领来出现，或者是宗教首领的出现，希望出现这样一个首领，这样就为这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呢提供了一个社会基础。
4: 我们要明白，活佛转世创造者强调的是活佛转世制度方面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佛教的灵魂不昧说、六道轮回说、因果不续说、菩萨九度说，这些都巧妙利用起来成为活佛转世的一个理论依据。
0: 活佛转世是西藏各教派寺院集团依据佛有法、报、化三身之说及化身再现理论，为解决本派宗教首领的传承祭祀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法位传承制度。

0: 这项制度最早发源于距离布达拉宫60公里之外的噶玛噶举派寺院楚布寺。
1: 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首先在噶玛噶举这个教派产生和形成了。那么当时噶玛噶举教派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叫噶玛巴西，后来到楚布寺学经。在1240年的时候呢，他担任了楚布寺的主持。那么最后呢，他想要他提振自己的教派士气，感觉到呢，在自己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要出一种创新的办法。那么在1283年的时候呢，噶玛巴西在楚布寺圆寂，那么他的弟子武伽玛仁钦贝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为他寻访转世灵童，后来找到了在西藏日喀则吉隆这个地方出生的这个让兄多杰，把他请到了主布寺，这样就形成了活佛转世系统。
2: 当藏传佛教的某一个宗教首领或者活佛圆寂以后，他的追随者或者寺庙在各地的行圣儿当中寻访人顶一个他的转世灵童，然后引请至寺庙加以坐创，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他加以培养和教育，使其继承前一世的经济和宗教上的这个地位。
0: 在清代各涉藏地区及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是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在蒙藏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活佛转世的管理成为清中央治理蒙藏的重要内容。
1: 有文字可考的这个记载呢，历史上呢，藏传佛教领域呢，就是一共形成了55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那么在五省区，也就是说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地方呢，这个藏传佛教领域呢，一共是有48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
0: 据史料记载，到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有148位。到清末增至160位。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地区就有39个主要活佛转世系统。
3: 活佛在转世的时候，他的转世不仅涉及到这个教权的一个更续，更涉及到与西藏地方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政府去治理西藏、稳定边疆的这样一个大事。
0: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立即派3世张家呼图克图进藏，代表清廷主持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当时的寻访按照惯例先要通过吹钟降神、指示转世灵童出生的方向等。张家国师为了确保转世灵童的威信，请60班禅预言哪位灵童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60班禅认为后藏托布加拉日岗出生的男孩才是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真身。乾隆27年，藏历7月9日，布达拉宫白宫的东大殿，8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在此坐床。乾隆46年，1781年，清朝政府正式册封8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的一。

在布达拉宫举行。历史上，乾隆皇帝曾先后三次册封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这件玉印和玉册是乾隆48年第三次册封所赐。玉印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镌刻着达赖喇嘛封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乾隆皇帝当时要求将这枚玉宝供奉于普陀宗城之庙永镇法门。这套玉册共8片，用汉、藏、满、蒙四种文字镌刻了对八世达赖喇嘛的赞颂和勉励之词。

莲花是佛的象征。176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写下了永莲初帝四个字，委托达赖喇嘛的进京贡使米纳堪布等带回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收到这幅字后，找了西藏当地最好的工匠和画师制作框架，复制墨宝。这张乾隆皇帝的御笔真迹至今仍珍藏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酣畅雍容的笔锋间洋溢着盛世天子的文墨神采。永莲初帝的牌匾至今仍悬挂在布达拉宫西大殿西侧正中央宝座上方。牌匾上的金色龙纹彰显了中央王朝的威仪。直到今天，来到布达拉宫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牌匾看到大清盛世的气韵。八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清朝国力臻于全盛，西藏地方政局稳定，政通人和，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此时的布达拉宫，八世达赖喇嘛新换了皮鼓，挂上了新的帷幔，将原来的寝宫之一改建成供奉九尊长寿佛像的次巴拉康殿，以示避灾祈寿，故名为无量寿佛殿。南侧设有八世达赖喇嘛法台宝座。八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与中原往来频繁，西藏地方保持了三四十年的平静。这种局面的出现得益于乾隆16年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以来，清廷行之有效的治藏举措。然而，在这种繁荣盛世掩盖之下的危机，却慢慢降临。30多年的和平。

0: 安宁，在1788年的一天被打破了。库尔喀人入侵西藏，库尔喀现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其疆土与西藏相连，曾经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在清朝时期素与西藏地方有边贸往来。
1: 这个库尔喀实际上它是从18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它统一了尼泊尔这个库尔喀部落，那么它这个实力得到了这个壮大，那么它的这个扩张野心也开始膨胀。
2: 在一段时间呢，由于在经贸上，比如说是食盐的交易啊、茶叶的交易啊，包括铸造银币啊等等吧，双方有一些摩擦，或者说有一些隔阂。
0: 乾隆53年，库尔喀突然来袭，攻击季隆，之后攻陷聂拉木、定日等地。已经卸任5年多的噶伦公班蒂达向驻藏大臣匆忙呈报，
3: 收到这个库尔喀入侵的消息呢，当时就让这个理藩院侍郎巴中来处理这件事情，说答应是给这个库尔喀赔偿银两，然后把这些地方呢赎回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啊，看起来是把这个事情的平息了，但实际上也为此后呢埋下了这个隐患。
1: 巴中等人呢，为了这个邀功请赏呢，就答应每年给这个库尔喀这个1000锭银两，这样的话呢，换取呢库尔喀退军，一共是为期3年。
0: 清朝官员巴中等人贪功邀赏，私自允许西藏地方每年给库尔喀赔偿银两，以换取库尔喀退兵，为期3年。这也为后来库尔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埋下了重大隐患。公元1779年，60班禅进京朝觐，为乾隆皇帝祝贺70大寿。班禅在京期间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隆重接待，清廷拨巨资仿造扎什伦布寺的样式，在承德建成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行宫。然而60班禅却不幸在北京感染了天花，并在北京圆寂。公元1781年，60班禅的法体由清政府官员及他的兄长仲巴呼图克图等送回扎什伦布寺，与这支庞大的队伍一起带回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1: 那么仲巴呼图克图回到扎什伦布寺以后呢，他这个拥有了60班禅，当时进京的时候得到的一些赏赐，还有其他人赠送的一些珍宝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引起了60班禅另外一个哥哥，就是第10世下马巴活佛的这个关注。那么他认为在这个分配60班禅的遗物过程中呢，这个仲巴呼图克图呢分配不公，他就勾结库尔喀人呢，最后洗劫扎什伦布寺。
0: 公元1791年，库尔喀人又到西藏索要赔银，一众诉求遭到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拒绝。7月，在60班禅的哥哥红帽细活佛却珠加措的怂恿下，库尔喀人再次入侵西藏。库尔喀先后占领了聂拉木、季隆等地，9月直接攻入班禅的驻息地扎什伦布寺，兵不血。

0: 就洗劫了扎什伦布寺，将寺内金银佛像、供器、佛塔上镶嵌的珍珠、珊瑚、宝石等都尽数掠去，就连乾隆皇帝赐给60班禅的金册也未能幸免，下落不明。千里之外传来的消息触怒了乾隆皇帝。据古籍记载，1791年10月，已经80岁的乾隆降旨，朕灵谕56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两金川拓地开疆，远剿西入版图，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勘定之地，久立职方，若任小丑清零，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来所奏武功，岂转于此等教外妖魔不加踏伐。公元1791年，乾隆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灵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兵17000余人，大军浩浩荡荡进藏反击。得令后的福康安徒步急行军入藏，横穿喜马拉雅山脉讨伐库尔喀军。乾隆57年闰4月，福康安亲率大军出发，一败库尔喀军于擦木，二败敌寇于季龙，毙俘库尔喀兵数千，屡战屡胜，七战七捷，将入侵的库尔喀军全部驱逐出境。深入库尔喀境700余里，直逼加德满都，库尔喀王请求投降，答应一切条件，将抢去的扎什伦布寺金银宝物全部归还，并请求纳贡臣服。
1: 10000多人的部队，这个在清朝这一次来说应该是比较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战役，乾隆皇帝专门任命和珅的弟弟和林，让他来负责押送粮草。
2: 在这个福康安的率领下呢，很顺利的就拿下了这个吉隆，然后一直打到今天的离杨布就是加德满都这个不远的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可以说大获全胜。这一战呢，让库尔喀人呢彻底折服也让清朝与这个库尔喀的边境呢此后维持了好几十年的和平局面。
0: 为了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乾隆58年1793年征库尔喀济公碑建成，将清军羽林虎步耀戈挺于霜雪的军威记录下来。库尔喀之战后，乾隆皇帝彻查战因，整顿吏治，发现西藏地方的诸多问题。由于60班禅的兄弟噶玛噶举派红茂系活佛却诸嘉措，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已招致外敌入侵，激起了乾隆皇帝的震惊与愤怒。乾隆认为他实为此案罪魁，对却诸嘉措给予抄没寺产并不准转世的严厉惩罚，并勒令他寺庙中的所有僧众改信格鲁派。噶玛噶举教派的红茂系自此断绝。同时，乾隆皇帝也发现西藏活佛转世有作弊行为，无章可循，问题很大。

0: 那个乾隆皇帝在驱除库尔喀之后呢，在这个研究这个活佛转世制度存在的弊端方面，就发现了六世班禅家族呢，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活佛转世。那么一个是六世班禅本人，那么一个是他的哥哥，就是扎什伦布寺的中巴虎陀图，另外一个呢就是伽玛嘎举的红帽系，就是十世下玛巴活佛。另外他还有一个侄女，当时是多吉帕姆，就这个女活佛。所以乾隆皇帝啊，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同时呢，八世达赖喇嘛呢又是班禅的一个侄子。就这样的话，这一个大家族里头出现了这么多这个重要的大活佛。肯定是徇私舞弊的一种结果。
1: 这种现象在当时比较普遍，比如说是这达赖喇嘛家族、班禅额尔敦尼家族，甚至哲布宗当巴家族，他们有的呢，就是出自一个家庭的好几个活佛，这在当时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2: 活佛转世的混乱状况，通过一场血的教训。被乾隆皇帝洞察，西藏先前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时，都是由拉姆吹中等降神指认。然而，拉姆吹中等往往暗箱操作，任意妄指，从而形成族属阴亚、地相传习的现象。
0: 那么，根据这个乾隆皇帝前前后后的观察呢，这是认为呢，这个必须要清除这种不良现象。那么，所以呢，他通过这些事情来研究呢，决定采取金瓶撤迁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这个治理大活佛转世领域的这种腐败现象。
2: 1793年，清乾隆58年。乾隆皇帝为了规范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设立了金瓶撤迁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最终认定的绝对权威。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件艺术品，无不惊叹于它在光线的照射下发散出的至尊无上的非凡气质。这是乾隆皇帝的一件特殊定制，金奔八瓶。乾隆57年7月初一，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收到太监交来一件铜胎镀金烧造的古奔八壶，并接到圣旨，着照奔八壶样款，长高放大，画奔八瓶纸样，其瓶口并腰围，底足上不要连瓣花纹，另画如意云花纹样承揽。乾隆对金奔八瓶的重视，甚至到了亲自设计的程度，直到最后。乾隆又将原定镶嵌在瓶身上的红黄蓝宝石改为西藏地区喜爱的松石、蜜蜡、珊瑚、青金石，来自中原的祥云图案与藏式风格的宝石相得益彰，既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着当时清朝宫廷的审美风格。同年9月初二，乾隆命人将其中一个制好的金瓶送往西藏，供奉在大昭寺内，主要用于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大活佛以及蒙古族地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另一个则供于雍和宫，主要用于撤定蒙古族地区以及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之转世灵童。在如今的北京雍和宫， 仍然

矗立着乾隆时期的御碑亭。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喇嘛说仍清晰可见，用汉、藏、蒙、满四种文字雕刻。喇嘛说对活佛转世制定了全新的管理制度，兹御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忽必勒汗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至瓶中，撤迁已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受益者或略功矣。御制喇嘛说除见于雍和宫碑文外，还见于清实录、乾隆御制文集、卫藏通志等史籍，它是乾隆集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体现。乾隆57年，经奔巴平在御前侍卫惠伦等的护卫下抵达拉萨，巴士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下来恭迎，和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清政府鉴于库尔喀之战中暴露出的西藏地方制度松弛、吏治腐败、内外勾结、流弊泛滥的诸多问题，指令大将军福康安在藏筹议善后章程事宜。公元1793年，经清朝中央政府审定后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29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明确规定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的颁行，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第一条就涉及金瓶撤迁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教主，次后任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灵异幼童若干名，而后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日书于签牌，置于金瓶之内，由具大德之活佛讽经祈祷7日后，再由各呼图克图及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撤迁已定。乾隆皇帝认识到班禅和达赖的转世是朝廷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因为他们盖中外黄教总司一次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新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活佛转世不仅是西藏宗教领域的一件大事，也关乎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大清的江山社稷。在接到皇帝关于必须实行金瓶撤迁的诏书后，巴士达赖喇嘛下令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翻译成

0: 藏文，颁布全藏，称水牛年文书。同时，根据章程第一条实行经平撤迁制度的规定，向全藏颁发了水牛年文告，宣告全藏，并强调指出，从现在起，依然按照旧历选定的，如果出现，必将严惩。水牛年文书和水牛年文告，成为西藏执行经平撤迁制度的重要法律文书。经平撤迁制度实行后，清中央政府还以势力、责力等法律形式，将其载入清会典势力、理藩院责力等法律典章中。从此，经平撤迁成为清中央政府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一项重要历史定制。
1: 从这个历史传统这个来看，实行经平撤迁制度之后，要不要实行这撤迁，这是由中央政府来决断的，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来决定。当地方政府要请求免于经平撤迁的时候，他中央政府要经驻藏大臣在清代的时候报到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来决断。那么中央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经平撤迁，他就要实行经平撤迁。中央政府那特批免于经平撤迁，就免于经平撤迁。这个决定权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
0: 除此之外，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还从法律上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权限。确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使得驻藏大臣应有职权体现在行政、军事、外事、宗教、经济等方面。
2: 二十九条章程颁布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驻藏大臣开始统揽西藏一切权，就是他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钦定二十九条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驻藏大臣不仅管经济、管军事、管外交，而且直接管宗教。从那以后，驻藏大臣就统揽西藏地方一切事务。
0: 此外，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收支用度由驻藏大臣审核。
3: 驻藏大臣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对达赖喇嘛的收支用度啊进行监管。比如啊，达赖喇嘛的收入，像这个信徒的供奉啊，庄园的这些个收入，还有贸易的一些税收等等，是否合法要进行监管。
1: 包括财政的审核权、训练驻军，还有边务巡防等等这些个权利。同时他还直接管理达木地方还有藏北三十九族地区。这样呢，就是确实是提升了驻藏大臣的权利。那以这个提升驻藏大臣的权利呢，确实是有利于中央政府呢对于西藏地方行使主权进行更加有效的管辖和治理，在这些方面呢确实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4: 军事方面就是设立了这个常备军队制度，就是在这个西藏地方驻军达到了3000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利了对这个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这个治理。
0: 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置专门财政金融机构，监督铸造银币，统一货币成色和折算比价。西藏地方赋税和收支归驻藏大臣稽查总和，全藏差税之增减及各地储备粮饷数目由驻藏大臣统一核定安排。

0: 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自己身穿僧装的画像委托给张家呼图克图带往拉萨，赐予达赖喇嘛。口谕云：西藏乃一方净土，朕久已神往之，但因路途遥远，无法前往。朕的圣容画像去了，就等于朕亲自到达。圣容画像送到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即在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中特设佛龛，供奉乾隆皇帝画像，同时还将康熙皇帝赐予的皇帝万岁牌位供奉于乾隆画像前。康雍乾盛世的威福万方在这个空间里交汇，国家安则西藏安，在布达拉宫里有了最生动的体现。从七世达赖喇嘛起，以后各世达赖喇嘛在每年藏历春节都按时率领摄政和噶夏僧俗官员到皇帝像和万岁牌位前举行朝拜，行君臣之礼。从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在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都必须在万岁牌和乾隆皇帝像前举行金瓶撤迁，然后报中央政府批准册封后，才能升法座正式坐床。九世达赖喇嘛虽然作为特例经过嘉庆帝批准免于撤迁，降旨令其作为达赖喇嘛忽必勒汗时灵童在万岁牌前跪表谢恩，彰显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定权不可逾越。
1: 历史上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是通过金瓶撤迁认定的，八世和九世班禅也是金瓶撤迁认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也是通过金瓶撤迁认定的。
0: 从施行金瓶撤迁制度的1793年开始，一直到民国成立，西藏地方39个大活佛转世系统一共认定了91位活佛。
2: 那这91位活佛其中有76位是经过金瓶撤迁认定的，那么另外的15位呢是经过中央政府特批免于金瓶撤迁认定的。从这个数字上来看，那么实行金瓶撤迁制度之后，那么西藏大活佛的转世主要是依靠金瓶撤迁来认定的。
0: 活佛转世制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包括转世灵童的国内巡访、认定、坐床等。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撤迁认定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已成为历史定制。国内巡访的历史传统也早已成为活佛转世不可更改的重要原则和制度。2007年，国家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活佛转世制度，标志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法制。

0: 规划管理更加规范、明晰和全面。
1: 第一点呢，就是国内巡访，就是大活佛的转世灵通一定要在我国境内进行巡访。这一点呢，应该说从活佛转世诞生一直到现在一个一贯的传统。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净瓶撤迁，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灵通需要由净瓶撤迁来进行认定。第三点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批准。那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的环节里面，一直都是由中央政府的权威作为一个见证，还有作为一个它的公正性的这样一种裁判。这些呢延续到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智慧的一种凝结，成为了我们依法治理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内容。
2: 这些历史定制最重要的主要包括国内巡访原则，采取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还有依法管理，这是重要的历史定制。那么这个历史定制呢，保证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有序传承。
0: 布达拉宫自建成以来，在此后的历史光阴中，接受过一次又一次粉饰刷新，更换幔帐，重展经幡。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被岁月雕刻，每一个瞬间都凝结成为历史。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

0: 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金刚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小鸡皮，坚持住！
1: 我们来了！
0: 翼龙导弹攻击！
2: 剑龙铁蛋！

0: 木质化石肌理丰富，月桂花香沁人肺腑，万年宝浆灵力充盈，这月桂环实乃世间绝味。
1: 不能让恶兽破坏花环，不然月河不保。
2: 阿奴哥哥。

0: 我们的防护罩被攻破了，全部吃掉。
1: 失败，所有的追压，神兽金刚合体。

0: 为什么破开黑星的时候没看见他呢？
1: 这就是饕餮的可怕之处。最开始他的体型应该很小，躲过了所有人的注意，但随着他吞食月壤进入月心，借物吞物，吸收能量越来越大，变成了现在这样。
0: 这是有多能吃啊？再吃恐怕连月球都吃没了。
1: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必须阻止他。
2: 为了安全起见，月河所有人最好先撤离，我们来争取时间。
3: 空气不容不灭，
4: 我可不想被吃，我们先溜为敬。
5: 神谕长老，快！神谕，
2: 先送长老离开，这是命令。月心最后的防线是我，不是你们。
6: 饕餮，小端腿没地方放了吧？叶辉，再来几弹，把他轰下去。
1: 嗯，交给我。
7: 啊！醇爽可口，烟熏入味，不错不错。
0: 他竟然把我们的导弹当零食吃了！
2: 我明白了，这颗黑星会吸收我们的攻击能量。
1: 它就像黑星石那样，吸收了我们攻击的能量。大家暂停攻击。
7: 怎么不打了吗？打呀！我饿呀！
1: 啊！不能让它破坏花环。
6: 准备攻击。
0: 等等，这简单，我有办法。
8: 喂喂，饕餮大胖子，你怎么能吃土呢？你看我不是更美味吗？而且零脂肪又嚼劲，吃起来更健康啊。
2: 这行吗？
7: 哼，你不懂美食。
0: 糟了。
8: 敢说我天下第一美食家不懂美食？你在挑衅我的尊严。我今天不让你跪下来求着吃我，我陈峰誓不为人。饕餮，你可知道我们这神兽金刚是由哪五种至尊食材烹制而成的？不错，那就是无王者而不至麒麟，天神之贵者莫过于紫青龙，王者灵而不害方向的白虎，非猪鸟使先驱兮的朱雀，生物天地之间能养育万物的玄武。
7: 啊，这铺天盖地的海洋气息，海盐咸而不腥，海风磅礴强劲，是玄武的味道。
8: 嘿，你囫囵吞枣的恶兽，神兽金刚给你吃真是暴殄天物。你可知道这五大神兽又是加入何等珍贵的佐料，经过怎样精心的烹调，才制成这一道神兽金刚？
7: 那珍贵佐料是什么？
2: 陈峰还真行。
6: 想知道你就过来尝一口哦。

0: 就这样溜着他跑，给大家撤离争取时间。
1: 啊，这个作战方案是不是有点傻呀？
2: 不傻，饿就是他的弱点，把他饿回原来的体型，不就手到擒来了？
3: 我要吃，我要吃！
4: 有本事你追上来呀！
3: 好饿呀，我要吃！
0: 啊！哎呀，摔倒了！加油，自己起来！
2: 加把劲！
1: 王明被吸走了！
5: 尝尝彩晶剑的滋味吧！
4: 谁手破金砖？

0: 金刚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这家伙力气好大，大火加把劲，财经界两条也咬不断。
1: 我尝到了，我尝到了，这就是你说的珍贵佐料，它叫什么？彩金，让我吃了它。
0: 你想得美！
2: 放开他们！

0: 这是我的失误，
1: 猜测精确。
0: 太美味了，我还要。你也是蔡经纬的吗？
1: 不是啊，我刚刚骗你的。
2: 大家止住，
0: 失误！
2: 不要！
3: 太阴护盾，越赢越亏。
4: 乾坤移转，
3: 悬残不定。

0: 什么？坚持住，花环在转动。
1: 十四星，他们在帮我们。

0: 你们没事吧？
1: 有事儿啊！我说饕餮，你可减减肥吧，都被你压扁了。
2: 那是财经的集合体，无限的力量。
3: 糟糕，他在打长生药的主意。

0: 大胖子，我比那东西好吃多了，来呀，继续咬我呀！
1: 不能让他过去。
2: 天晓是长生鹰，
1: 追上他！给我走开！

0: 我要吃了它，我要吃了它。
1: 糟糕，这吸尘机又开始了，必须阻止它。
2: 不行了，
1: 再靠近会被它吸进去。

0: 我在哪儿？难道我在饕餮的肚子里？啊！
1: 长熙。
0: 啊，父亲！父亲！
1: 长熙。
0: 父亲！父亲！

0: 北斗星王，救人跟大义如何选啊？
1: 昌熙，让你受苦了，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2: 父亲没丢下我，没丢下我。
0: 父爱真是美味的欲望啊！在这贪婪之际，你所有的欲望都能实现。
2: 真的？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不要！
3: 宇宙大义高于一切。
2: 别走，别走，别走。

0: 能，一切都晚了。
1: 孩子，我来晚了，你能原谅父亲吗？
0: 我不对，太晚了，太晚了，我已经不是父亲的女儿，但我还是神女，还得守护长生药诀。

0: 守护月系。
1: 不晚，只要跳入你的欲望之中，什么责任，什么大义，统统都能抛下。只用当父亲的乖女儿，拥有自由，拥有爱。
0: 可是，我不能辜负灵兔们。
1: 你看，多么温馨的小家呀！她不是什么北斗星王，你也不是月心神女，你睡得像只小猫，父亲守候在你的身边。睡吧，孩子，放下一切，安心睡吧。
0: 父亲。
2: 把长信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3: 林聪，冷静！你知道这样攻击没有作用。
4: 你撑住他的嘴，强行捞人！
0: 王冕！
4: 林聪，快！
1: 自己送到嘴里了。
2: 长信，长信，长信，长信，
0: 不要，不要，父亲，放开我，放开我！
2: 长信，
1: 别动我的食物！
2: 撤离！
4: 快！糟了！
2: 王明，接住！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
2: 校长，
1: 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

0: 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 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

0: 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0: 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

0: 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全天候持续推进，各方力量立体协同并肩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自然资源部启动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党旗飘扬在抢险救援一线，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临时党支部引领党员们用铁臂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本职的同时，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志愿服务行列，将心中关切化为扎实行动。吉隆县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心理救援专家组在安置点开展走访，提供灾后心理支撑。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连续的降雨让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推进，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等各项工作。目前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通往国门的道路进入最后也最难的路段，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各族群众踊跃支援。
1: 昨夜的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平添了一份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援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灾区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上午，本台记者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3: 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砂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1: 大规模路基填筑、道路抢修需要持续稳定的石料运力支撑。吉隆镇周边各村群众积极参与抢险运输，车辆排班轮岗，分批次往返一线输送石料，为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援。
3: 在我身后，像这样的石料车平均每6分钟会完成一次运送石头到一线然后往返的过程，可以说我们运送石料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保障。这些石料呢，都是来自于距这里40公里的吉隆镇热玛村英雄沟的位置。许多司机每天6点左右就要出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保障。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已经打通了距离国门1.2公里的位置。
4: 发上之后就开始拉档，因为这边发上了这么多时间，我们心里也非常难受。希望他们家人要平安，然后不要特别担心嘛。
5: 每天拉一趟，有70-80辆车。
1: 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救援一线身着各色色彩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立体推进。8月30号下午，根据指挥部部署，直升机再度起飞，向吉隆口岸核心区进行救援人员轮换，并再次投送生活物资。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 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隆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讯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6: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1: 30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出席。会议指出，要强化指挥调度，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任，严明救援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有序运转。要科学制定方案，保持攻坚节奏，加密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畅通信息共享，强化协同联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着力固长板、补短板、扫盲点，以扎实工作成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30号上午，噶玛泽登来到 G216 国道抢通施工现场，与一线救援力量深入交流。他指出，要统筹调度专业力量，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最大决心全力推进搜救工作，绝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自治区副主席赵鹏

0: 恒参加相关活动。
1: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顶顶蓝色帐篷在风雨中挺立。这里是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帐篷营地上，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向受灾核心区挺进的命令，他们整装出发，奔赴战场，用铁壁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
0: 在数十顶蓝色帐篷搭建的营地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便驻扎于此，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在灾情传出的那一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驱车奔赴吉隆镇。
3: 我们整个救援队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0: 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了解抢险救援进展，结合自身团队特点推演细化工作方案。这支救援队一边等待指令，一边秣马厉兵。30号下午4点半，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指令，需要队伍携带大型机械设备，立即赶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通作业，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经路线。仅仅10几分钟后，这支救援队火速出发。大家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
4: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量，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3: 我们的全体的救援人员还是比较急迫的去现场参与救援工作。今天突然接到进入现场的任务，我们全体这个救援人员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按时完成任务。
0: 目前大型运输车辆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员们开展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光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大型机械只能依靠自身履带开往核心区域，任务紧迫，队员们昼夜不分，已于今天凌晨2点多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开启砂石运输、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
5: 在我身后就是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的4台大型挖掘机即将投入使用的地方。再往前走，路基损坏，河道裸露，他们将通过挖掘机接力的方式将车上的石块运送到核心区域，充当临时路基，为抢险保通增添强劲力量。
6: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啊，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这个灾区啊，尽到一份我们自己的这个作用和力量，也希望的话能够为灾区啊这个做出一份这个应有的这个责任吧。
7: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助力抢险救援。
8: 要起无起的，这是来讲什么？这是讲先，来讲什么？到底到底？什么？等到民主，太阳山来给我们吃。
1: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乡亲们。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
9: 谢村的快递
8: 就是萨勒方向的，现在萨勒乡那边有个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巴村，那边的话现在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1: 这段时间，巴桑顿珠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在一众志愿者中间，他那一身邮政绿色工装格外醒目。
9: 那就是一般这样两边跑，每天要干到几点？
8: 晚上干到12点，有时候早的时候10点就可以回去。
1: 搬运、装卸、清点、码放，这里的每个人都顾不上休息。一批批物资整理好，巴桑顿珠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珠的每一天都像上了发条一样忙碌。他常年穿梭在边境乡村的邮路上，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他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

0: 脚印的前行。
1: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然后搬东西什么都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
0: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两处物资中转点，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在吉

0: 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1: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0: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3: 灾情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为安置点群众提供心理支撑。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5: 那么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6: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7: 你要的可以噻，你要我不的
6: 啊。对，
7: 睡眠还可以，
6: 睡眠还可以。对，那个您那个，比如说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8: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得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
9: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8: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那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地回避这些情绪。
10: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

0: 有时候也想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1: 在安置点，四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葬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
2: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会对他们提供必要的现场心理干预处置之外呢，同时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助和助他的能力。
3: 8月31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群众祈福。上午9时30分，扎什伦布寺措钦大殿庄严肃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与众僧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1.5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祈福法会。
4: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3项政策，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
3: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从普惠补贴到特殊兜底逐层细化，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由2020年的585元稳步提升至当前的765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全额参保资助、定额补助政策，打消了不少群众的就医顾虑。从纳曲来拉萨陪诊就医的群众古扎亲身感受到了拉萨医保服务的新变化。保障兜底工作持续完善的同时，拉萨医保数字化便民服务也加快落地。如今，拉萨市区各大医院全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投用人脸核验、智能结算设备，打通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渠道，改变了过去参保群众来回跑腿、重复递交材料的繁琐流程。
5: 现在我们参保患者结算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刷脸的设备，帮助我们老人和小孩解决不会用手机或者是忘带证件无法及时报销的一个问题，看病结算时间大大缩短。
3: 据统计，目前拉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群众住院个人自付费用降低25.7%，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印证了拉萨医保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负担。
6: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保障失能群众护理需求，纵深推进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医保政策。
4: 今年以来，纳曲市创新校地协同模式，依托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破解高海拔地区引才留才难题，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7: 工作站面向985、211及双一流高校开放岗位，重点吸纳高原科学、生态环保、藏医药、基础教育等领域学子进藏实践，每年计划吸纳约20名优秀学生。自2006年启用以来，已常态化运行。
8: 一期一个月的实习，让我系统积累了机关公文写作以及办公软件实操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同时，单位在我们生活食宿以及工作衔接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细致周到的保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纳曲市重视人才、关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
9: 目前，本人在纳曲市组织部的人才科进行实习。作为清华学子，我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立足基层实干。
7: 平台搭起来，人才沉下来。工作站既帮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高原，也为本地单位注入新思路、新活力，实现学子成长与

0: 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实习育人、实习引才、环境留才全链条工作，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深化校地双向合作，广泛集聚青年人才资源，不断为品质纳举建设提供坚实的激励支撑和人才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天上午，2026年第五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举行。开幕式上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并围绕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用等主题，各媒体从业者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活动进一步夯实我区广电人才队伍建设。
2: 日前，有福电影《晴暖高原》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走进农牧区、学校等场所，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伍配发共计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活动补齐基层放映硬件短板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日前，贡嘎县组织30余名党务工作者赴桑日县乃东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开展为期2天的基层党建观摩学习活动，深入社区、产业基地、工业企业等地，系统学习各县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对标查找工作短板，拓宽了工作思路。近日，在广州对口支援支持下，波密县开展青少年关爱公益捐赠活动，多吉乡、康峪乡、青多镇3所中心小学累计获捐2间人工智能教学示范教室及200本科普图书，现场还开展设备操作培训，实现捐赠设备即刻投入使用，以智能技术助力当地教研，提质增效。
2: 近日，索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余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检查。本次筛查通过临床问诊、EC 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环境。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2026年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应急实战演练。演练设置森林火灾处置、游客落水被困救援2大核心科目，完整模拟险情上报、应急启动、人员疏散、联动救援、医疗救治、隐患排查、全闭环处置流程。活动切实把演练成效转化为安全治理实效，为林芝市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3天，我区大部仍有降水，尤其是在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由于降水持续呢，请相关部门加强灾害隐患点、边坡、峡谷以及隧道等的巡查排险。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南、昌都以及日喀则市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阿里的西部和南部纳曲中部、拉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像明天白天，林芝、山南、昌都以及日喀则市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纳曲的中部、东部以及拉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受持续降水的影响，明天在我区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日喀则市定边县的东部、亚东的北部、西部、南部、吉隆的南部、聂拉木县的西部和南部、岗坝的东部和南部、山南错那的东南部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1到23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转阴，9到22度。岗坝小雨6到16度。萨嘎小雨7到19度。乃东区小雨11到23度，琼结小雨9到21度，贡嘎小雨10到22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到22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朗县中雨转阵雨12到25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到22度，芒康小雨8到16度，江达小雨转阵雨9到22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3到16度，尼玛多云转阴7到20度，索县多云转雷阵雨5到19度，噶尔小雨8到19度，普兰小雨9到20度，措勤多云转小雨6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您在这儿很危险。
6: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
7: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8: 旅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9: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we're after here is a ceasefire, and I will not tolerate any political concessions.
1: Of course. I have assembled a consulting team of over 100 experts to help our delegates. We'll have a greater advantage at the table than on the battlefield.
0: Good. Neither North Korea nor China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Let's get this done fast.
1: Why, yes, sir.
2: 主席啊，23号马利克在联大发表《和平的代价》演讲，25号，这个杜鲁门就做出了回应了，发表了愿意参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政策性演讲。李奇微30号就向中朝司令部发出了停战信函。你看这个李奇微写的这个信函，我方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停战会议，所以我方愿意提议与贵方会晤。
3: 打不赢想谈，好啊，那就谈吧。哎，跟美国人谈判，咱们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啊，需要一个有高超谈判技巧、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人来带队呀。
2: 我有一个最佳人选。
3: 哦，巧了，我刚才也想到了一个人选。呵呵，这样，哎，你写，我猜。哎，
2: 好。
3: 心有灵犀呀，啊，哎，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次跟美国人谈判，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主席，什么时候见一见？
3: 谈判的事耽误不得，明天上午见，下午就可以动身了。
2: 我马上通知他准备一下。
3: 哎，关于谈判小组的其他人选，咱们再商量一下。
2: 嗯，
3: 待会儿发给彭总。
4: 好消息告诉你，嗯，
5: 杨秘书
6: 到，
5: 快把电报拿来。
6: 彭总，
4: 毛主席来电报了。嗯，
6: 说什么？
4: 和美国人停火谈判的事情，主席是拍板了。啊，哎，主席强调，谈判桌呢，这是另一战场，是文斗，其艰难程度还有激烈程度，不比战场上低。啊，看看，哎，美方嘛，组成的是一个5人谈判小组，我们这方呢，也派5个人，人民军出3个，我们这边出2个。我和主席的意思嘛，非二位莫属啊！
6: 啊？
4: 嗯？
6: 彭总，
4: 嗯，
6: 这个组织安排呢，我肯定是坚决服从的。但是这个打仗还行，你说去跟美帝谈判，原来也没谈过，这心里没有数啊。哎呦，
4: 谢芳，你这号称谢铁嘴，
6: 我
4: 很能说，还会英语、朝鲜话。你不会跟他一样也来谦虚吧？啊，
6: 我当然是服从组织安排。
4: 对，
6: 说起这谈判，其实不管实质内容有多么复杂，那形式上看，他就是斗嘴嘛。斗嘴，我怕过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这毕竟是双方的谈判，是很严肃的大事儿，靠斗嘴肯定是不行。得有定海神针，我的意思就是得有一个掌舵和指引方向的那么一个人在。
4: 不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得让我出马？
6: 彭罗总，您不行，真的。您第一天去了，您能把美帝把那桌子就给掀了。咱们是停战谈判，您直接过去是宣战去。
4: 你这污蔑我，你这
6: 没？
7: 哎，也说不定啊。彭总就往这儿没立。美帝马上就给镇住了，
6: 对吧？
8: 但是这个谈判，它是外交上的事儿，它得讲个对等啊。你说这李。

0: 齐威这个家伙他不去，那咱们彭总就是想去，那咱们也不能戳。是不是？
1: 是啊，彭总。
2: 行行行行，邓华还真不错，已经进入角色了嘛，这是。放心吧，咱们这个担忧啊，毛主席和周总理早都想到前头去了。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打仗行，但是谈判嘛，肯定是缺点经验，所以啊，毛主席啊，会给我们。 派一个定海神针的，
0: 谁呀？
2: 谁？来来。

0: 他行，哎呀，这太合适了。有了他，那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1: 绝对啊，他在我这儿也踏实了。嗯，这主席点这个谈判的主将，那是太好了。嗯，这不亚于让咱们彭老总来当这个志愿军司令啊。
2: 铁峰，你这，我不吃你这套，我告诉你吧。
1: 那
2: 你这个，
1: 那你还想怎么样？
2: 怎么样？哎呀，洪大个子也不在，也没人陪我下棋。这样吧，你们两个呀，
3: 哎，干什么去？嘿，
0: 彭总，你看，
2: 这不是陪我下棋，就下一盘。
1: 你也知道我不会下棋啊。
0: 彭总，这棋呢，我倒是能走两步。但是你像你跟洪大个子这种下法，我实在是不适应。你看你们俩是，你一回，他一回，是吧？你们是彼此彼此。
2: 我能跟他一样吗？什么叫彼此彼此？洪大个子那叫瞎回乱回。
0: 对，他那是瞎回，你这是属于毁棋有道。
2: 我那是随机应变，调整战略，懂吗？
3: 嘿，来，小周，把棋拿来。
1: 那你们下棋，我去给你们烤土豆。
2: 不用，土豆不用你烤，门口的柴火你劈了，那对劈柴是你的。
3: 哈，行了，
4: 太好了，终于又有人陪彭总下棋了。
2: 来，洪大，
0: 别，
2: 让给你，洪大让给你，
0: 那也是首长先走。
2: 来吧，哎呀，
0: 首长请。
3: 来吧，
0: 好，定杠锤。
2: 哎，你看看，那就不客气了。
5: 哎，主席，柯农同志来了。
6: 哎呀，柯农同志，
7: 主席好。
6: 你好啊，知道你要来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你们老家的六安瓜片。来，快坐。
7: 谢谢主席。
6: 坐。我点了你的将，去开城坐镇谈判事宜。乔冠华做你的副手，志愿军方面是邓华和谢芳，你意如何？
7: 我意，马上出发。
6: 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好久不见，多说两句嘛。
7: 不会影响您工作吧？
6: 哎。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吗？杜鲁门提议谈判，你怎么看呢？
7: 那我就说说。美国这次主动寻求谈判，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全球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现在发现朝鲜是个大坑，怕越陷越深爬不出来。第二个原因，我们的志愿军五次战役把他们打疼了，让他们意识到无法战胜我军。麦克阿瑟的速胜论已经完全破产。第三个原因，在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让杜鲁门很头疼。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能早日摆脱朝鲜战争，就能为他的竞选拉到选票。所以说，杜鲁门现在提出谈判，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如果能一鼓作气抓住他，就有可能实现和平。
8: 可能的。

0: 功课做得很足啊！稍纵即逝的良机，这话怎么讲？美国人一直强调，这是一次纯军事领域的谈判，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利益，他们的谈判诚意是大打折扣的。只要政治利益需要。
1: 他们随时会翻脸不认账。是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我会每天整理出谈判简报，向主席和总理汇报。我的想法是，建立起三线班子，第一线是由朝鲜南日将军为首的朝中谈判代表团。 他们面对面的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唇枪舌剑，第二线班子就是克隆同志和瓜瓜同志为代表的停战谈判指挥部。经过你们商量后啊，向第三线班子主席金日成同志、彭老总和我，最后由我们研究决定谈判的方案、方针和原则。
2: 然后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及时发出指示。
3: 好啊，要注意的是，美帝是把我们当成主要谈判对手，但我们要充分尊重朝鲜同志。
4: 明白，我还是老本行，只办事不露面。
1: 喝点水，喝点水。
2: 来来来，
1: 克隆同志。
2: 克隆同志，你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的身体呀。听医生讲，你最近哮喘和心脏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你点儿了，
3: 没事，没事。
2: 克隆同志，这是谈判代表团成员名单，都是从外交部和新华社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你看看。
3: 克隆啊，你的视力这么差啊？
2: 本想瞒着你们，让这份名单给出卖了。我的眼睛啊，现在就是个摆设，中看不中用。这一点跟美帝只老虎倒是很像。你，这份名单我没意见，我自信能完成工作。主席放心。
3: 留给你用吧。
2: 好，谢谢主席。谈判代表团明天出发。低调一点。啊，我看你们就叫工作队。你呢？ 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就叫乔指导员吧。
1: 嗯，好，主席啊，这个名字好，很低调。
2: 来，好。

0: 刚吃完的药，这周啊该换药了。
1: 之前的药不管用吗？
0: 爸现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你呀，就不要再逞能，你永远做不到。

0: 到的事情了。家里有我，就放心吧。顾家更需要你。
1: 辛苦你了。
0: 能为你多分担点，我也很高兴。衣服啊，我都帮你收拾好了。朝鲜那边天气冷，要不要我给你多带几件冬衣吧？
1: 不用了吧，再怎么难，几个月的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这段时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爸爸。
0: 嗯，
1: 有什么急事通过组织要及时告诉我。
0: 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一定照顾好你自己，你的病已经很

0: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我是47军139师3连2排排长姚庆祥，现任开城军事警察排排长。我们正在执行扫雷任务。
0: 很好，小姚啊，我问你，当军事警察和当战士有什么不同？
1: 报告，我知道，当战士的时候见到美国鬼子直接打，当军事警察见到美国鬼子，先不打，等待上级命令以后再打。
0: 小姚，你的回答不完全对。我们现在是和美国人在开城谈判，你们的职责是保卫会场和我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不是打鬼子。
1: 那首长，要是美国鬼子打咱们咋办？
0: 那情况就复杂了。你要记住，这里是谈判的中立区，除非美国人先开枪，否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开枪。
1: 是，
0: 执行任务吧。
1: 全体都有，向左转，起步走。
2: 李队长，您交代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全都落实了。
0: 很好。
2: 李队长，跟您说，这美国人啊决定在车上挂白旗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要求他们跟我们一样挂红旗，他们坚决不同意，说红色有共产主义嫌疑，非得挂白旗，那我们也不能拦着他呀。
0: 那么明天记者把照片一拍，全世界就都看到了。
2: 是啊，您说这美国人挂着白旗来谈判，那不跟投降一样吗？
0: 这只是一种文化差异，在西方挂白旗是表示和平的，不过如此一来也暴露了美国人的软肋，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谈判期间挂白旗是敏感的，这说明他们在来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就像当初他们胆敢越过38线一样，骄兵必败。去看看，
2: 中。

0: 甚至于国内的高层中，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所以对外，我们要称为服务小队。我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同志就是乔治导演。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跟敌人打仗，我们在后方负责提供子弹，同时要摸到敌人的软肋，找到战胜敌人的办法。大家可不要轻敌啊！据我掌握的情报，美帝幕后团队更庞大，他们从美国调来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外交无小事，言行举止要格外小心，要不然就会像今天的美国代表团一样，沦为国际舆论笑柄。好了，下面你们记录一下每天的工作流程。第一步，每天谈判结束之后，速记组、翻译组的同志们要迅速整理出详细的现场谈判纪要。我的要求是，不能放过双方谈判代表的每一句话。
1: 是。
0: 第二步，乔冠华同志带领秘书组，根据谈判纪要进行分析总结，并写出汇总报告。
2: 好。
0: 第三步，我在汇总报告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调整，并写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每天的凌晨三点钟之前必须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都清楚工作。
3: 清楚了。
4: 李队长，那您也太紧张了。
0: 同志们，不能总是想我们有多紧张，要想想毛主席，想想周总理，他们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等着我们的报告，还要认真的分析并指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轻松。我们的谈判工作实际上是在主席和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要替主席，要替总理分忧，尽可能的把每天的工作早一点做出来，把报告早一点发到北京，别让主席和总理等得太晚，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台谈判机器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谈判结束之前，我们都是高强度运转，大家会很辛苦。谈判就是战争，我们是军人，要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散会，干活。

0: 水能放水。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

0: 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3: 旅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又要蠢蠢欲动，管他怎么样，想谈就谈，想打就打，我们奉陪到底。
1: 对，我电告克隆同志，鉴于美方明显的反常，我方不便急于推进谈判的进程，保持原来谈判获得的成功，静观其变。
0: 提醒克隆同志，防备美帝耍无赖手段。 加强开城的警卫工作，注意人身安全。另外，给彭总也发个电报，让前线部队把弦绷紧点，时刻关注敌人的新动向。

0: 李队长，下一步的谈判怎么办？美帝的挑衅行为意在激怒我方，让我们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主席指示，一方面对美帝坚决抗议，另一方面继续在谈判桌上与他们做斗争，绝不能让美帝
1: 带乱了我们的节奏。我可以断定，美帝一定还会继续挑衅，而且会更加严重。那我们就等着，让他们先乱了阵脚，露出破绽，找到证据，让他们无可抵赖，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竟然肆无忌惮的轰炸我方谈判代表团的驻地。幸亏主席提醒得早，防空安全工作做得不错，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克农同志报告啊，美军飞机炸弹残骸被收集起来了，而且轰炸地点被严密的监视，只等着调查团前来调查。
5: 他们一定还会强行抵赖。 只是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会信用破产。嗯，那谈判呢？我看他们是彻底不想谈了。用飞机轰炸开城，那就是破罐子破摔，公开耍流氓。荣臻，给庞老总发电，谈判暂时搁置，展开军事斗争。
6: 这个李奇微。
7: 本来我还敬他是个强劲的对手，没想到做出这么没有底线的事情。哼，彭总，这李奇微说到底他也就是个代言人。嗯，这根子在白宫，在杜鲁门。哼哼，
6: 都不是好东西。怎么样？
7: 挺好。嗯，要不要慎重些？
6: 挺好还慎重什么？杨秘书，
8: 到。
6: 一字不改，照字不犯。是。嗯。You
9: have mistaken our patience for peace as a sign of weakness. You think we cannot accept the break.

0: 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在北汉江的东岸，艾木洞，至东海岸的高城，约80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朝鲜人民军的阵地。
1: 该来的早晚都得来啊，这是李奇微蓄谋已久的攻势。从范弗里特接任了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之后。
2: 敌人对我军这个炮火打击的力度是先前的好几倍，虽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疯狂进攻，但是在敌人超饱和的这种炮火打击之下，我们的伤亡始终是居高不下。
3: 想起六十三军啊，从铁原撤下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了。
2: 彭总，我们目前在三八线以北的纵深防线已经形成，不可能。
1: 再像铁原那么死扛了吧？
3: 那倒是。对美军的这次的攻势啊，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阵地防御战。有些不重要的阵地啊，该丢弃就丢弃，采取呢节节抵抗，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找准机会就大这个反击。
1: 还是回来打仗痛快。我看着敌人不顺眼，我上去就咬他一口。在这谈判这一个月，把我憋坏了。
0: 哎呦，郑华同志，我提醒你，打仗的目的可是为了谈判。只要能把美帝打回到谈判桌上，那这个仗，咱们就大功告成。参谋长，我们前线这些战士们呐，这个仗啊，是越打越聪明，越打越开窍啊。无论是打坦克，还是防飞机啊，都有了很多土办法，有新的招数。所以啊，什么事情呢？
4: 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是一个过程。
5: 是，
4: 之前的阵地防御战是我们的弱项，但是我们的战士现在越打越有经验。
0: 参谋长，你呢要多搜集啊，前线作战部队的呢好的战例加以总结，推广到全军去。
5: 是。彭总，
4: 嗯。
0: 听说陈赓副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5: 是啊，很快就走马上任了，行吗？好，王总，
0: 哎，
5: 正好，杜主任也在这儿。嗯，我还是那个想法，嗯。

0: 这个陈庚同志，这个资历、能力和威望，那都是我远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请陈庚同志出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这样比较合适。
1: 又来了，邓华，大家都知道你呢高风亮节，不求个人名利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你看看，你是第一批入朝的，打了这么多战役，你现在呢经验丰富，让你继续担任第一副司令，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懂吗？
2: 邓司令，彭总说的对，你就别有顾虑了。
0: 我这不是顾虑，这是对陈庚同志应有的尊重。哎呦呦，
3: 美日单独媾和一事出结果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4: 美国陆海空军在日本国内有驻扎的权利，并希望日本能逐渐承担起自卫责任。
3: 但是条约中并没有标明美军驻日本的期限。
4: 美国人要给日本松绑，又要为其所用，居心叵测呀。
3: 是啊，美帝既怕长期战争，又怕持久的和平，故此需要朝鲜停战。这件事又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反美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4: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不可能长久。告诉老彭，以打促谈，要打得美帝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加紧准备第六次战役，决定胜负，在此一举啊。

0: 副连长，敌军又开始轰炮了，轰完炮就得上来，让大家再轰会儿啊！
1: 我跟你说，我这人啊，当兵之前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为啥？不知道。咱俩也不知道。下雨天能打雷吗？后来当了兵啊，就发现这个爆炸的声音，跟这个打雷的声音是一样一样。哎呀，这个。 哎，你打雷吧，我就瞌睡。外面越大的熊啊，哎呀，我这就是越睡得香，你知道吗？嗯，同志们，得抓紧休息啊！哎呀，我这困得不行，再睡会儿啊。

0: 敌人又撤了，快起来！该灭火的灭火啊，该修的给我修，该挖的挖，尤其是那个洞口啊！敌人啊，把咱们这儿炸坏了，没关系，咱们接着挖，接着修，啊，修好了再炸坏了，咱们呀。
1: 再修嘛，对不对，严志刚？到，团长，团长，你咋来了？不是，你还真来了？你小子真行啊，把这防炮洞打通了，做地下掩体。怎么想的？
0: 我这。 闲得慌，前几天，哎，瞎挖难求。
1: 好好说话。
0: 报告团长，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这天天的轰隆隆的给我们炸的呀！哎呀，实在是受不了。哎，我们就挖个洞洞钻进去，他们炸，我们就躲起来嘛。人上来了，我们再打嘛。哎，同志们！ 接着修啊！尤其是洞口都修好了。哎，团长，这沙子有点破了，里面好的了，我带你去看看去。
1: 走。
0: 哎，团长，团长，你看，哎，这个洞口还行。
2: 都是一周以来，各军的战斗报告，涌现出了很多的战斗英雄，而且我们的战士也创新了很多的战术，愣是把敌人的进攻啊死死的给顶。
3: 陈哥，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啊！毛主席夸你这是智勇双全。不，这次这个防御战呢，我可就全靠你这个大脑袋里边的智慧了。
4: 那我只能尽量的。
3: 集结吧，行，陈副司令啊，你在越南帮着他们抗击法国侵略者，那边斗争环境和我们这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啊，也是弱势装备来对付强大的火力，也都是大量的山地攻防战，哎，但是战斗规模比咱们这儿小多了。哎呀，还是打那种。 大川叉大运动战过瘾啊！我看了咱们志愿军的五大战役，哎，真是馋死人了。
2: 来晚了，估计近期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了。跟美国人呢打了五次战役之后啊，双方都知道谁呀也别想一口吃掉对方，这不就进入呢战略相持阶段了，所以呢打不着了。
3: 烦死了！<笑>我们的想法就是死死的守住三八线，敌人呢就拼命想往北拱，企图多占一点便宜，试一点便宜。那这个时候双方打起阵地战，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处于下风，你得帮我们多想想办法呀。这不正好吗？啊，有美帝给咱们当陪练，什么时候咱们的弱项变强大了？
5: 那美帝，就该乖乖的回老家了。<笑>不是，我们的想法现在非常简单，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对吧，冯总？<笑>对，就像我们的四十七军140师在接替了65军第一线防务之后啊，在阵地上构筑了很多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这样呢，一个连或者一个营的阵地就可以扛住美军1-2000发炮弹的轰击。 和10架美军飞机轻型炸弹的轰炸，效果很不错。司令部把47军的经验向各个军做了通报，提出要构筑重要的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嗯，
4: 也有打得好的战例，你像这个1911师，57腰团，有个副连长叫严志刚，这个家伙打仗打得就聪明，他带着90多个人上去，顶了1天1夜。 依托原有的坑道工事，消灭了500多敌人。
0: 自己损伤25位，这种战损比呢就是相当可观了。
1: 这深挖洞配合野战攻势，这很可能成为未来啊咱们阵地战的一个新方向了。
3: 对头，像我军呢一直都是运动战，根本没有功夫停下来想什么挖洞的事儿。哎，现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研究一下。我看这还不像猫耳朵攻势那么简单。这样，明天呢我去现场实地看去。
2: 陈副司令，情况是这样，现在下面有些同志啊对挖洞啊还是持有怀疑态度，有个别的军长更是认为挖洞就是自掘坟墓。当然了，在战斗中确实有些防爆洞被敌人的重炮和飞机炸塌了，造成了一些伤亡。
3: 那是洞没有挖好。哎，这挖洞可是个技术活啊，比挖野战攻势可难多了。
4: 当年我在济南平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那地道战可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还有在淮海战场，我们的9纵27旅为了减少伤亡，缩短冲锋距离，采用了壕沟战，大范围的交通堑壕啊是纵横交错呀，啊这样呢可以尽快的投入兵力，运送物资，抢运伤员，为全歼环卫兵团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啊，把壕沟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那就是咱们朝鲜的法宝啊。
1: 要不怎么非得把陈赓你请来呢？陈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根据朝鲜战场这个实际情况啊，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这个信心咱们有吧？
3: 哎呀，我这脑袋就这么大，里面没什么智慧，有的就是信心。
6: 同志们，大家不要自责，谈判哪有那么容易谈成功的？美国人出尔反尔那是家常便饭，打打停停将会是常态。还是那句话，打的好好打，谈的好好谈，两只拳头。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攀岩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凛冽，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

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0: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1: 琼杰60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风场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2: 这一只叶片是就是齐鸣山场种种大概30棵。就是我们现在挂在钓具上的那叶片。
1: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琼杰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工期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像叶片已经起吊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在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0: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定入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渗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泛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经幡的针眼，在鹰隼歇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1: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玻璃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泼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

0: 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那个水土流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普通的荣光。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1: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低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岭，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好，靠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独背。第二把独背，靠位独背，滚球定制。昨天三趟是他丢的，准备。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但是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两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呗。
1: 啊，休息点别的。
0: 这个呢，该开始这样一个。
1: 哦，那的。
0: 他等着，主要等着是哪的解决什么？俺这问题他今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打理的怎么办？别，俺们这媳妇姐姐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多练。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就马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部下改进得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得不错，好不好？王王爷。
1: 这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疼，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话，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对吧？都是运动员嘛。
0: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狠，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广、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流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的。
1: 对的，完了。
2: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白马呀那些，白马、刷马呀那种，抓是解决的。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
3: 跟朋友一样。
2: 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吃胡萝卜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
1: 好嘞。
4: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5: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
6: 拿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
5: 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4: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5: 那加5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0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4: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胆识与速度融为一体。
5: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4: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马蹄叩响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5: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身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啊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跟丹增平坐，第二个是跟边波次林，第三个是跟平哥，第四个是隔汪谦。
4: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 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拿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啊，感觉。扛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域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斑，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他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他稳住，第三个就是让他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1: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施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训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呀，跟着，谢谢谢谢。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谢谢谢谢。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龄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看着。
1: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握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退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对对。看着我妈，我，哎，看着，呀，哎，看着啊，这下这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哎呀去，呀！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轴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妈。
2: 走，前，侧，对。
1: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3: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1: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4: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两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1: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0: 马匹怎么了？
1: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瘫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2: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1: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3: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2: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它吃的干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了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3: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的。
3: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2: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4: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他跟在他屁股后面， 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在这，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就正待着。
3: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曾曲扎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宏乐章。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定节的曲热乡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大埔仍有降水，尤其是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南、昌都以及日喀则市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另外阿里西部南部、纳曲中部以及拉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像明天白天，林芝、山南、昌都以及日喀则市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另外阿里、纳曲的中部、东部以及拉萨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在我区林芝、山南、昌都以及日喀则市的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部分路段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南部低海拔路段有大到暴雨。持续降雨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来往车辆一定要避开危险路段，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阴，9到22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3到16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到22度。乃东区小雨，11到23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到22度。噶尔小雨，8到19度。普兰小雨，9到20度。芒康小雨，8到16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8到16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多云，9到21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羊卓雍湖小雨转多云，5到16度。冈仁波齐阵雨，9到19度。卢朗林海阵雨，12到22度。雍布拉康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桑耶寺小雨转多云，9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全天候持续推进，各方力量立体协同并肩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自然资源部启动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伽马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党旗飘扬在抢险救援一线，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临时党支部引领党员们用铁臂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本职的同时，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志愿服务行列，将心中关切化为扎实行动。吉隆县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心理救援专家组在安置点开展走访，提供灾后心理支撑。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连续的降雨让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推进，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等各项工作。目前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通往国门的道路进入最后也最难的路段，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各族群众踊跃支援。
1: 昨夜的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平添了一份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援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灾区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边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上午，本台记者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3: 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砂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1: 大规模路基填筑、道路抢修需要持续稳定的石料运力支撑。吉隆镇周边各村群众积极参与抢险运输，车辆排班轮岗，分批次往返一线输送石料，为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援。
3: 在我身后，像这样的石料车平均每6分钟会完成一次运送石头到一线然后往返的过程，可以说我们运送石料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保障。这些石料呢，都是来自于距这里40公里的吉隆镇热马村英雄沟的位置。许多司机每天6点左右就要出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保障。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已经打通了距离国门1.2公里的位置。
4: 发上之后就开始拉档，因为这边发上了这么多时间，我们心里也非常难受。希望他们家人要平安。
5: 每天拉一趟，有70-80辆车。
1: 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救援一线身着各色色彩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立体推进。8月30号下午，根据指挥部部署，直升机再度起飞，向吉隆口岸核心区进行救援人员轮换，并再次投送生活物资。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隆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

0: 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讯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0: 30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出席。会议指出，要强化指挥调度，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任，严明救援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有序运转。要科学制定方案，保持攻坚节奏，加密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畅通信息共享，强化协同联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着力固长板、补短板、扫盲点，以扎实工作成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30号上午，噶玛泽登来到 G216 国道抢通施工现场，与一线救援力量深入交流。他指出，要统筹调度专业力量，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最大决心全力推进搜救工作，绝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参加相关活动。
2: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顶顶蓝色帐篷在风雨中挺立，这里是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帐篷营地上，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向受灾核心区挺进的命令，他们整装出发，奔赴战场，用铁壁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
3: 在数十顶蓝色帐篷搭建的营地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便驻扎于此，
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在灾情传出的那一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驱车奔赴吉隆镇。
5: 我们整个救援队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3: 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了解抢险救援进展，结合自身团队特点推演细化工作方案。这支救援队一边等待指令，一边秣马厉兵。30号下午4点半，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指令，需要队伍携带大型机械设备，立即赶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通作业，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经路线。仅仅10几分钟后，这支救援队火速出发。大家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
6: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量，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7: 我们的全体的救援人员还是比较急迫的去现场参与救援工作。今天突然接到进入现场的任务，我们全体这个救援人员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按时完成任务。
3: 目前大型运输车辆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员们开展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光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大型机械只能依靠自身履带开往核心区域，任务紧迫，队员们昼夜不分，已于今天凌晨2点多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开启砂石运输、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
8: 在我身后就是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的4台

0: 大型挖掘机即将投入使用的地方。再往前走，路基损坏，河道裸露，他们将通过挖掘机接力的方式将车上的石块运送到核心区域，充当临时路基，为抢险保通增添强劲力量。
1: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啊，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这个灾区啊，进到以后我们记得这个作用和力量，也希望的话能够为灾区啊这个做出一份这个应有的这个责任吧。
2: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助力抢险救援。
3: 要去无去的，这是来江上面，这是江县，来江县的大爹大爹，什么等等民族，太阳山来过没？
4: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乡亲们。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
5: 谢村的快递，
3: 就是萨勒方向的。现在萨勒乡那边有个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巴村那边的话，现在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4: 这段时间，巴桑顿珠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在一众志愿者中间，他那一身邮政绿色工装格外醒目。
5: 那就是一般这样两边跑，每天要干到几点？
3: 晚上干到12点，有时候早的时候10点就可以回去。
4: 搬运、装卸、清点、码放，这里的每个人都顾不上休息。一批批物资整理好，巴桑顿珠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珠的每一天都像上了发条一样忙碌。他常年穿梭在边境乡村的邮路上，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他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3: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然后搬东西什么都，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
6: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2: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7: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2: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

内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

0: 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1: 灾情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为安置点群众提供心理支撑。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3: 那么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4: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5: 你养的可以噻，你养我不的
4: 啊。对，
5: 睡眠还可以，
4: 睡眠还可以。对，那个您那个，比如说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6: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得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
7: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6: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那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的回避这些情绪。
8: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有时候也想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6: 在安置点，4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藏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
3: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会对他们提供必要的现场心理干预处置之外呢，同时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助和助他的能力。
9: 8月31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群众祈福。上午9时30分，扎什伦布寺措钦大殿庄严肃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与众僧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1个半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祈福法会。
10: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3项政策，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
9: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从普惠补贴到特殊兜底逐层细化，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由2020年的585元稳步提升至当前的765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全额参保资助、定额补助政策，打消了不少群众的就医顾虑。从纳曲来拉萨陪诊就医的群众古扎亲身感受到了拉萨医保服务的新变化。 保障兜底工作持续完善的同时，拉萨医

0: 医保数字化便民服务也加快落地。 如今，拉萨市区各大医院全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投用人脸核验智能结算设备，打通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渠道，改变了过去参保群众来回跑腿、重复递交材料的繁琐流程。
1: 现在我们参保患者结算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刷脸的设备，帮助我们老人和小孩解决不会用手机，或者是忘带证件无法及时报销的一个问题，看病结算时间大大缩短。据统计，目前拉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
2: 群众住院个人自付费用降低25.7%，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印证了拉萨医保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负担。
3: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保障市能群众护理需求，纵深推进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医保政策。
4: 今年以来，纳曲市创新校地协同模式，依托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破解高海拔地区引才留才难题，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5: 工作站面向985、211及双一流高校开放岗位，重点吸纳高原科学、生态环保、藏医药、基础教育等领域学子进藏实践，每年计划吸纳约20名优秀学生。自2006年启用以来，已常态化运行。近1个月的实习让我系统积累了机关公共写作以及办公软件实操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同时单位在我们生活食宿以及工作衔接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
4: 细致周到的保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纳曲市重视人才、关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
6: 目前本人在纳曲市组织部的人才科进行实习。作为清华学子，我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立足基层实干。
7: 平台搭起来，人才沉下来。工作站既帮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高原，也为本地单位注入新思路、新活力，实现学子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实习育人、实习引才、环境留才全链条工作，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深化校地双向合作，广泛集聚青年人才资源，不断为平治、纳曲建设提供坚实的激励支撑和人才保障。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上午，2026年第5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举行。开幕式上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并围绕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用等主题，各媒体从业者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活动进一步夯实我区广电人才队伍建设。
9: 日前，有幅电影《晴暖高原》晋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走进农牧区、学校等场所，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伍配发共计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活动补齐基层放映硬件短板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日前，贡嘎县组织30余名党务工作者赴桑日县乃东区拉萨市堆垄德庆区开展为期2天的基层党建观摩学习活动，深入社区、产业基地、工业企业等地，系统学习各县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对标查找工作短板，拓宽了工作思路。近日，在广州对口支援支持下，波密县开展青少年关爱公益捐赠 活动，多吉乡康育乡青多镇3所中心小学累计获捐2间人工智能教学示范教室及200本科普图书，现场还开展设备操作培训，实现捐赠设备即刻投入使用，以智能技术助力当地教研，提质增效。
9: 近日，所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余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检查。本次筛查通过临床问诊 （EC 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环境。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2026年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应急。

0: 实战演练。演练设置森林火灾处置、游客落水被困救援两大核心科目，完整模拟险情上报、应急启动、人员疏散、联动救援、医疗救治、隐患排查、全闭环处置流程。活动切实把演练成效转化为安全治理实效，为林芝市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

0: 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攀岩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机凛冽，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作为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琼杰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的，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2: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扎根于此，从零开启了超高海拔风电项目的攻坚建设。
1: 琼杰60兆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风场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3: 这一只叶片是就是齐鸣山场种种那个30吨，就是我们现在挂的钓具上面的叶片。
1: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琼杰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风机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像叶片已经起吊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在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2: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定入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锋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渗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泛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经幡的针眼，在鹰隼蝎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1: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剥离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那个水土流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

0: 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毙亡了。那毙亡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能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艰辛与坚守都化作了最普通的荣光。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1: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原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低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岭，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佛手这次行动策划的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2: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向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3: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名单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通过层层选拔，从七十六号送到日本特训的学员。祝贺你，你已经通过了政治审核和我们特密组的内部测试。
1: 你们的测试？
0: 我想我的能力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况且，这应该是个双向选择吧？国家选择了你，但不会强迫你。如果不想干，你有拒绝的权利。你现在就可以离开。 其实，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拿到了你的资料。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今天的忠诚度测试，你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可以当做是加入特密组的仪式。 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答复。

0: 处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他会回来的。模板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的人正在跟。
0: 买家很快会出现，盯紧一点。

0: 你怎么会在现场？宗雪老师让我帮忙去宋寒殿见个人。
1: 见谁？
0: 你说，你还知道什么？
1: 为什么要杀宋雪老师？不能说。是谁要杀宋雪老师？
0: 属于保密。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
1: 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
0: 我想加入特密组，
1: 想好了吗？
0: 找到真相。

0: 回去吧。这是我的朋友，
1: 这是我的先生陆峰，
0: 刚从日本回来。
2: 你好。

0: 我们这儿有10组电码，你错了4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没有，我就是记忆力差一些，脑子还是清楚的。
1: 你不会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要不。

0: 发报处，里面是分析科，特勤组。破译组、密码组、情报分析室、会议室。那边是禁区处长的房间，别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陆峰。
1: 卢堡垒负责大家的后路，任务完成之后，所有的事情交给我。
2: 邓翔特勤负责侦查。
3: 我叫丁胜，设备科组员，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还有大家的后勤。
4: 贝蒂负责情报搜集，还有外勤。
5: 严森，
6: 特勤队长，负责前期所有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0: 蓝冰，特密组特别行动队队长。坐吧。

0: 开始吧。
1: 是。韩天，表面身份是中央银行的科长，其真正身份是军统上海站清道夫。行政院副院长邓强、秘书长刘景明、76号副处长申华、利华银行行长孙志远都是被他暗杀的，枪枪毙命，是个暗杀高手。现已查明，一周前他与缅甸潜入上海，三天前在松下千雄的帮助下，已预定26日去日本东京的船票，当日遭遇枪手袭击，松下千雄中枪，韩天不知所踪。据线人查到的线索，韩天手里有法币模板在兜售，初步估计买家是由日本人松下千雄牵线搭桥，但具体是谁尚没有查明。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枪手的目标是韩天，不是松下千雄。
0: 被抢走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模板？有没有可能模板还在韩天身上？封锁上海的车站码头，一定要抓住韩天，绝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1: 是。
0: 松下千雄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线索？一句话，或者人名。

哥，你就问吧。你要是再不问，一会儿我要喝多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说的真话假话。你在为谁工作？哎呀，不方便说。

0: 多久了？
1: 一年半。
0: 还能出来吗？你大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暂时在一家图书馆
0: 等政审，等通知。图书馆？图书馆里边啊？哎呀，挺好。反正你回了上海，以后我这心里啊更有底气了。
2: 有什么底气啊？又不是小时候打群架。我给你记住，走上这条路，就只能靠你自己，谁都靠不住。
0: 我记住了。
2: 我们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够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出国前，我再三叮嘱你，过平平凡凡的生活。

0: 目前还没有发现韩天的线索。他不可能人间蒸发。只要他还在上海，一定会有痕迹。如果他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1: 不可能。
0: 只要他无法离开上海，他一定会找那个卖家。我们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他坚持不了太久。
1: 那我们现在等。
0: 我们必须要比韩天有耐心，这样才会有收获。

0: 宋家人呢？
1: 他死了。交易的那天早上，被打死在他家。

0: 想不想继续交易啊？
1: 我在你手里吗？
0: 怎么？不信我呀？
1: 跟王明志不打交道，我交的学费可不少啊。
0: 你可以选择相信我，然后从我手里买模板；也可以选择不信我，从我手里买你的命。
1: 你卖多少钱？
0: 定价的四分之一。
1: 为什么卖的那么便宜？
0: 因为我手里只有一块了。
1: 一块最多只值八分之一。
0: 六分之一。一半现金，一半黄金。明天中午十二点，中山公园。你如果不出现，交易就算失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

0: 季云峥这两天也这么动静，
1: 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查到，在松下千寻和韩天被狙杀的当天，他好像推迟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但是当狙杀发生之后，他又临时取消了通知。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参加交易的，而且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了。
0: 你怎么确定？
1: 他很少用家里的电话了，公司的电话也打得很少。
2: 季云峥很有可能就是卖家，他有很可能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扩大监控季云峥的范围，监控他身边所有人。
1: 这次的行动要看陆峰的了。
2: 看我？
1: 你好像认识季云峥的女秘书吧？ 花相宇是和季云峥联系最紧密的人。

0: 你好，哪位？
1: 游轮上的陌生人。
2: 怎么？想不起来了吗？

0: 对于我们这种萍水相逢的浪漫故事，我劝你还是趁早忘了它。
1: 不想跟我交个朋友？
0: 那要看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
1: 你怎么定义？
0: 这么说吧，我没有朋友。
1: 一个都没有？那太可惜了。
0: 我害怕与别人成为朋友。
1: 别人包括我吗？我没那么可怕。

0: 我是担心你以后觉得我可怕。
1: 有多可怕？
0: 比你想象到的可怕，更可怕。
1: 太好了，我从小胆子就大，越可怕我觉得越有意思。
0: 远离我对你是好事。
1: 你还不了解我呢，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你会后悔的，
1: 错过我这个朋友你才会后悔。
0: 我可是白天的天使，晚上的魔鬼。
1: 我有能力让魔鬼也变成天使。

0: 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1: 你叫什么？
0: 我叫陆峰。
1: 是你的真名吗？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0: 怎么？等我很久了？
1: 别乱说话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0: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1: 忘了上次跟我喝酒的结局了？
0: 那怎么会？记忆犹新，传到上海了都还没醒。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那天我怎么能喝那么多？
1: 再喝一次也是一样的结果。
0: 你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1: 怎么，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了。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1: 什么忙？你说。
0: 给我当一回司机。
1: 我现在不就是吗？
0: 去趟杭州，行吗？我必须把这个在明早之前送到杭州。
1: 很重要吗？
0: 你想象不到的重要。
2: 让你跟踪，不是让你英雄救美。
3: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
4: 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花香
3: 你了解更多的情况，
5: 包括他的手提箱里装的到底是不是模板，
4: 还有他去杭州干什么，
2: 多久？
3: 一天或者最多两天吧。
2: 我会向上级汇报，
6: 你要保重随时能联系到你。
3: 放心。

0: 带了好吃的，慢。
1: 谢谢。
0: 小心啊，小心过来。OK， 每个人都有，被掉了，来，进来。
2: 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模板。

0: 这地方不错，我替孩子们谢谢你。
1: 不用谢。
0: 和我请你吃饭吧。
1: 回上海吧。
0: 这么大的雪，恐怕你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哎呀，一切都是天意啊。

0: 要不要合张影？
1: 不用。
0: 好。来，往这儿看。好，准备，一、二、三。好嘞。

0: 你把地址写下来，照片洗好了之后，我们给您寄过去。不用了。
1: 哎，快去吧。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
2: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3: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4: 陆先生是吧？您家里让您回个电话。

0: 送了，太冷了，回去吧。
1: 你先上车，我看你走了。

0: 好久不见面了，
1: 模板怎么回事？没运过来，出了点状况，跟了个尾巴。那就只能等着两块凑齐了以后再去交易了。 我们俩的新任务。

现在他只想见你，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不能说话。你用电码问他。

0: 么事？我哥是谁？我哥是谁？
1: 医生，医生。

0: 这个代号让我想起了18年前的一次行动。那是1926年，他们在东北进行的一次秘密行动，代号火凤凰。行动的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那是张作霖投巨资扩建的军火库，购买了大量的日本军火和设备。火凤凰行动是一次绝密，当时只有三个高级别的特工参与。就在行动快要成功时，被张作霖发现。之后，日本人在东三省进行了大肃清。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叛徒找到了吗？那三个人关在哪儿？
2: 都已经被枪决了。
0: 松下千雄这会儿为什么提起火鹤？火鹤和火凤凰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蓝冰，你去查一下松下千雄。火凤凰事件前后到枪击之前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2: 是。
0: 另外查一下松下千雄家，
2: 他是煤机关的高级特工，我们没有搜查他家的权限，如果被煤机关知道了会特别麻烦。

你去彻查松下千雄家，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小心点儿，别落下把柄。

0: 什么时候能醒？
1: 哦，还有三四个小时，麻醉剂还在起作用。
2: 松下千兄绝不能死。
0: 放心，检查过了，以咱们的安保措施，不可能有人能接近松下千兄。
2: 醒来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是。

0: 哎，师傅，
1: 怎么这么多人？
2: 不知道啊，反正今天晚上是不能回家睡觉了。

0: 咱俩一对。
1: 什么一对？
0: 你不知道啊？所有人一律不得擅自行动，上厕所也要两个人一起。

0: 盛夏老师，您在一个小型培训班里给我上过课，我还记得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您走进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已经死了。”初期我很难理解这句话，经过多年历练之后，我现在也这么提醒我自己，我已经死了。
1: 死是一种解脱，
0: 谁知道呢？
1: 我也是已经死了的人。
0: 您不是。您有情感，您在乎人的生命，尤其是您欣赏的人，
1: 像你，像陆枫，像韩天。韩天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如果死了，你就不会这么麻烦我了吧？
0: 三天了，我找了他整整三天，我相信还有另外一拨人也找了他三天。
1: 说不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您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巧合，所以韩天的失踪也不是巧合。
1: 你想说我把他藏起来了？
0: 整个煤机关都知道您是一个策划高手，我想您一定做了一些防止意外的一个备手，所以韩天此时此刻应该在上海的某处安全屋里。我查过了，日本领事馆有你十几本护照的存根，唯独没有这一本。

0: 说明您在瞒着日本军部准备后路。
1: 是的，我累了，想颐养天年，
0: 可去的地方太多了，为什么是美国？美国现在是日本最强大的敌对国。
1: 你在威胁我？
0: 如果面对一个死人，威胁没有任何意义。忘了告诉你了，你的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孙子，重7斤8两。
1: 你抓了我的家人？
0: 没有，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控之内。只要你告诉我寒天在哪里，买家是谁，就可以换你一家人的性命。
1: 寒天不可能还在那里，
0: 我想碰碰运气。我就在门外，随时叫我。

0: 哥，
1: 去哪儿啊？
2: 做的时间太长了，出去活动一下。
0: 我走，我陪你去。
3: 我跟他去吧。

0: 你要是累了，可以去睡一会儿。
1: 我不累。
0: 杭州顺利吗？
1: 你说花项羽，他没问题，他就是走私点药而已。
0: 你从杭州回来有些变化。
1: 我有什么变化？我就比较担心松下老师。
0: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你喜欢他？
1: 怎么可能？
2: 蓝队，处长来电话了。

0: 你们上面要的是活的，他不敢开枪，你敢？
1: 妖精，
2: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说。
1: 韩天的死，我甘愿接受惩罚。
0: 责任在我。是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你们先出去吧。

0: 不得不佩服他们选的这个地方，太专业了，
1: 简直就是个靶场。
2: 队长，

0: 阿玛湖岛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

0: 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60载同舟共济，60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2: 现在清理了有多少方了？大概、
3: 就剩下这个3-5间方了，就剩这一点。我们应该
2: 什么时候能够清理完这一块？
3: 应该也就2-3天时间。
1: 杨征从公路设计建设前线走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的核心岗位，他的半生岁月都扎在了西藏交通建设的冻土与碎石之间。
2: 今年这一块地区发生了一个特大泥石流，对这个道路的运营安全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组织施工单位啊，对这个河床进行一个清淤，然后同时啊，对两边被冲刷的边坡啊进行一个生态修复。
1: 高原之上，道路的延伸并非孤立的工程，环境保护的使命始终与建设同行。我们选择以绿色的屏障相护，通过持续的绿化修复，公路两侧的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这不仅稳固了土壤结构，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更在无形中守护着生态的微妙平衡。
2: 咱们青藏高原啊，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就更加注重啊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生态第一，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啊都贯彻生态环保理念。我在西藏交通运输系统啊工作了快20年了，也算是一个老交通吧。以前啊，我们往日喀则走要6个小时，往林芝走啊也将近10个小时。去机场啊也要1.5个小时。现在的这个路网水平还有服务能力啊，通行条件跟10几年相比啊，真的变化太大，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1: 曾几何时，通往拉萨的旅途意味着漫长国道上的艰辛跋涉，那时的路况与今日的景象判若云泥。转折始于2019年，当林拉高速正式贯通，将林芝至拉萨的旅程时间惊人地缩短了一半。林拉高速并非孤立，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序章。短短数年间，高等级公路这项曾经在雪域高原难以想象的工程奇迹，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0: 现在的快递速度是真的很快，这个东西在网上买的，广东发过来的，满打满算也就三天就拿到手了，真的很方便了。身边的朋友啊，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现在都习惯从网上买东西，大到家电，小到一些生活用品啊，都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从网上买到。
1: 仅仅十几年前，在西藏高原的广袤土地上，网购二字对许多西藏居民而言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薄弱，让商品抵达这片世界屋脊的成本远非寻常可比。时光流转，今日景象已截然不同，商品不仅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西藏，更令人惊叹的是包邮已然成为这片高原网购的常态。
0: 出现这一个良好的局面，根本原因就是咱们西藏的综合立体网络越来越完善了，物流体系也越建越好了。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到现在咱们西藏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在国内呢，连通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对外连通尼泊尔的一个大通道，再加上拉萨到吉格地市的高坦吉公路，西藏的一个大动脉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这些大动脉建成的同时咱们的四号农村公路也在进一步的加快建设，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微循环。以前咱们农牧民的出行条件非常差，可以说晴天一身的都是土，雨天呢两脚都是泥。现在四号农村公路的建设就是在广大的农牧区建一些沥青路和水泥路，让农牧民出门的时候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实现便利舒适安全的出行。看到曾经的那些泥泞小道，如今都变成了一条条平坦宽敞的大道，看到农牧民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相信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这里是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交汇点，这座丰碑记录了无数建设者的心血汗水和牺牲，也见证了西藏交通运输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座静默的石碑不仅铭刻着地理坐标，更铭刻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牺牲与梦想。它是西藏交通从闭塞走向通达最有力的见证者，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
0: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看到西藏那一会儿，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是壮丽山河，但更触动我的是西藏的交通真的有点差。那个时候一条高坦吉公路都没有，到各个地区去都是山脊公路，甚至还有土路。那个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西藏这个交通工作真的不好。

0: 这些工具啊，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藏这边啊，修路和养护的主要工具，都是靠手一铁锹一铁锹，一锯子一锯子的把路保持畅通。现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工作很多作业都是靠机械来完成。
1: 如今岁月流转，机械的力量早已取代了大部分繁重的体力。然而在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稀薄的空气显

0: 峻的地势依然让每一次施工、每一段养护浸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触摸历史的温度，那份名为两路精神的厚重直抵人心，这是先驱者们用热血浇筑、以汗水凝结的不朽丰碑。在物资极度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年代，是他们凭着磐石般的信念与不屈的意志，在亘古荒原与冰封峡谷间，为西藏的现代交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后来者，传承这精神的火种，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1: 在这里啊，我感受到了两路精神的厚重与伟大，这是老一辈交通人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丰碑，是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我真希望那些付出生命的老一辈先烈们能够亲眼见证西藏交通运输发展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的美好规划，他们曾经的奋斗和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繁荣与昌盛，要是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切啊，那该有多好呀。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独盖。第二把独盖，靠位独盖，滚脚垫子。昨天三档是他九五带的准备。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两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对准跑道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喝酒呗？
1: 啊，休息点别的。
0: 这个呢，该是开始加油个。
1: 嗯，那的。
0: 但是主要但是是哪的解决层吧？俺这问题到今这把打不开去，对天天打里头怎么办？别，俺们这媳妇姐姐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锻炼。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这么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布下改进的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的不错，好不好？王王爷，指导指导。但是这一档路，不光是马上让你稳上，最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个过程。
1: 这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对吧？都是运动员嘛。
0: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海，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累也是有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对的，完了。
1: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白马呀那些，白马、刷马呀那种，抓是解决的。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抽呼噜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
0: 好嘞。
2: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3: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拿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就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2: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3: 加5个格子，

0: 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0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1: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板石与速度融为一体。
0: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1: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马蹄叩响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0: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啊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跟单针平坐，第二个是跟奔波刺里，第三个是跟平哥，第四个是割汪签。
1: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拿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啊，看着，扛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域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白，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它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它稳住，第三个就是让它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1: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石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呀，跟着，谢谢谢。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谢谢谢，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龄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

0: 挑战一下自己。赶车，赶车，赶车，赶车，赶车，赶车。
1: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退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呀，对对，看着我妈，我我我我我我，还在看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看着啊啊，这些这些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我也去，呀！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马。
2: 走，前，侧，对。
1: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3: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1: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4: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1: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

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0: 马匹怎么了？
1: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瘫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2: 37.5，正常的。听了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1: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3: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2: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它吃的干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3: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的。
3: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2: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4: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

0: 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着，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1: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宏乐章。

0: 急急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交

0: 光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你用这儿等一晌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哎，
1: 团长，刘鹏去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2: 让他进来。
0: 进来吧。哎。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散样都拿我出气呀、啊，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司脉军火的罪，他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肯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
0: 我，
1: 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哦，
1: 你这是刚被打完？
0: 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1: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

0: 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
1: 好，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儿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
1: 给……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去跟你打好招呼，以后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0: 团长，你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吧。

0: 曲江，
1: 曲江，带着骑兵把来见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
2: 哎，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我老是觉着她家里有事儿。
1: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2: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叶，
0: 到，
2: 你让骑兵班到村外边去警戒。
0: 是，
2: 走，咱去大娘家看。

0: 喊他爹。小山，你们放心去吧。潘督军的伤，俺都给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又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们。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有照顾好了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哎，你们咋还没走嘞？
1: 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0: 大娘，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小山那出事啊！他
1: 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了心。俺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
0: 大娘。

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树和小山，他们。

0: 我们要把这个鬼子赶出去，让他背起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放了他。你说，娘啊，你让我……
1: 娘，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 还有跟那土匪差不多的，什么过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一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豁出命去帮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
2: 林英，芷阳，
3: 你来，芷阳，来，跪下！我庄继峰啊，没有父母了。林依，您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磕头。<笑>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哎呀，你留着吃啊！
0: 不拿着啊！
1: 谢谢你啊，
2: 谢谢你啊。
1: 那个。

0: 娘，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七颗大洋，你没花呀？俺拿那个带走，你留着娘。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哦，这照顾上院，俺还能给你要钱。要是让孩儿他爹知道了，那不得麻死俺？
0: 娘，听您的，娘保重啊！
1: 好，走吧，走吧，
2: 娘，
1: 走吧，走吧。
2: 周书记，哎，庄继峰，上月前来报道。哎呀，继峰啊，咋样？哎呀，三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吧你？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周书记？
3: 你，
2: 周恩，你还没吃饭吗？小刘，
3: 哎，
2: 给继峰同志弄点吃的。
3: 哎，啊，哎呀，
2: 算了，哎，算，媳妇，周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六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经过鬼子扫荡，粮食。 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饿死人的。 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建定粮位，每天16粮，称的8粮。

0: 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祭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1: 周书记，一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才、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还是富裕的啊。
0: 是，王宇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1: 好，行，慢慢说。
2: 区长，
1: 谢谢小玲。
0: 对，金芳，快吃。
2: 政委你也吃
0: 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不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你快，吃一口。
1: 好好。
0: 是不是不好下咽？慢慢适应就好了。
1: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3个多月，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叶，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0: 是啊，过去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金芳，我让你来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1: 哦，你说。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1: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周书记。
0: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
3: 让你接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
0: 任命已经生效了。
1: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
1: 你说。
0: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
3: 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
0: 我们5个区长牺牲了2个，重伤的1个，还有2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鹏，别再推辞，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
1: 好，周书记，你放心，你放心，我尽安排呀，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你的意见呢？
1: 我觉着王玉行，
0: 和县委的意见一致。好，就听王玉。

0: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你看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鱼雷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种花呀？
1: 王宇，收给我。
0: 怎么了？
1: 嫁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
3: 啊，因为情况。
2: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0: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
1: 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2: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1: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2: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0: 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2: 哎呀，真好看！
3: 齐吧，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荒。哎，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地斗争上呢，齐格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你坐。眼下咱们铁匠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百松要走。
4: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3: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举荐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4: 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这怎么弄呢？
3: 邱家胜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啊。他现在已经是铁匠支队的参谋长。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4: 哎呀，那太好了。这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3: 是。
4: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5: 不用听见，放下来。哎，
6: 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我区长也要走啊。
7: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6: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输。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0: 王岳，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
8: 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2: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0: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4: 周书记，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
3: 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土气一熏走到现在，就一定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

0: 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0: 齐王，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1: 周书记，你
0: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1: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
0: 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
1: 周书记，
0: 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
1: 啊。周书记，
0: 你齐王，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啊。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
1: 周书记，对呀，你等着看呀。 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0: 对，一定。
2: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3: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2: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经过生死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3: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
2: 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3: 王玉，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
2: 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3: 坐。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你也可以去参加。
2: 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3: 王玉，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2: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3: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

0: 不是吗？
1: 安白松，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广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0: 王玉，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玉，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1: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吗？
0: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獾，我也不想摘下来。

王月，小金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黄月，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
1: 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
0: 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啊。那你快点去，
1: 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真是。
0: 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等我啊！这，
2: 王副区长，哎，王副区长，
3: 怎么了？
2: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周树杰，喝点水，喝点水。好，坐，王玉。朱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嗯。
1: 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整住我。
2: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要是来当说客，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 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哥，这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竹美，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1: 周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
2: 嗯，
1: 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
2: 王玉啊，对不起啊，我没能留住白松。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 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齐凤，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3: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0: 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
1: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跟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
2: 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3: 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1: 生孩子？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
2: 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1: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
0: 没事，走吧，我送送你。
1: 望月，这就是分叉路口了。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0: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
1: 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
0: 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4: 局长，局长，局长，区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0: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4: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区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0: 首长？哪位首长？
4: 首长不让说，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1: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
0: 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花？哎，不会是你那位刚升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1: 他应该不可能。
0: 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1: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0: 路上小心啊。
1: 再见。
0: 走。走，回去里。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把他送过去吧。啊，
1: 周书记，
0: 齐峰，
1: 哎，
0: 来，
1: 周书记，县党委和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哎，
0: 既然是党委会定的事儿，不用给我汇报。
1: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0: 好，咱们那儿说去。
1: 哎，好好好，您慢点慢点。来来，周书记，您慢点啊。嗯，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
0: 哎呀，关键是种子粮啊，现在有着落了吧？哎呀。

0: 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给了咱大力的支持。
1: 那竹梅不是在那儿吗？竹梅还是把咱顾城当成自己的家。
0: 哎呀，小府难为无米之炊啊！竹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
1: 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0: 哎呀，竹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2: 好。
0: 现在啊。 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周书记，我来。
2: 这个山下村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区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应该这么做。
0: 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一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2: 嗯，
0: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想的
2: 啊。
0: 骑兵排现在已，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2: 好。
0: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记在这儿，骑兵排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呢，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
2: 好，哎。
0: 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粮田。哎，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2个担心：第1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2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2: 那你呢？
0: 你主张种，还是不种？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2: 嗯。
0: 再说这个麦子，它不像高粱，长不高，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清查账。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
2: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0: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
2: 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啊，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3: 嘉盛啊，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
2: 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
3: 哎。
0: 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哎呀，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2: 哎，
0: 哎呦，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来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啊，来，周书记慢点。
2: 哎呀，哎呀，好，
0: 后来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
2: 啊，什么提议？
0: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波这个任务以后啊。
2: 我想呢，让大家伙儿都去区校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0: 哎呀，是啊，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呀？
2: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
0: 周书记，你看，还有什么？
2: 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0: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不过，我再提醒你一点，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 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

0: 好不好？
1: 刘汝才，
0: 斩骂喇嘛就飞了，本炮喇嘛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来骂喇嘛。
2: 张传旭，
1: 俺家大黑就我的命，就那次作战俺受伤落马，这大黑就敢别让守着那头拱啊，这跟拱醒了我想让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喇嘛。
0: 赵夫，
3: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力啊。
2: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气数，
0: 张传旭，
2: 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啊。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
4: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犁，也一定保证完成秋伯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6: 大伙儿加油干啊，这个马拉不动的咱人拉，加把劲。
7: 走吧，加把劲啊，先谁先把这块地拾掇出来。
6: 大伙都加把劲，
8: 同志来，快点睡。
2: 谢谢
8: 同志，来先别打了，快点睡。
2: 谢谢
8: 傅政委，首长，快点睡。
2: 哎，谢谢谢谢。哎，不忙不忙。哎，先生，你喝一口。
9: 好，
8: 来，
2: 好，谢谢啊。好了哈，坐。
10: 哎哎，小虫子，你怎么摇着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啊！你来拉。
11: 好，
10: 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急不慢，抿一抿，拢一拢，年年好收成。哎，来来，
12: 学会了吗？
10: 学会了。来，你看看。
6: 大叔啊，让俺大黑歇会儿吧。
10: 好，歇会儿就歇会儿。
4: 吴东伟，
2: 来，
4: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
8: 同志，来，
2: 不忙不忙，等会儿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队长，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4: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那是应该的。
2: 哎，对对，
4: 我去赶活去。
2: 好好好，
4: 好。
13: 千里太君，这里刁民轰都轰不到，你说

0: 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
1: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连开枪，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2: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射程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1: 嗯，
3: 八路里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
0: 对，他们种我们来收。岗哨留下，其他的都撤。
4: 哎，
1: 齐芳，你还在这儿赌对啊。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4: 嘉盛，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4: 哎，

1: 行，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啊，山区根据地还有邮递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事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0: 那太好了呀，这夏粮就有盼头了呀。
1: 那是啊。
0: 哎呀，这真是个
1: 什么动静啊？
0: 鱼下鱼了，
2: 这雨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哎呀，
0: 好一只时间啊！
2: 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3: 两位首长。
2: 这雨太大了，进午吧。再淋会生病的。老天爷，听话！你下去玩去吧，我陪着你啊！还绝对不是野猪烤肉之辈啊！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
2: 嗯，
1: 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哟哟哟，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
2: 啊，
3: 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

0: 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1: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0: 你是真不懂吗？啊，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1: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了。
0: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1: 谁啊？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0: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1: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0: 我是说过啊。你记得吗？
1: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到说的，我都听你的。

0: 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夏夏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0: 那小孩饿着借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没有粮食啊，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0: 不对的形势啊，也不太稳。我和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搅和点吃的回来。
1: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0: 你就说太对了。哎，还没有敌人给鲁甸送来的情报吗？
1: 没有啊。 但是，据咱们在鲁甸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0: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2: 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哎。
0: 琢磨啥呢？这猪不是来了，赶紧去呀！你，
3: 副政委。

0: 守护者威，
1: 哎。
2: 楚梅，
3: 哎，
2: 来了。
3: 啊，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
2: 啊，
3: 西风，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
2: 还可以，能坚持。
3: 能坚持。
2: 啊。
3: 那这是什么？
2: 这什么呀？啊，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
3: 别吃了。给。
2: 这什么呀？

0: 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1: 下午我就到专属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

0: 你慢点吃。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
1: 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2: 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
3: 哎，咱再喝一口。
1: 朱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0: 哎，朱书记，
4: 赵梅，快坐，坐。哎，哎呀，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0: 我要去趟专署，路过这里来看看您。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真香啊！哎，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只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蜜蜂吃吧，我听小柳说，它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柳顺姐，
2: 柳顺姐，戚风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1: 尝尝一口吧。

0: 想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周书记。
0: 六，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啊，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啊，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农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啊，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手有重要的消息。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3: 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转述，啊，去，别忘了回来转述我们经验。
2: 哎，
0: 啊，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
1: 政委，政委，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政委。
0: 小刘，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

0: 小美安置，快去！
1: 不不，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2: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3: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下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4: 快别人说了，副政委，
5: 有时候你绝对有力的战机，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3: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6: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4: 对呀，
3: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呀，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7: 对
8: 对 对, 对。
3: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只派了两个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4: 明白了，我知道了。
3: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是不是啊？
9: 够了。
3: 嘉诚，哎，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2: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二中队和三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动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定长度，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10: 是。
2: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0: 准备进攻。
1: 小哥领，我叫什么星？来，
2: 指挥官，机枪手准备。

逃げするな。

0: 政委，政委，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
1: 啊，
2: 真的，大的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
0: 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大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0: 这抓回去自己吃啥？这谁让你们挖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2: 谁让你们？
1: 是我。
2: 他们不是从这儿拿的，都是这上散落的粮食。
0: 傅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2: 他们让参加同志们吃顿包饭吗？哎呀，
0: 我这三队长、中明同志啊，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
2: 这是根据地里面及时和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吃饱饭重要。傅政委，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 有很多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
0: 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2: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要大批的死人了。哎呀，你这。

0: 这干粮这儿得装着，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野条，一头白血的命啊！别吃，别吃，别吃！哎，你们知道吗？副主任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总兵队长，俺问你，副主任不知道粮食好使吗？小赵队长，找个麻袋。
1: 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2: 是。
1: 同志们，我向大伙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下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3: 好。
1: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 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还为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体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顿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4: 没问题，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1: 副政委，主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5: 好，
1: 徐峰，撤吧，你政队和敌人结成伙了。
6: 好，
1: 好，好，好，出发，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7: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1: 郑伟，
2: 你吓死我了，郑伟！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啊，
1: 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2: 那我给你找吃的去。
1: 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下粮手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2: 没
1: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2: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1: 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
2: 嗯，
1: 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摘上点杂粮叶儿。

0: 政委，
1: 政委。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全天候持续推进，各方力量立体协同并肩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自然资源部启动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伽马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党旗飘扬在抢险救援一线，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临时党支部引领党员们用铁臂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本职的同时，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志愿服务行列，将心中关切化为扎实行动。吉隆县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心理救援专家组在安置点开展走访，提供灾后心理支撑。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连续的降雨让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推进，全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等各项工作。目前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受灾核心区域搜救，通往国门的道路进入最后也最难的路段，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各族群众踊跃支援。
1: 昨夜的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平添了一份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援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灾区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边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上午，本台记者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2: 3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砂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1: 大规模路基填筑、道路抢修需要持续稳定的石料运力支撑。吉隆镇周边各村群众积极参与抢险运输，车辆排班轮岗，分批次往返一线输送石料，为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援。
2: 在我身后，像这样的石料车平均每6分钟会完成一次运送石头到一线然后往返的过程，可以说我们运送石料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保障。这些石料呢，都是来自于距这里40公里的吉隆镇热马村英雄沟的位置。许多司机每天6点左右就要出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保障。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今天凌晨的时候，我们已经打通了距离国门1.2公里的位置。
3: 发上之后就开始拉闸，因为这边发上了这么多时间，我们心里也非常难受，希望他们家人要平安。
4: 每天拉一趟，有70-80辆车。
1: 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救援一线身着各色色彩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立体推进。8月30号下午，根据指挥部部署，直升机再度起飞，向吉隆口岸核心区进行救援人员轮换，并再次投送生活物资。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讯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5: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

0: 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1: 30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出席。会议指出，要强化指挥调度，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任，严明救援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有序运转。要科学制定方案，保持攻坚节奏，加密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畅通信息共享，强化协同联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着力固长板、补短板、扫盲点，以扎实工作成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30号上午，噶玛泽登来到 G216 国道抢通施工现场，与一线救援力量深入交流。他指出，要统筹调度专业力量，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最大决心全力推进搜救工作，绝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参加相关活动。
2: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顶顶蓝色帐篷在风雨中挺立。这里是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帐篷营地上，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向受灾核心区挺进的命令，他们整装出发，奔赴战场，用铁壁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
3: 在数十顶蓝色帐篷搭建的营地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便驻扎于此，
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在灾情传出的那一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驱车奔赴吉隆镇。
5: 我们整个救援队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3: 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了解抢险救援进展，结合自身团队特点推演细化工作方案。这支救援队一边等待指令，一边秣马厉兵。30号下午4点半，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指令，需要队伍携带大型机械设备，立即赶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通作业，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经路线。仅仅10几分钟后，这支救援队火速出发。大家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
6: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量，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5: 我们的全体的救援人员还是比较急迫的去现场参与救援工作。今天突然接到进入现场的任务，我们全体这个救援人员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按时完成任务。
3: 目前大型运输车辆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员们开展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光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大型机械只能依靠自身履带开往核心区域，任务紧迫，队员们昼夜不分，已于今天凌晨2点多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开启砂石运输、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
7: 在我身后就是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的4台大型挖掘机即将投入使用的地方。再往前走，路基损坏，河道裸露，他们将通过挖掘机接力的方式将车上的石块运送到核心区域，充当临时路基，为抢险保通增添强劲力量。
8: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啊，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这个灾区啊，尽到一份我们自己的这个作用和力量，也希望的话能够为灾区啊这个做出一份这个应有的这个责任吧。
1: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助力抢险救援。
9: 要去无期的人，这是来江上面的努力江县，来努力江县的大爹大爹，什么等到民主太阳山的来过没出。
2: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乡亲们。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

0: 家手中。
1: 鞋村的快递
2: 就是沙乐方向的，现在沙乐乡那边有个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把村，那边的话现在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0: 这段时间巴桑顿猪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在一众志愿者中间，他那一身邮政绿色工装格外醒目。
1: 那就是一般这样两边跑，每天要干到几点？
2: 晚上干到12点，有时候早的时候10点就可以回去。
0: 搬运、装卸、清点、码放，这里的每个人都顾不上休息。一批批物资整理好，巴桑顿猪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猪的每一天都像上了发条一样忙碌。他常年穿梭在边境乡村的邮路上，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他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2: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然后搬东西什么都，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
3: 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4: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5: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4: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6: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7: 灾情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正在安置点

0: 开展走访，为安置点群众提供心理支撑。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
2: 那么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3: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4: 你养的可以噻，你也无辜的
3: 啊。对，
4: 睡眠还可以，
3: 睡眠还可以。对，那个你那个，比如说肚子啊这些，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0: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得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
5: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0: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那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的回避这些情绪。
6: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有时候也想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0: 在安置点，4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藏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
2: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会对他们提供必要的现场心理干预处置之外呢，同时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助和助他的能力。
7: 8月31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群众祈福。上午9时30分，扎什伦布寺措钦大殿庄严肃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与众僧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1个半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祈福法会。
8: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问题，持续优化参保提标、待遇扩面、支付改革3项政策，让群众看病更安心，结算更省心。
7: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从普惠补贴到特殊兜底逐层细化，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由2020年的585元稳步提升至当前的765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全额参保资助、定额补助政策，打消了不少群众的就医顾虑。从纳曲来拉萨陪诊就医的群众古扎亲身感受到了拉萨医保服务的新变化。保障兜底工作持续完善的同时，拉萨医保数字化便民服务也加快落地。如今，拉萨市区各大医院全面上线智慧医保系统，投用人脸核验、智能结算设备，打通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渠道，改变了过去参保群众来回跑腿、重复递交材料的繁琐流程。
9: 现在我们参保患者结算都非常方便，尤其是刷脸的设备，帮助我们老人和小孩解决不会用手机或者是忘带证件无法及时报销的一个问题，看病结算时间大大缩短。
7: 据统计，目

0: 前，拉萨市医保参保人数近57万人次，参保覆盖率稳定提高，人均住院费用下降13.04%，群众住院个人自付费用降低25.7%，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印证了拉萨医保改革带来的民生红利，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负担。
1: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保障失能群众护理需求，纵深推进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障相关医保政策。
2: 今年以来，纳曲市创新校地协同模式，依托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破解高海拔地区引才留才难题，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
3: 工作站面向985、211及双一流高校开放岗位，重点吸纳高原科学、生态环保、藏医药、基础教育等领域学子进藏实践，每年计划吸纳约20名优秀学生。自2006年启用以来，已常态化运行。
4: 近期一月的实习，让我系统积累了机关公共写作以及办公软件实操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同时，单位在我们生活食宿以及工作衔接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细致周到的保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纳曲市重视人才、关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
5: 目前，本人在纳曲市组织部的人才科进行实习。作为清华学子，我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立足基层实干。
3: 平台搭起来，人才沉下来。工作站既帮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高原，也为本地单位注入新思路、新活力，实现学子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实习育人、实习引才、环境留才全链条工作，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深化校地双向合作，广泛集聚青年人才资源，不断为平治纳曲建设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上午，2026年第五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举行。开幕式上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并围绕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用等主题，各媒体从业者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活动进一步夯实我区广电人才队伍建设。
7: 日前，有福电影《晴暖高原》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走进农牧区、学校等场所，开展公益电影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伍配发共计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活动补齐基层放映硬件短板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日前，贡嘎县组织30余名党务工作者赴桑日县乃东区、拉萨市堆隆德庆区，开展为期2天的基层党建观摩学习活动，深入社区、产业基地、工业企业等地，系统学习各县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对标查找工作短板，拓宽了工作思路。近日，在广州对口支援支持下，波密县开展青少年关爱公益捐赠活动，多吉乡、康峪乡、青多镇3所中心小学累计获捐2间人工智能教学示范教室及200本科普图书，现场还开展设备操作培训，实现捐赠设备即刻投入使用，以智能技术助力当地教研，提质增效。
7: 近日，索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余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检查。本次筛查通过临床问诊、EC 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环境。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2026年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应急实战演练。演练设置森林火灾处置、游客落水被困救援2大核心科目，完整模拟险情上报、应急启动、人员疏散、联动救援、医疗救治、隐患排查、全闭环处置流程。活动切实把演练成效转化为安全治理实效，为林芝市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是不是因为腿短
1: ？Your addiction was their father come back home。
2: 这个我看的这么痒。
1: It's tall。
3: 哎呀，快点来福。
4: 来了来了。
0: 慢。
3: 来。快点，就等你呢。
0: 你真磨叽。
4: 方总，赶紧的，
5: 快点，
4: 快点。
6: 我进会议室上找
4: 这个，你瞎晃什么呢？
3: 不是，我是难受，你累得慌，
4: 别乱动，一会儿弄坏了。
3: 你什么坏啊？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哎，今天啤酒节有什么不一样？

0: 跟一朵在，
1: 我才懒得去呢。
0: 哎，那你们看见一朵了吗？
2: 三层外三层，谁看见谁呀、
3: 啊？哎，你要逛了你。
1: 喊住我！
4: 一朵。哎呀，这是哪一
5: 朵？这是1994年夏天。人群里那个看得最差的就是这一朵，在我7岁那年从东北老家来到这里，住在了他的屋檐下。
6: 秃龙吗？
7: 说谁秃龙吗？你个傻狍子，
6: 说的就是你。
8: 哎呦，干啥呢？来来扶。坐了那么长时间火车，肚子饿了吧？啊、嗯？
6: 看到我是我的。
8: 什么？傲板啊？换过来就行了啊，下回。
7: 什么呢？我是女的，
8: 夏桃，那答应吗？
6: 岳父，我警告你，你在我家就得守我的规矩，我的东西你都不准动。
8: 切，俺不稀罕。
9: 哎呀，这还争什么？赶紧，打了，快吃吧。

0: 让你参加个游行，又不是小学联欢会，你说你抹抹脸得了呗，你还点个大红点儿，
1: 是彪啊！
2: 你懂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的，一朵你别听他瞎说。
3: 就是啊，还是虎头哥有眼光。UF， 我跟你说，今天心情好，不跟你般见识。
4: 不是，难得厂里搞这么大活动，你在这儿干嘛呀？
2: 那行，那我得去找我妈去。
4: 我找什么你爸？快点啊！
5: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
0: 哎，这会儿那个就是那孙文婷。哎呦，
2: 我现在开始有点紧张了，这快被人发现的。
0: 怎么那么怂啊？你就说你想不想要
2: 吧？肯定想要啊，不是就为这来的吗？
0: 紧张说，别紧张，没事。
3: UF， 你俩在那嘀咕啥呢？啊，
2: 来了。
6: 虎头妈，
7: 虎头妈，
6: 我们不能光过来吃，还得过来搭把手，是不是啊？
7: 你这是干什么啊？又有什么好事吗？
8: 岳父，老罗呀，承包了厂里的汽车，哦，今天啊，去开幕式游行展示去了，那排场好不热闹呢。我在外面放了几挂爆竹，又买了些橘子，讨个口彩。一会儿啊，大家吃个饭。好，
6: 你别说。咱今天这个彩车呀，可是给厂子长脸了啊！
8: 可不是嘛！嗯，我们家呀还有好多车在外面跑长途回不来。哎呦，
6: 是吗？
8: 要不更气派呢？哎呦，
6: 得意的！
8: 哎呀，

0: 须的呀，放心吧，我在家试好几次了，踏实的稳赢。
1: 彪福，随身听是我一直攒钱想买的那款随身听，还出了新款呢，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
2: 你说的是不是爱华的最新技术？二段 BPE HX 磁头，
3: 自动反转录音，
2: 三点式发光二极管电池检测显示，还有一个世界通用的合成式调节器。

0: 放心吧，今天虎头肯定能给你把这次行程赢回来。
1: 真的呀？
2: 走走走，报名去。
0: 来来来，报一下。哎，我们报名，
2: 报名报名。哎，
3: 咱们是哪几位报名？
4: 我们都啊。
3: 咱们有身份证吗？因为咱们这个酒王争霸赛的活动是禁止未成年参加的，所以请。
0: 行，有成年的，有成年的。
5: 好。

0: 利用气体产生的压力，直接把啤酒往胃里灌，减少它在口腔里停留的时间。
1: 哎，别叨叨，
2: 别叨叨了，那是粉，还真能灌胃里。

0: 是没有了。这 F 都怪你，
1: 怪我干嘛呢？虎头自己不行。
2: 我叫罗金虎，眼前的这个是我从小就决定要保护的姑娘，可是我好像每次都让她失望。
3: 今天真他妈丢人！
1: 哎，你是不是糊弄我呢？
3: 都做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我怎么糊弄你了？这不能抽出来吗？
4: 啊，就抽出这么点儿、啊？
1: 这还少啊？这多多啊？这抽的
0: 这什么呀？
4: 啊，我懒得说你。
5: 哎，合着你们两个早就准备啊？
1: 嗯，你不早跟我说呢？
5: 哎，我刚在这往死了喝，你早说做两个呀你！
6: 就是你，看你给人奋斗喝了，舌头都直了。
7: 哎，真不高兴了？不是，你真以为你能赢到那个水神厅啊？
1: 就算我给你加水，不是你也不可能赢过那样的呀。
4: 不，问题主要是我早就跟你说这事儿了，你能不能上点心，帮我也想想？也是谁喝酒拿大盆喝呀？谁这么喝呀？
7: 你想下回啊？下回我给你做个性能强一倍的，别耷拉个脸了。
1: 我这都是冒死从我家吹风机上摘下来的零件，
0: 什么
1: 这还不够意思啊？
8: 你真坏呀你！
0: 你把咱家吹风机给拆了，你也嫌世间太和平了是吗？
1: 我不是装不下。
3: 哎，那边有新活动了，走走走走走走。
7: 哎，行了行了。

0: 怎么在这臭美啥子呢？
1: 要你管！
2: 你快点啊，上学迟到了。
1: 大夫，帮把书带下去。
0: 想得美，自己背。
1: 等我打断你个狗腿！
3: 快吃饭！
0: 哎，不吃了，要迟到了。
3: 哎，不行，拿个包子走。啊，
0: 我走了，走了。
1: 一朵，快点下来，来福都走了。
4: 来了，
3: 这磨蹭的。快，吃口东西。啊，哎呦。死丫头，你又不穿内衣啊？
1: 妈，多大点事拉着个脸，弄得警察抓我。

0: 我当年耍流氓似的。
1: 你这个丫头啊，你多大了？你上高中了，一天不穿内衣，你臊不臊得慌啊你？
0: 妈，要穿你自己穿，我可不穿。你穿内衣那么勒，我上体育课都喘不过气来。
1: 好好好，来站起来，来站起来。哎呀，我的宝贝儿啊！哟，那件是小了点啊。行，妈下午给你买个新的。女孩子大了。要穿内衣的啊，要不然人家笑话你，听到没？今天再忍一忍，现在就去换，快快快，
2: 快点儿！
0: 知道了。
3: 陈一朵，快点儿！现在那吸的在你似的，我再数十个钟你不下来，我走了。一，
2: 来了来了，就知道催催催。
3: 三，五，
2: 放了学赶紧回来啊，别在外面疯到天黑。
3: 是。
4: 哎，知道了妈。
3: 怎么这么磨叽呀？
2: 咬。可不像你乱咬人。哎，徐叔嫂。
5: 哎，方叔。哎哎。
2: 快点啊！
5: 大伙。哎，嫂子，一块儿，咱们各走各的呗，又不顺道。
6: 就是啊。
7: 谁说不顺道？咱都一块儿走，一公里呢，是不是一朵？
4: 就是，有虎头哥一块走，路上热闹。啊，
5: 对对对，热闹。
3: 吃早点
5: 啊，给我给买点好吃的。
2: 好
3: 啊。骑快点吧你，你没吃饭吧？
5: 谁？我还真没吃饭。
3: 哎，就是你吃啊。
4: 这是你爸给你新买的山地车呀。
6: 看这儿变速了6呢啊。
5: 不是，试试啊。
3: 那你也不一定有我骑得快。
4: 你看。
3: 行，你看我爸给我买的。买什么饭？咱就走了。

0: 你这车也没比我这快多少。死鸭子嘴硬，刚才好几次都要撞上去了。哎呀，我屁股要累死我了。
1: 对呀，
2: 你说你一破自行车，你跟人山地车瞎比什么呀？
1: 听你话多。
0: 刘亮，
2: 你说你上学骑这么拼干嘛呀？
1: 不骑个溜达，那车臭显的。
3: 君子性非一也，善假于物也。
1: 一朵，放学回来接你啊！哎，
4: 知道嘞。你说你骑那么快干嘛呢？我头发都撸弯成这样。
1: 陈一朵，你指定是胖了。你看你给我车胎都给压没气儿了，要不我不可能骑不过的。
4: 站住！
1: 陈一朵，中学生的仪容仪表呢？你看看你这头发。啊！我在年级大会上说过多少遍？你看看你，正可体统。
5: 王老师，我能出现都是因为碧来福。
1: 还给我找借口！你学习成绩差也怨碧来福？啊？本来是在一起读书学习的同学，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你看看你哥哥啊，你看看刘立阳，你还好意思辩驳？行了，先回上课。明天再这样，直接扣五分，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1: 去吧，
6: 王老师再见。
1: 嗯，
6: 考场
1: 行呀，这次模拟考得不错啊，继续努力。
5: 我算是明白了，
1: 好，
5: 成绩不好的就是一颗老鼠屎，成绩好的就算是老鼠屎也是香的。
6: 真理，总结到位。
7: 哎，同学们都上课了，你在这干什么呢？
8: 我没干啥，我也上课去了啊！再见，大爷。
5: 我跟你说啊，因为我妈非逼我唱歌，我快难受死了。

0: 爷。
1: 雨果，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0: 说呗。
1: 哎，说不出口。
0: 哎呀，你都快磨叽死了，
1: 快说。我好像谈恋爱了。
0: 恋爱？小女生？
1: 谁啊谁啊谁啊？就之前我给你说给我写信的那个。哎呀，杜佩芬啊，你怎么会见面？
0: 没有，一点都没见，算哪门子恋爱啊？
1: 真不懂你们上哪认识的蓝天白云啊？给你看。

0: 煎饼烤馕。
1: 啊，夹个菜，夹个菜。
0: 好。
1: 来来来来来。
2: 怎么招你了？你这样对的？
1: 你早上没看见啊？那小子，我靠，他娘儿坏。早上叼个包子抄我，你没看见那嚣张的样儿？狗你得治治他！你现在还能抄我不？
2: 哎，现在肯定抄不了你了。哎，但我觉得还轻了，你应该来点狠的。
1: 我本来想把那链子卸了，你想那小子链子那也装不上。
2: 也是，他笨呢他。
1: 哎，行了，我让他骑。嘚瑟嘛，这么嘚瑟。
2: 哎，这几个人你认识吗？
3: 几个意思啊？骑你车是给你面子，知道吧？

0: 你还偷税什么你？
1: 是我妈还在那儿，你这么打人啊？
0: 别给我提你妈，
1: 我拿钱有用呢？
0: 你有个屁用，耍流氓用是不是？我警告你，徐奋斗，黑灯瞎火的，你们男男女女的在一块儿，这就是流氓罪。
2: 什么男男女在一块儿？
1: 我那正儿八经玩的是艺术，玩的音乐。
0: 什么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的，你跟我学学手艺，到时候在厂子里就有口饭吃。一天到晚上在外边鬼混，你没个正形儿，
1: 跟你这老古董就根本聊不明白。
2: 我起开，我出去。
0: 不许，
2: 不让出去，
0: 不让你出去鬼混。
2: 你不让我出去，
0: 不让。你出去吧，啊！别回来了，死在外边。

0: 仨在这儿干嘛呢？
1: 累死我！等我们船上跟你说，你是不知道，我们刚才可英勇了。
0: 你那三块料，肯定是撂完狠话就跑了吧？
1: 哎，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不排练啊，今天？
0: 别提了，
2: 谢了。暑假打游戏吧，我妈跟我买了任天堂。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走。哎，那边那边。
3: 哎，上边上边。你看，
4: 哎，你小子也太幸福了，变速车红白机要什么有什么。
2: 我爸也是昨天刚给我买的。

0: 了？你今天不高兴啊？
1: 跟我家老头天天吵架，烦死了。
0: 你都说天天吵。
1: 是啊。不想在家住。
0: 有什么事儿别瞎琢磨，跟你爸好好聊聊。
1: 你说吧。你保护点我呀。
2: 我都跟你说了让你守家，你这不讲战术。
1: 你这个东西挺神奇的呀，它怎么出的这个画面
3: 啊？你说啊，这个呢它是一个八位置的处理器，它能够支持256×240的画面，显示52色中的13色，最新科技厉害了。
1: 咱哥俩关系怎么样？
3: 不行。
1: 什么不行？我还没说呢。
3: 什么不行？我先对你这句话，我跟你说，我都有应激性创伤障碍了。从小到大，只要你一说这句话，不是让我帮你写作业，就是找我要东西。
1: 这次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1: 这次不要
3: 抢。
2: 抢我的
1: 酒牌去。去去。
3: 不行。我爸昨天刚给我买的，你想什么呢你？
1: 那你爸要知道剩一百二你们去上课跟我们打台球了，咱还能让你玩？
3: 逸来福，多少有点卑鄙了。
1: 你就这么卑鄙，我的 baby。
3: 你还跟我卑鄙？你还跟我卑鄙？
1: 你叫我玩你，
3: 而且这一天

0: 86啊。哎呀，别藏了，86啊。哎呀，我能出卖你吗？咱俩谁跟谁呀？啊，来，新鲜的八宝粥。
1: 说吧，什么事儿？
0: 神机妙算啊！
1: 我还不知道你吗？无事献殷勤，肯定憋不出什么好。
0: 哎，这次憋的绝对是好事。
2: 懒得理你。
0: 你听说过任天堂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我跟你说，特别好玩。现在有什么四合一、八合一、十合一的游戏，就买一张卡能玩好多游戏，特别值。
0: 所以呢？
1: 所以咱俩合资买一台啊，一人出一半钱，咱俩一起玩。
0: 没钱？
1: 你怎么没钱？你这攒了这么多零花钱呢？
2: 你给我放下！
3: 攒的零花钱又不是用来买游戏机的，我还想买随身听呢。
1: 我跟你说，你保证你一玩就上瘾，买什么都不如买这个值。
0: 不买。
1: 一星期你玩四天，我玩三天。
3: 不买。
1: 你说买，别和我爸爸说。
3: 不喝就不喝，谁稀罕呢？你给我出去。

嗯。

0: 哟，慧兰。又坐人小车了？
1: 是啊，这小车坐的就是不一样。啊啊、
0: 我说葫芦娃，葫芦娃，你们不能老让我们慧兰这么风光，那我怎么办呢？哎呀，
2: 反正顺路，啊、以后下班了我就捎你回来。
0: 舒二姨回来了，
3: 哎，来福，你要去干啥？
4: 不知道，
5: 我去做饭了。
4: 行行行，先回，
2: 先回去了啊。好，
0: 哎，我就说啊，以后别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6: 客气了啊，
0: 这不一脚油的事儿吗？不是，我是怕厂子领导看见了，这不是又得说我们家慧兰沾了公家的光了吗？啊，
7: 哪至于啊！
0: 哎，是不是又得去自我给厂子进货？
4: 对呀、啊，我这不回去拿两件衣服，马上就走。
0: 不是老罗，你这天天来回跑长途，可真得注意注意安全啊！我听说这过两天又得下雨，一定要小心。
4: 你就放心吧，我是老司机。
0: 那是是是。
8: 我看看你做什么好吃的，嗯，
1: 你给我包点蒜吧。嗯，
8: 行，马上马上啊。
1: 哎，大东，我跟你说，你说那个虎头他爸啊，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真行。我刚不是搭他们的顺风车回来吗？嗯，这车坐的四平八稳的啊，哪像咱们厂里的班车呀，那直晃。
8: 不是，那大车能跟小车比吗？再说你看我们那几辆班车岁数都跟我差不多大了，能不晃吗？我再过几年我也走起来晃啊。
1: 你说去年上头政策下来那会儿啊，咱就没想着挣钱的路子。你虎头爸不说吧，那奋斗他妈做什么那个外贸生意，哎呀，不知道一下挣了多少钱。
8: 人家有人家的好，咱不是也不错吗？是不是啊？虽然挣不了什么大钱，但是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对不对？
1: 那是。嗯。不过呢，哎呀，这两孩子呀、啊，马上就要高考了，来福成绩又那么好，要是一下考到北京、上海去，咱得供着呀，那不得花钱呀？哎。回头咱跟小雨聊聊，看能不能也能找到一点挣钱的路子。

0: 你这装的对吗？
1: 没错呀，我看刘亮就是这么装的呀。
0: 不会坏了吧？
1: 不可能，这不刚买的小，这是最好的品牌了。哎，有了，
0: 有了，来吧，我们开始吧，坦克大战，你得掩护我。
1: 我今天先让你过过瘾，我先不跟你抢了啊。

0: 你玩的差不多了啊，该上你睡觉了。
1: 知道了，妈。
0: 妈下午给你买了个新的啊，你去试试看还累不累。嗯，赶紧关了睡觉啊。
1: 知道了。

0: 哎，怎么样？我是不是没骗你啊？买什么都不如买任天堂。
1: 啊！
0: 你干嘛呢？藏什么呢？啊？
1: 没藏什么呀。哎，你那游戏不是说你玩三千，我玩四千的吗？
0: 别逼我这没有用，你藏什么偷偷摸摸？你让我看看。
1: 没藏什么？没问你出去。睡觉。

0: 不是你这是怎么了？又在这个瞎溜达又发呆的。
1: 一朵今年16岁了。
0: 嗯。不是，你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我是他亲爹，他多大了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你还不动脑子想一想啊？
0: 想什么？
1: 两个孩子这么大了，还在一个屋睡呢。
0: 不是，那中间不是有道帘吗？
1: 俩孩子都是青春期啊，开始发育了，有道帘子有什么用啊？这个年纪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血气方刚的，一冲动什么事儿都有可能。我告诉你，你懂不懂？
0: 不是，你瞎说什么呢？别瞎说。
1: 哎。

月的流声似火，聊别人也是在说自己。成长的岁月里，不懂的东西一直都有很多，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也一直都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秘密。守护秘密，

0: 你好，我叫陈一朵，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我有一些秘密不能跟家人说，所以想用这种方式与您分享。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呢？很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胖富，
1: 你们俩干什么呢？汪汪鸡干嘛呢？
2: 一会儿你帮我想个招，把陈一朵支开。
3: 嗯，没别好事。
2: 什么没别好事？我不是得还你瑞金吗？他最近玩的有点上瘾，你不能走玩儿，耽误学习。
3: 挺有责任心啊你。
2: 你必须的。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不是，他今天骑得特别快，都给你学校的门口等半天了。
1: 找来福呢。
2: 你别干，回家打游戏。
4: 今天我带你滑冰去啊。
1: 我跟晴晴约好要一起去买丝带的。
2: 不是，我也能去啊。
5: 你去什么去啊？我们班女孩你认不认识你就去。
2: 你闭嘴。晴朵，你快带晴晴买丝带去吧啊，去吧啊。
6: 不是，
2: 那个买完丝带再去个录像厅啊，多玩会儿，别着急回家啊。
1: 哎，知道了。
2: 欢迎回机。
7: 哎，地来福啊，你干嘛呀？我等了一下午，你不是瞎搅和吗？
2: 哎，行了行了，我请你喝个八宝粥就当补偿你了。
7: 你一个八宝粥就想打发我呀？
2: 哪来的钱买八宝粥啊？陈一朵的呀，我那天可能偷偷藏房间里了。
8: 哎，等会儿，
2: 你怎么还跟你妹抢吃的呢？
8: 我告诉你们，我可不跟你们同流合污，我不吃。嗯，
7: 我吃，
2: 你爱吃不吃，
7: 撑死胆大，饿死胆小。
2: 哎，回来，回来，回来！别翻陈一朵。
7: 哎，不是，在哪儿？我吃啊！哎，
2: 回来！哎，别闹，一会儿弄乱了。哎，你看，
8: 哎，给我。
2: 我告诉你啊，这八宝粥谁都不许吃。
8: 你就是自己想喝你。

0: 孩子岁数大了，交个笔友没什么事儿。哦，你不担心，感情不是你妹。
1: 是。谁家白菜被猪拱了乐意啊？说什么呢？你说谁让猪给拱了？再说了，这笔友也不见得就是男的呀，万一是个女的呢？ 但话说回来啊，来福说的也对，得注意安全。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啊，吴叔叔家那闺女，就是见了个男笔友，让人给那什么了。
2: 那什么呀？
3: 让人给骗了呗。我听说啊，现在社会上好多闲散人员，专门勾搭他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女高中生，可得让他注意。
2: 这听着太虚。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5: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啊！
1: 好嘞。妈，我游戏机呢？
0: 啊，游戏机啊，不是在电视柜那吗？
2: 这孩子从学校回来不考虑学习的事儿，着急忙慌的找什么游戏机啊？
1: 西来福，
3: 陈一朵。

0: 我有事要找你谈谈。我也有事跟你说，游戏机呢？游戏机一会儿再说。我现在有个正事要跟你说，是你叫别有的事儿。
1: 你怎么好赖不分啊？谁偷窥你隐私了？我那是不小心看见的。
0: 好，
1: 竟是不小心看见的。那游戏机呢？游戏机在哪儿？我还给刘丽阳了。
0: 不是，我出钱买的游戏机，你干嘛给刘丽阳呀？
1: 我不是把她那个弄坏了吗？
0: 大骗子！
1: 我现在说你叫别有的事儿呢？什么骗？我你怎么好赖不分啊？我很严肃，我告诉你，先不是，我现在说你别有，我说你去。
2: 我的说你叫别有的事儿，
0: 大骗子，就没有事情，你还偷窥我隐私，
1: 交别有他很危险。
0: 你这样很危险。
2: 干什么呢？多大的人了，怎么还打架呀？
1: 他偷拍我抽屉。
2: 我没翻。
0: 没有你怎么招信的事儿？
1: 信？什么信啊？啊？我是不小心看见的啊，你别借题发挥。
2: 我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了我好，你为了我好，花光我所有零花钱给别人买一个游戏机。我这刚交了一个笔，我信还没寄出去呢，你就开始管我，你又不是我亲哥。朵儿，你怎么对来福说话？你给笔友写信就是不对吗？那些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就跟人写信啊？再说了，你给人弄坏的东西就是应该赔吗？
3: 你偏心，我还是不是你女儿？

0: 爸，我回来了。
1: 哎，准备吃饭啊。

0: 一朵，没胃口是吧？妈给你煎个鸡蛋。
1: 不是，你说什么？
0: 喂他煎个鸡蛋，他吃不下。
1: 你惯着他吧，你就，都成什么样了？吃不下去别人家吃去。惯这些毛病，犯了错误了还要给他开小灶。
2: 我哪儿犯错了？我不就是交了个笔友吗？
1: 交一笔友你还有理了是吧？啊，你放学回来，不考虑学习的事儿，你先找你什么游戏机？
2: 毕来富把刘日阳的游戏机弄坏了，用我的钱给人家买了一台。那游戏机有多贵，你知道吗？你怎么不管管他呢？啊，
3: 一朵，这事儿是我不好。你放心，我肯定把刘日阳那台组装回来。
1: 你看，来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你就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就是说你这次考试没考好吧？我说你了吗？半句话都没说你吧？你说让我看你的表现，这就是你的表现啊？
2: 毕来福表现好，我不就是成绩差吗？成绩差的人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呗。
1: 你听听，哎，
0: 一朵，你就少说两句吧。说起来你那个事儿呢，也不是那么太光彩的。你说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你就跟人痛心啊？万一要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坏人，你说你怎么办？
2: 妈，你也偏心，你们俩都一样。
0: 哎，我偏心。我谁的心都不偏。哎，这来福是你儿子，一朵也是你闺女吧？你这当爸的得公平啊。
1: 那合着说你说我这事处理的有点偏心了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之间我是一碗水端平的。哦，弄坏了别人东西不应该赔啊？
0: 弄坏别人东西赔是对的，但是不能拿他妹妹的零花钱去赔吧，还不跟人家。

0: 说啊。哎呀，这个来福啊，这小脑袋瓜，这一转就是一个主意，鬼点子多得很。这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
1: 这能闯出什么祸来？他要不是鬼点子多的话，一若给陌生人写信这事，他能发现吗？他管他这个闲事，不是对一朵好吗？
0: 是是是，幸亏他发现了，要不然一朵这信都寄出去了，这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多严重的事儿啊！
0: 所以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了，他们俩这楼上这堵墙啊，是必须砌了。孩子大了，懂事儿了。
1: 不是，你怎么又扯这事儿啊？不是砌堵墙有多难，你知不知道？那行吧，砌，明天就砌，行了吧？

0: 那就这个吧。
1: 哥，这不上次给上门访谈好了，还真是，今儿别让他跑了。哎。

0: 那边没有，
1: 这小子跑起来还真追不上。
0: 这小子就嘴硬，哥，咱还追吗？
1: 走走走，那边再找找。

0: 么了？这是
1: 病F，你去哪儿了？你知道爸妈有多担心你吗？
0: 不是，过来。
2: 哎，叔，
0: 怎么回事
3: 啊？我那个天太黑了，没看清路，掉坑里了。

0: 不是，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没事儿。
0: 哦，这还没事儿啊？去医院？
1: 不，我就是崴了一下，蹭了点皮儿，这样就
2: 伤了骨头了。
0: 走，
1: 回家，
3: 去医院，
1: 这样就好了。哎，哪儿呀？
0: 老刘，别伤了，
2: 去医院。
1: 我没事儿吧？
4: 叔啊，你以后能不能小心一点，别再受伤了？
5: 哎，叔，知道了，我以后不会让你们这么费心了。
4: 哎，这就注意了吗？不是，哎，你妈怎么还在交钱呢？我就干啥？
5: 你怎么说话啊？受了伤呢，我这脚可疼。哎
6: 呀，你别演了，医生都说了，你这脚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要治的呀是你的眼睛。你说你好好一个大活人，你这还能给自己摔倒了，真行啊！
5: 疼，干什么呀？
6: 还演？

0: 你提前离开录像厅就为了这个
1: 啊？怎么喜欢啊？喜欢送你吗？
0: 叶 F，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1: 怎么送你东西就是有事要求你啊？那我不送，我不送。
0: 哎，我就觉得我问你惊喜有点意外。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1: 之前吧，确实是有些事儿做的有点过分，得给你道歉。
0: 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
1: 你脑子才摔坏了，我是看你最近挺委屈的，快点快点。生活就像是一片海洋，每当你以为一切事情都要归于平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浪头拍过来，将日子搅和得天翻地覆。那天晚上，虎头爸爸出车祸去世了，在本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迎接的却是这份绝望哀伤。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虎头，因为什么安慰的话语在此刻都显得那么单薄。
2: 李阳那怕跟我说了，明天就让我去食堂上班了。
3: 不是，那你不上学了？
2: 反正也该毕业，早晚都得上。
4: 你是我们几个人里边第一个挣钱的。
2: 嗯，我顶的是我爸。
4: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在我喝酒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前几天我还能梦见她，今天已经梦不见了。杨总记不清了，说你还能在你爸工作的地方上班，我念一下，比我幸运多了。
0: 刘哥，你都还在呢。
5: 就是，没什么过不去的，我们几个陪着你。

0: 行，我先走了。你自己也得好了。
1: 啊，还有孩子呢，
2: 还指着你呢，
1: 不能了，
3: 不能有什么事啊，
1: 跟这几个姐姐说啊，你自己做啥事儿吗？
4: 虎头父亲的离开，如同生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比我们大的大人不在了，所以我们要背负起生活的担子，家庭的责任。我们要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人唠叨我们了。要学会习惯，吃饭的时候，那个熟悉的位置上会少一个人，少一副碗筷。都说家人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可是虎头家里再也不会是整齐的一家人了。那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人不是慢慢长大的，而是一瞬间长大的。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命的意义，更没有想过，有些告别就是最后一面。
5: 你咋来了？
0: 我就不能来吗？我来还得提前跟你打声招呼，
5: 你不跟我说一声？
0: 哟、啊，这是来福吧？
5: 嗯，
0: 来福，还认识我吗？啊？
5: 拿上。
0: 行了，这都是你的战利品了，拿去吃去吧。
5: 你来来吧，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哎、
0: 来福这一孩子，一看就机灵，啊？
5: 你咋说来就来了？
0: 我上次写信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这次来我是专程带来回青岛的。
5: 哦，这事儿回来我也琢磨了。你说你要把孩子接走，你这不顶给我养儿子一样吗？你说吃喝拉撒咱不说，你说的孩子教育不也是一笔费用吗？再说了，你现在这家里好几口人都指着你呢，我再给你添这么大包袱，别让我欠你太多。
0: 要说欠的话，应该是我欠你的吧？
5: 你欠我什么？
0: 别跟我说这些。当年你要不是把唯一的返程名额给我，你会一辈子困在这儿吗？
5: 我家在青岛也没人了，在哪儿不都一样吗？
0: 不是，你想让来福也一辈子待在这儿？咱回青岛以后好好上学啊，将来接你爹和你姥爷过好日子，好不好？
6: 大福，万龄成熟，当心爹啊！
7: 爹，老爷，我知道了。
0: 回去吧。

爸，我回来了。

0: 这就是咱们员工食堂，每天中午咱们全厂的职工基本上都在这儿吃饭。你看这几个窗口吗？每天都排了很长的队。那边是洗碗区，啊，这就是咱们的厨房。这些员工都学了很长时间了，跟他们好好学学啊！哎，惠子，惠子，
1: 哎，
0: 来来来，
1: 师傅，
0: 这咱们食堂新招的员工罗金虎，你没事啊，多带他转悠转悠，熟悉一下环境。我先给你拿工作回去啊。
1: 你好，我叫惠子。我带你去打饭吧。
2: 多来点儿。惠子，你快点啊！我都等你半天了。
1: 这谁给你盛不是盛的呀？
2: 我舅舅让你给我盛，你盛的香。
1: 赶紧的，后面还有人打饭呢。
2: 别着急呀、啊，晚上有时间吗？咱俩跳舞去。
1: 没时间。
2: 下班不就有时间了吗？
1: 跟你出去我都没时间。
2: 呦，快上来，跟我俩在这装清纯。谁不知道他就一破鞋呀、
1: 啊？谁是破鞋啊？
2: 我说你呢，谁不知道你就一破鞋呀、啊？跟我俩装什么装？
1: 妈，你有病吧你！
2: 你就是一破鞋，给脸不要脸东西。

0: 哎呀，第一天上班就和同事打架，
1: 他欠揍。
0: 我说你们这些社会青年啊，别把那些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带厂里了。
1: 你说谁歪风邪气？
2: 你别说话了。
0: 看来你是丝毫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警告你啊，别以为大家同情你爸就都得让着你。
1: 说什么呢？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别说了，
1: 不用那次提我爸啊，信不信啊，我见他也得打他一次。
2: 没完了你、哎、你快出去吧，出去。
3: 董主任，你消消火，消消火。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小子刚进厂，他不懂规矩，我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让他写个深刻的检讨。
0: 别着急，老刘啊，这样，这次呢，看着您的面子就算了。
3: 谢谢谢谢，
0: 再有下次啊，先给个处分杯、
3: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绝对不会有下次了。我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
0: 好，
3: 我先走啊。
0: 好，哎，好，哎。啊，我看看，
4: 你看，还疼着呢。
0: 你说你呀、啊，跟这么个愣货，他要再找你，告诉我。好好给他治治病，疯病。
5: 哎，刘金虎，你没事吧？没受处分吧？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没有，
5: 没受处分就行，不然我得核辞职了呀。
1: 我就看不惯。
5: 不管怎样，谢谢你替我出头。下班了，请你喝汽水。
6: 一朵，
7: 王老师，
6: 你去哪儿啊？
8: 别走，去大房。
6: 我让你通知你爸爸来趟学校，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
7: 啊，王老师，那个我爸他太忙了，他在东北呢，实在回不来
6: 啊。毕大夫，你少给我耍心眼啊！你在学校招猫逗狗这些事儿，我还能给。

0: 家人反映，你现在还敢包庇陈一朵，你怎么想的你？
1: 王老师，您这就冤枉我了，我可绝对没包庇陈一朵啊！我们全家都知道他交笔友的事儿，我还是第一个发现并且教育他的呢。您是不知道啊，我真是语重心长的跟陈一朵说呀、啊，说陈一朵、啊，说交笔友这事得慎重。第一，人年纪还小，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成型呢，这万一遇到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那多危险呢、啊！那、第二，这交笔友他又要学习。
0: 何老师，我话都让你说了，我跟你说啊，这事必须得重视起来。哎，
1: 是，
0: 本来学习就不好，这嫌疑怎么这么大？
1: 对，是不是？对不对？
2: 对。
1: 王老师，您说的对啊，
0: 看好一朵啊，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学习。
3: 行，王老师您放心。王老师再见啊！
2: 老师再见。
3: 陈一朵学习这事啊，就包在我身上。
4: 就是，
5: 快来，陈一朵，
2: 你俩怎么还在这儿？你爸摔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我就崴了一下，啊。
1: 没事儿，你看，你爸是
6: 退了，还活蹦乱跳的吗？

0: 把这个地方用板子这么一打，是不是四个角一固定？
1: 啊，在这边再留个门。
0: 对啊。
1: 啊。
0: 然后把板子上再一刷上漆。
1: 嗯，行，那我叫虎头他们一起来整。趁天气好，油漆干的也快，
2: 起火。
3: 起灭火给我干，这木头也太沉了。
1: 哎呀，别废话，赶紧接着拿去。
3: 我也太善良了，我。
1: 哎，瞧，咱这活干。哎，陈一朵啊，嗯，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你那些信了啊。
4: 就这一块板，防得住你这小人吗？
1: 哎，那你找个大铁链子把你的抽屉锁上。
4: 那也没用，得把你自己给锁上。
3: 哎，你说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就是掐呀？
5: 你们才知道呀，他俩叽叽喳喳的，我们家一直跟战场似的。哎，来，
1: 妈，这火把这个沉，你别闪着腰啊。
6: 哎呦，
1: 怎么了？
5: 刚才来福救我妈了。
6: 好了，瞧你激动这样。哎呀，哎呀，我想想看，来福来青岛，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啊，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呀。那时候你还老在我跟前念叨念叨，说孩子什么时候长大，什么时候能懂事呢？是不是一晃长大了吗？是吧？
5: 就是啊。嗯。他这么多年带过来，虽然没有听见他叫我妈，但是我心里面，哎呀，一直都觉得这就是我儿子，是不是？
6: 你早就是他的妈了，你就是啊！你想你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来福那时候没少给你惹事儿啊，对不对？现在好了，长大了，懂事了。
0: 瞧我媳妇高兴的这样，哎呀！

0: 要收拾干净啊，过年了啊，知道了吗？
1: 好说话。
2: 哎，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也打击。
1: 这不是毕来福照片吗？
2: 怎么这么少啊？
3: 我头，
2: 刘叔，
3: 发了年终奖，咋没见你高兴呢？
2: 高兴？
3: 你刚上班不久，年终奖肯定不多，慢慢就好了。上了班就是大人了，打起精神，好好干。
2: 好，刘叔，谢谢。
4: 还老王350，还骡子1200。
2: 妈，回来了啊！
5: 啊，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啊。
2: 食堂里边刷油漆呢，给我们提前放的。
5: 你看看，你在食堂干多好啊，总是发东西，还能早回家，老刘他们又这么照顾你的，你可要好好干啊。嗯，
2: 这是今天年终奖。嗯，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去歇会儿吧。
5: 哥，你去歇着吧。
6: 穿啥新衣服？你这会儿穿了，你明天串门穿啥呀？你穿脏的话，
1: 毕来福一早上就穿上了。
7: 孩子过年不就图个新鲜吗？乐意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吧。
8: 那我上去换新衣服了。
9: 呦呦，慢点慢点。嗯，
7: 今天小妹不是过来了吗？我去了一趟菜市场。嗯，我买了5斤肉呢。哦，我想呀，拿出一半来。给送到虎头家去，你说他爸出了那事儿，虎头他妈也没心情办东西了。
9: 嗯，哎，要不然这样吧，嗯，你把虎头他们一家都叫过来就完了嘛，对不对？正好小妹也过来了，家里人多，过年热闹。
7: 也行，啊，
9: 行。
7: 哎，那我现在就去。
9: 啊，对，去吧，啊，去吧。
7: 你把面揉了啊，差不多了。
9: 行，错不了这个，全干，一切都包了啊，妈。有活干了！哎呦，
7: 天哪，我的儿子！
1: 老徐啊，哎，
10: 拿了只鸡，还有点菜。哎
1: 呀，不好意思，你们俩。哎呀，
10: 有什么不好意思？别跟我扯不了。哎，说给你，我那还有呢。快，收下，收下，就搁这儿，就搁这儿。
9: 好嘞。
10: 儿子，好好给你阿姨贴啊啊！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1: 谢谢啊，老师。
10: 别客气。哎，好了，哎，好了，好了，
11: 阿姨，刚炸的丸子给您送两份，一盆肉，一盆素的。哎，
1: 好好。
9: 哎呦，该低了点吧。
1: 好，虎头啊，别忙活了，进去喝点水吧。
10: 喝药啊，喝完阿姨，
9: 喝完再喝。哎，
8: 阿姨，吃饱了，让我给你加送点油。
1: 回去跟姥姥说，谢谢她啊。
8: 不客气，新年快乐。哎，
1: 快乐。
12: 啊，
1: 慧兰，
12: 妈，哎呦，我来看看你这东西都办好了没有啊？
1: 周五刚过，哪能那么快呢？哎，进来坐。
12: 不坐了，我就是来想告诉你，这货没办好呀，先别弄了。今天啊，你们都到我们家，咱们一块过年。哎呀，
1: 不行不行，哪能打搅你们家过年呢？哎
12: 呀，这搅和啥呢？没事儿，您就一块去吧。啊，
13: 慧兰，啊，你家小姑来了。哦。
1: 快去快去，你接小姑去吧。今天我们娘俩呀，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见。
12: 那行吧，你今天先把这些都弄一弄，看也挺多的啊。破五到我们家，咱们一块包饺子吃饺子。
1: 好的好的，
12: 我先走了。哎哎。

0: 来，大家一块举个杯吧，啊，大过年的团圆一下。哦对了，给先敬妈，妈祝您身体健康，没有您就没有这家，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老松
1: 啊。谢谢我的儿子，谢谢大家。
0: 来吧，我们干一杯。
2: 好，过年好。
0: 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
3: 来来，我给你拿。对，咱俩一块儿。
1: 好，
3: 谢谢。
4: 来福啊，你在青岛过得还好吗？马上就要过年了，给你们准备点干货，晚两天寄出去。今年家里的收成还不错，挣了点钱，都给你攒着上大学呢。老爷的腿。你也别担心，去医院看过了，其实没啥大事儿。这两天老爷还跟我感叹呢，说这日子过得真快，他还记得你小子上房揭瓦偷鞋换糖的事。现在一转眼你都要上大学了。
5: 哦，来吧。
0: 你怎么一人在这地方待着干什么呀？往年不是一吃完饭你就跟斧头他们出去玩去了吗？
5: 我爹给我来信了。
0: 哦，说什么了吗？
5: 没说什么，就说让我好好听你们的话，别让你们生气。
0: 这一晃你过来这么多年了，想想看，你刚刚来的时候就到了那么高，现在长得比我都高了。原来半路父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你跟你爹待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也不知道大过年的爹和你老爷怎么过的。
5: 逢年过节打盘金光灵球，估计现在应该也喝多了吧。
0: 你是想家了吗？想想看，这也两三年没回去了是吧？
6: 要不这样吧，
0: 在你高考之前咱回去一趟。
5: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我也想你爹了，想跟他一块儿喝个高粱酒。
5: 行啊，那太好了。
7: 大哥，来福，赶快坐着吃点的啦。
0: 哦，来了。
1: 快点，快点啊！
0: 来了。
1: 快来！
6: 太好了，
0: 妹呀。
1: 来点醋。来福啊，这是给你的新年礼物，祝你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看看喜欢吗？
6: 这可真精致，谢谢小姑。
1: 这是国外进口的，知道你喜欢捣鼓这些玩意儿，特意给你挑的。
8: 小姑，那我的呢？
1: 当然有你的啦，这是你的，你在香港买的，进口的。
0: 长那样，
8: 还是小姑疼我。
1: 小姑，要不你偷偷把我带回深圳，我当你女儿。
6: 快大夫，真的烦死了，别让他在这儿烦我。
1: 现在南方呀，东西可好了，什么好吃好玩的，应有尽有。等市场再放开一些呀，估计还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呢。
8: 这么多好东西，我也想看看。
9: 家里有金山银山啊，你也想看看。
4: 有钱真好，
10: 不有钱好，有钱我们挣啊！我们大家只要一起努力，对不对？争取把咱家这小电视换成个大的嘛。
9: 对，
10: 对。哎，对了，现在人很齐，咱拍个全家福怎么样？
9: 好啊，
10: 对不对？好啊，对对对，等着我拿上这个。哎，太好了！
11: 来来来
6: 来，哎，把衣服穿上呢。
10: 好嘞，都集中一下。
7: 哎呀，还是我亲家。
10: 行了，那有点近，这个
9: 你到那个楼梯后面吧。
10: 真是我，哎呦，看看看看。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

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罗扎瓦生几点没死哇？几点没？都他现在掉不是吧呀？他罗扎瓦都一个男的，他蛮不幸过吧？哦，有的死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西龙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
1: 平宋前十年了，在松南汉族村的各地当了日，莫得不咋咋，其他的钱那样，留了安顺买了开了车。以前两个军人三木一，出征路门出去安顺去，改不出去旅当一万了，天空窗外各地变了日，马拉亚以铁训当外去，内地地球服也变了真，这些大陆作为成都书。种族歧视，两岸种的种。
2: 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3: 我那小盖最接了的。那你我现在真没得了思想，你的内心往何走着？请问是做哪些事业的？台山比春秀多的了。海峡两岸什么的，
1: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去。

0: 于是，那每天都不能中断，我得一定要看的。
1: 对，
0: 小盖扔在上面，收音机打开去。啊，你收音机的前讲是朋友准备的，那么多些东西。嗯，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
2: 刚问年孙女，
3: 虽然那么错，听见工程师，先不拉不着你，刚问孙女年终休息。
0: 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这个，他说这个对。他说什么？我到天安门那找到习近平的孙子，当个超级秘书呗。确实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4: 这是我的那本书，
0: 刚刚嘛被有些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自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拥有到当时的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5: 我做桌子穷穷洗个车子卡住了电竞养了准备那我的马文全部住的你们趁自己看别行我出我堂控制经济松呢那位时间把事多就提议呢空气电脑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看等是一段明年呗我在打松一眼都念头念天气困难，送上那修的机。空气高过时，雨长江没毛啊！人都多为吃腻了水果糖，天内怕长焦心毒，胃疼、咳嗽、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一天把我这边提醒不起几没到，就送车去的推诿，一个拉手送不马塞。大家进去拿我汤，茶都就被张波，隔离洛阳刷匠宋琼，隔天空气见面，空橄榄结尾切多，空气命就了怎么组成，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真的命就行，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命就行，日本真的说话行，民族多啊，切没渣。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朱德亲自指示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德。

0: 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啊，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
1: 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啊，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那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啊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好，靠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好，怎样都得第一把赶紧走，靠位独背。第二把独背，靠位独背，滚脚垫子。昨天三趟是他九五大的准备。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就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

0: 你说你看吧，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怎么能？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两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对准跑道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跟着
1: 你们其他上场。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呗。
1: 啊，休息点别的。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
1: 那不
0: 他等着，主要等着是哪个解决上吧？俺这个问题他今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哪里的怎么办？别，俺们这媳妇姐姐来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多练。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他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舅妈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布下改进的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的不错，好不好？王王爷，直打直打，但是这一档的盘，往上马上让你往上，就一个之前的这个过程。
1: 这个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

0: 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是吧？都是运动员嘛。
1: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海，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有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对的，完了。
1: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背马呀那些，背马、刷马呀那种，抓是解决的。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吃胡萝卜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
0: 好嘞。
2: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3: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
4: 拿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
3: 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能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2: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3: 那加五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0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2: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胆识与速度融为一体。
3: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2: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

0: 马蹄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里，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弯签。
0: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那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啊，赶着，扛不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域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斑，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它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它稳住，第三个就是让它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1: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石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呀，跟着，谢谢谢谢。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谢谢谢，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跟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赶着，
1: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退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对，看着我妈，我，哎，看着，呀。哎，看着啊，直讲。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哎呀去！

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04年9月份开始。

0: 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妈。
1: 走前，侧，对。
2: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3: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2: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4: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2: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2: 马蹄怎么了？
3: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瘫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4: 37度正常了，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3: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1: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4: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它吃的干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

0: 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了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1: 经过对李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咕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0: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了。
1: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0: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2: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他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在这，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就这待着。
1: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殚精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添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弘乐章。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5: 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1: 池将军这次摧于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捕。
2: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0: 这里是不是飘渺峰啊？
1: 各位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2: 拜见天尊。
1: 道府道友，你又来晚了。
3: 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2: 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
4: 人家可是大忙人，
3: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
5: 道府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3: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2: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5: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2: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敖老祖？
3: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2: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1: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2: 天尊是要我走吗？
1: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

0: 你就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1: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谁有本事？哼。
2: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3: 师傅，我要去小姐，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具有骊山不易素质，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3: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1: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3: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3: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3: 徒儿遵命。
4: 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
0: 失一宝而失一徒，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4: 您说的是丁山？
0: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摔，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却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九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4: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0: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4: 多谢天尊提醒。
0: 还有一点，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4: 您说的是李道福
0: 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4: 我明白了。
0: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但大胜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义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4: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0: 所以传门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4: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5: 你为何要学武功？
6: 强身健体。
5: 还有呢？
6: 城强扶弱。
5: 还有呢？
6: 为国效力。
5: 还有呢？
6: 没有了。县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5: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6: 县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5: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6: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县长，
5: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6: 我知错了，县长，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县长原谅。
5: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6: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5: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6: 我怕仙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

0: 起来吧。
1: 难道县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童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通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一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童。后来叔宝童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叔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一起死！

0: 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这。

城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

0: 你们想走吗？
1: 你们想怎么样？
0: 放你们回家呀。
1: 放我们回家？
0: 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准备开始。
1: 慢着，
0: 你有何事？
1: 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0: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1: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我认命。
0: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

0: 来人呐，杀了他！
1: 嗯，你说什么？
0: 杀了他！
1: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
2: 哎，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末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

0: 娘，娘，娘，江湖，江湖，江湖，江湖，老四，
1: 我要找我娘。你先不要着急，你被抓走以后，我和乡亲们已经把你娘安葬了。走，我带你看你娘去。
2: 报告大元帅，朝廷30万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再探。是。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
3: 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万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回禀大元帅，我们金霞关官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万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4: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2: 哼，
3: 贪生怕死。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2: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5: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

0: 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1: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0: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1: 好胆量！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0: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哼，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
1: 哎呀，好好好，有胆量啊！来人，
2: 在，
1: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2: 是。这，放开！你们放开我！
0: 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1: 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
2: 退下去。
3: 是。
0: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罪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4: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娘，霍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

0: 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私仇。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快讲！朝廷大军开过来了。
1: 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好，你这就带我去，走。来，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 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 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自不量力呀！ 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我再问你。 本帅的武功如何呀？

0: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1: 放屁！
2: 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0: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0: 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1: 这。
3: 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4: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3: 胡将军说得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
5: 末将明白。
4: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6: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7: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3: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叔宝同。哼，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老婆家来是享福。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0: 他。
1: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着你表姐没有啊？
2: 没有。
0: 那花轿呢？
2: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1: 秀兰，秀兰，
3: 姐，
1: 我可怜的孩子。
3: 算了吧，
1: 秀兰啊，
3: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1: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哎、
3: 姐。

0: 来来来，下来，这次是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哎，
1: 老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2: 不去不去，
1: 你
2: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3: 女儿，
4: 秀兰，
3: 秀兰，
2: 女儿啊，不庄主，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1: 13岁正合我意，大1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4: 不庄主，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2: 秀兰，
4: 不庄主啊，
1: 告诉他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回去，
4: 胡庄主，你放了他吧。
2: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1: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过来。
2: 秀兰，
5: 女儿啊，
6: 起来吧。
2: 女儿，
1: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6: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1: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世里。谁敢与我作对？
6: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想怎样？
6: 为他们讨个公道！
1: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6: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给我拿下！
7: 是。
2: 娘，大侠小心呐！小心呐！
4: 小心！
2: 娘。

0: 我再也不敢了。
1: 亮，你也不敢了。
2: 快来就来，
3: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2: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0: 谢谢了，
2: 谢谢大侠。

0: 我们想找秦将军。
1: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0: 这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1: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0: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1: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0: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多谢军爷。
0: 报！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
2: 是什么人？
0: 都是东陵镇本地人。
2: 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
0: 是。
3: 小民拜见大将军。
2: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2: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0: 是。
2: 做什么职业？
0: 我叫江虎，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
2: 那么你呢？
5: 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
2: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5: 我们要投靠您，请大将军成全。
2: 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日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0: 将军，收下我们吧。
2: 哼，为何这么急？
0: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2: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

一起生息繁衍。

0: 星辰大海。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
1: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2: 我们要投靠
3: 靠你，
2: 请大将军成全。
1: 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日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3: 将军，收下我们吧。
1: 哼，为何这么急？
3: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1: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
3: 叔宝同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10几个叔兵。

你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杀了他？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得什么？你们多大堂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不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娘！啊！娘！

最终寡不敌众被擒。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同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同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
2: 是。
0: 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3: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通这些逆贼。
1: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谢谢大将军。
0: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2: 怎么安排都行，
0: 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小厮，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1: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起码射箭百发百中。将军验证。
0: 很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知道吗？
1: 谢大将军成全。
0: 起来，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1: 是，
0: 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1: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哈，
4: 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1: 哎。 元帅不必多礼啊，军师请。
0: 请。
1: 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哈，
0: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
1: 我的确有心事，正要向你请教。哎，请教不敢当。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 难以彼此争东啊！
0: 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

0: 我总感觉这个舒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1: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缺乏斗志。舒宝同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舒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
0: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大军压境，舒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1: 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啊。
0: 来人，
2: 在，
0: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
2: 是。
3: 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4: 谢谢将军。
3: 王副将，
5: 大将军有何吩咐？
3: 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5: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
6: 报告大将军，薛元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3: 好。
7: 秦将军到。
3: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0: 好。哎，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
3: 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0: 探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3: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峡、接天三关。
0: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3: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飞虎营。
3: 哈哈，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0: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3: 元帅过奖了。
0: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3: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0: 哦，
1: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0: 嗯，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3: 末将正是此意。
0: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去你那看看。
3: 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
2: 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
3: 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1: 究竟是为何呀？
0: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1: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0: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1: 元帅被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0: 这么大，怎么能打胜仗呢？
1: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 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背上。怎样都是一死，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2: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3: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由我们三人。 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好，
4: 报告将军，朝廷三十万大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
1: 哦，下去吧。
4: 是，
1: 将军何以大笑？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是。
5: 叔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三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两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6: 叔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5: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
6: 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探到作战计划。叔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叔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根据目前情报分析，初步判断叔贼放弃三关，那么叔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7: 元帅说的对，叔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叔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这叔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6: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叔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1: 是，
6: 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
7: 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由本帅亲自上阵。
5: 元帅。
7: 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6: 为何？
7: 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出了元帅，再无战将了？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6: 你可知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8: 是，
6: 秦兄可有把握？
7: 末将愿立军令状。
6: 好，先锋秦怀玉听令。
8: 末将在，
7: 命你带两万人马。 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8: 得令。
7: 尉迟宝林。

0: 尉迟宝庆，听令。末将在，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1: 诏令。
0: 皇上，有何旨意？朕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薛爱卿，不知朕的八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2: 皇上。
0: 周卿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3: 周总兵到。
0: 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将军，请起。谢皇上。末将率领八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八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0: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 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0: 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
1: 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
0: 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0: 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
1: 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同及你等乱臣贼子。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 你给还是不给？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关，讨直取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
2: 气死我爷！
1: 气死我爷！ 逃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

给你报仇了。

0: 报告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
1: 三位将军何在？
0: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怀玉斩首，损兵25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
1: 唉，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死不足惜呀。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唉，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0: 是。
2: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3: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可是，
1: 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
3: 几天之内，我们丢失3关。镇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
1: 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不用害怕。
3: 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
4: 报，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1: 下去吧。
5: 是。
3: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
1: 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
3: 单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
1: 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
3: 众大臣。
1: 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
3: 肯定不会。
1: 那你不是白说吗？
3: 本道没有白说，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
1: 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寒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
2: 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
3: 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
1: 放心吧。

0: 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
1: 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
2: 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十日，就已连失三关，连失百里之地，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3: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2: 是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0: 对，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
4: 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5: 没错，
0: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按律当斩。
6: 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0: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重新定夺啊！
6: 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
7: 深思熟虑。
8: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退朝。
9: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10: 哼！滚！都给我滚！
11: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10: 爱妃，你怎么来了？
11: 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
10: 哎呀，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
11: 是哪个那么大胆呢？敢惹大王您生气？
10: 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
11: 所谓何事？
10: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
11: 我弟弟。
12: 报。
13: 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
10: 让他进来。
12: 是。
11: 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
10: 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
11: 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10: 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
11: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
10: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11: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
10: 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0: 舒元帅到。
14: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10: 平身吧。
14: 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为何事？
10: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啊？
14: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10: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0: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
1: 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
2: 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
0: 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1: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
3: 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4: 徒儿，你因何回来？
3: 徒儿拜见师父。
1: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3: 师父，
1: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3: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1: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3: 请师父明示。徒儿不知何意。
1: 破阵之法你学的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3: 徒儿谨遵师父。

0: 你想干什么？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
1: 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0: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2: 慢。
0: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舒大元帅想下官怎样？
0: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0: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
3: 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恕不远送。
2: 嘿！
3: 你是谁？
4: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5: 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那你快点儿。
2: 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5: 你们先跟我上去。
6: 是。

0: 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0: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
1: 天太黑不好弄，
0: 要不要拿只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0: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寒江，其意图不得而知。
1: 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
0: 已经转运了两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两个晚上。
1: 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
1: 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2: 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0: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3: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1: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3: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
4: 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十万大军吗？
3: 那十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5: 皇上驾到。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将平身，
6: 谢皇上。
0: 徐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得如何？
1: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
0: 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1: 应该是在3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0: 好，朕就给你3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5: 皇上回宫。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3: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1: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好，我现在归纳一下舒宝同的想法，不外乎3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0: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舒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1: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舒军的一举一动。

0: 矿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空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11集，坚不可摧的逃避堡垒。

啊。

0: 艺术的气息，练舞之人平时也要听听音乐，陶冶情操。
1: 哇，这手速，这小男孩莫非是武林高手？
2: 啊，
3: 嘿，
0: 哎，小朋友，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2: 我只是想说你。
1: 哎呦，
0: 钢琴弹得真好，
2: 小童。
4: 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你的号码，八号哦。
5: 妈妈，我不想比赛。
4: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好好比赛，不要丢我的脸。
6: 矮虫，改造黑石兵的进展如此缓慢，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7: 灰兵大帝，只是一点小麻烦。这一次我创造出更强大的机械兽，祝您成就大业。
6: 你注意安全，快去快回吧。
7: 为大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废物。
8: 参赛选手准备入场。
4: 去吧，小童，加油哦。
5: 我不要比赛，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比赛，我不要比赛，我

0: 你在哪？
1: 我不要比赛，我不要比赛。
2: 我不要比赛，我不要比赛。
0: 这你是小童？
2: 阿姨不要过去，小童已经变成机械兽了。
0: 怎么可能，我的小童不可能是机械兽。
1: 不要靠近我。
2: 醒醒醒醒啊，呼叫林聪，少宁宫出现机械兽，请求支援。
3: 收到，我们马上到。
4: 黑军员散播成功。
5: 这机械兽可是刀枪不入，神兽战队有苦头吃了。

0: 我不要参加比赛，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
1: 小童，你先冷静一点，
0: 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
2: 怪怪物，少年宫门口不得撒野。
1: 小童，住手。
2: 我辞职，我不干了，我不守门口了。
3: 赵丽，
4: 大家变身，准备战斗吧。嗯。
5: 信任我

0: 他的外壳可真硬啊。
1: 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是谁制造的机械兽。
2: 太守大人那满飞，小蜜蜂们永相随。
3: 怎么又是你们？
1: 什么叫又是我们呢？人家可是为你们精心准备了这份大礼。逃避机械兽，灭了神兽战队。
4: 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
1: 你可是有着最强的装甲，你不想让别人看看你多厉害吗？
4: 我厉害吗？我厉害吗？
1: 当然，上吧，展示你自己吧。
5: 逃避机械兽被换了，我们召唤机甲战斗。

0: 小童，你听得见吗？
1: 不要过来，
0: 小童。
2: 对，就是这样，你真棒。
3: 要赶紧把它恢复，不然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4: 先想办法击破它的外壳。
5: 火好炮，
4: 速射炮。
2: 挠痒痒吗？你们撒娇的样子真可爱。逃避机械兽，展现你的威力吧。
1: 我不要进攻。
6: 爱中大人，你这机械兽不太好使啊。
2: 闭嘴。
1: 我不要进攻，
2: 别在这里丢人、啊、你以为我真心夸你吗？赶紧给我上，不动手你就是一个废物。

0: 小心！
1: 糟了，刚才要砸到音乐厅。
2: 王明、燕辉，二合体！
3: 神鹿金刚，国语金刚，鹿女合体。